0: 那么这样的一种决策，难道是弱智的人做的吗？所以刘禅并不弱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刘备在永安脱孤之前，曾精心安排了一个亮正严复的辅臣结构，也就是托孤于诸葛亮，并以尚书令李严为辅。但刘备去世以后，李严不仅没有起到辅臣的作用，相反还在八年后被废黜和流放，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难容水火。
3: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易中天先生举的例子让我们知道，所谓扶不起来的阿斗这句老话看来站不住脚。刘禅不仅不是弱智，而且还很有头脑。那么我们就更加奇怪，诸葛亮作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他是想发展壮大蜀汉政权的。我们也知道诸葛亮是没有篡位野心，但他为什么迟迟不还政给刘禅？
0: 那么这现在就有问题了，是吧？第一，刘备托孤说得很清楚，若世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交代得很清楚，两种可能，就他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他不能辅佐再怎么办。那么根据前面分析看，刘禅也不是一个不可以辅佐的人，所以诸葛亮辅佐了他。但毕竟你是辅佐，不是自取，为什么不还政于君呢？裴松之注引魏略的解释是这样的啊，他的原文是这么说的：正有葛氏，计则寡人啊，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请相父去做，寡人呢就只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了。然后接着下面一句话是：亮以善未贤于政，遂总内外。这个贤是什么意思呢？是熟悉。就诸葛亮也因为刘禅还不熟悉行政事务，没有工作经验，没有治国经验，这才总揽全局。那么我们要问，如果刘禅闲了呢？啊，是他现在是没有经验，他将来有经验吗？再说了，你不给他实践的机会，他哪来的经验？他不是永远没经验吗？经验只能来自于实践呢。所以我历来主张的这个家长对小孩子不要管太多，不要怕他犯错误，你让他自己去学，哪怕他碰个钉子摔个跤，他也是人生的一个经验教训，他自己就会成长起来。你老是说这孩子他妈小他不会他没经验，你老包办代替他永远长不大。这给人感觉这个时候诸葛亮就老是把这个刘禅包在自己的翅膀里面保护他，当然心是好的，用心是好的，但是他不能成长。所以我们就要问到底是为什么，也只能提出一点猜测性意见。我的猜测呢

0: 三个啊可能性。第一种，我猜诸葛亮是想恢复西汉初年的政治制度。西汉初年的政治制度是什么呢？就是皇帝作为全国统一的象征，不处理日常的具体的政治和军事的事务，日常的政治的军事的事务由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起来叫宰相，由他们来处理，五日一朝。而且这个时候是三公会议已经把处理方案做好了，递上去给皇帝，皇帝认可一下。那么说的再白一点，就是让皇帝当橡皮图章。这个制度呢，我称之为虚君实相。皇帝是一个象征，实权在宰相那里。这个制度我个人认为是中国帝国史上最好的制度。为什么是最好的制度？因为它是一个可以问责的制度。就是我们拿今天这个一家公司来比方，好的公司一定是董事长不管事的，管事的是总经理，应该是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选举董事长，董事长任命总经理，然后这个公司就交给你了。一旦你做坏了事情，董事会可以代表股东，就是产权的主体，问责于总经理，甚至可以罢免。这就责任有人可问，有人可担。我们读诸葛亮的《出师表》里面，他讲的也很清楚，请陛下授臣以什么什么之权啊，如果臣没有做好的话，请陛下问责于臣。这是一个最好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后来给破坏了。那么诸葛亮是一个有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人，他是不是考虑到要恢复这样一个西汉初年建立的最好的制度呢？当然我也没有证据，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有这种可能。第二个呢，就是任重道远，不敢放手。我们去读《出师表》，《出师表》里面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承以大事也，受命以来数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就诸葛亮接过了一个沉甸甸的担子，他的责任心是很重很重的，他生怕有差错，他不敢放手让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去做。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呢，就是这个时候的蜀国是内外交困，危机四伏。这个我们也是可以从《出师表》里面读出来的话外之音。《出师表》一开始就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话说得非常的严重，危机存亡。但是通常的理解都理解为外部的压力，北边有曹魏虎视眈眈，东边有孙吴不怀好意。而益州这个时候，也就是蜀汉这边啊，一批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已经先后去世了，人才也匮缺，所以感到很危机。这是通常的理解。其实这个时候的蜀汉政权还有一个危机，这就是他们的内部矛盾。蜀汉政权的问题就在于他内部矛盾一直得不到解决。也正是这个内部矛盾 最终导致了蜀国的灭亡。所以诸葛亮接过了刘备交付的这个重担以后，除了要处理好他和后主刘禅的君臣关系以外，他还必须处理好蜀汉政权当中他的同僚们，那些来自不同的阵营、代表不同政治派别和集团利益的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了诸葛亮和另一位托孤大臣李严之间的严重分歧，最后导致李严被废。那么李严被废又是怎么回事？在李严被废的事件当中，隐含着蜀汉政权怎样的内部危机和隐忧呢？请看下集《南荣水火》。
1: 易中天先生在以前的节目中曾经讲到，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发兵攻打吴国，结果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而归，不久病逝于永安。在病逝之前，刘备精心安排了后事，留下了一个亮正严复的辅臣结构，也就是以诸葛亮为正，尚书令李严为副，共同辅佐幼主刘禅。从这个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刘备的心目中，李严也是蜀汉的重臣。但李严在刘备死后，不仅没能起到辅臣的作用，在八年之后还被废黜和流放。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蜀汉的军政大权掌握在诸葛亮手中，幼主刘禅只是名义上的皇帝。那么，我们就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想独揽大权、排除异己，还是另有原因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南荣水火。
0: 上一集我们讲了诸葛亮处理的第一种关系，就是他和刘禅的君臣关系。这一集我们要讲诸葛亮如何处理他的同僚关系。而在诸葛亮的诸多同僚当中，最重要的人就是李严。李严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同为故命，并受遗诏。《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的非常清楚，刘备临终之前托孤于丞相亮，上书令李严为副。也就是说，刘备托孤的这样一个结构是一正一副，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而且以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还有这么一句话，那这句话记载在《三国志》的李严传里面。这样的一个托孤结构，或者说辅臣结构，和孙策死后江东集团的情况非常相似。孙策托孤于谁呢？长史张昭。然后呢，周瑜为中护军，和长史张昭共掌重事。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这两个结构的比较。在孙策那边是张昭为长史，周瑜为中护军；在刘备这边是诸葛亮为丞相，李严为中都护，长史和丞相都是文官，主管行政，中护军

0: 军和中都护都是武官，主管军事。也就是说，孙权这边是张昭为正，周瑜为副。张昭为文，周瑜为武。在刘禅这边是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诸葛亮为文，李严为武。周瑜与张昭共掌重事，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这真是何其相似来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刘备的心目中，李严就是他的周瑜，或者说他希望李严能够起到当年周瑜的作用。李严的地位能不重要吗？那么我们要问，李严他起到了周瑜的作用吗？没有。李严不但没有起到周瑜的作用，而且在刘备托孤8年以后被废为平民，身败名裂。这就留下了一个遗案，这应该说是蜀汉史上一个很大的遗案。
1: 李严被废，这应该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一件大事。诸葛亮的副手蜀汉重臣李严不仅没能在官场上青云直上，还落得一个被流放的下场。这可以说是蜀汉政坛的一次政治地震，背后肯定有让人琢磨的说法。我们要分析幕后的原因，就要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理清楚。首先我们要知道李严是为什么被废的，他又是怎样被废的呢？
0: 我们这一集就要分析这个疑案。要分析这个疑案，我们首先就必须回答李严是为什么和怎么被废的。事情呢大概是这样，蜀汉建兴9年，也就是公元231年，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曹魏，命令李平独运军粮。李平是谁呢？就是李严。李严这个时候已经改名叫李平了，为了让我们的观众能听得更方便一点，在我们这一集电视里节目里面，我们不用他的新名字李平，我们统称李严。李严这个时候呢到了成都，受命代理丞相府的政务，而且负责给诸葛亮催办独运军粮。但是到了夏秋之际啊，天降大雨，运粮不济，粮草运不到前方。这个时候李严啊，也是李平呢，就派人去跟诸葛亮讲啊，这个粮草运不过去了，是不是就撤军呢？诸葛亮同意了，因为我们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运不过去了，这个仗就没法打了，于是诸葛亮就撤军了。那么诸葛亮的撤军的消息一传到成都，李严就故意装着大惊小怪的样子说，哎，丞相怎么撤兵了？粮草很多呀，他怎么回来了？然后又打一封报告给这个刘禅，说丞相这个撤兵呢是假的，伪退，目的呢是诱敌深入。等诸葛亮回到成都以后，就发现李严在那儿颠三倒四，于是诸葛亮 就把李严跟

他的所有来往的亲笔的书信全部出示。李延传的说法是据出其前后手笔书书本末，就是这第一封信怎么写的，第二封信怎么写的，第三封信怎么写的，都是李延亲笔所写，拿给大家看。这样一来怎么样呢？李延没话说了。李延传的说法是词穷情竭，手泄罪负。什么意思呢？理屈词穷，坦白交代，低头认罪。那么李延认罪以后，这个诸葛亮就上表后主，把李延废为平民，流放到资同。所以李延在蜀汉的这个政治舞台上时间并不长，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人物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李延被废的这个过程呢，情节可疑。为什么可疑呢？第一点，犯罪动机不明，就我们弄不清楚李延为什么要这样做。三国志的说法是这样12个字，节己不办之责，显量不尽之谦。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他自己军粮运不过去了，他想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啊。那么节己不办之责这句话是说得通的，显量不尽之谦就是要故意显示是诸葛亮不想北伐啊，胆小怕事撤军的，这个不大讲得通。因为李延给刘禅的这个表文里说得很清楚，丞相不是不敢打仗啊，他是委退是为了诱敌深入。你不能说这个诱敌深入是给诸葛亮栽赃啊，所以犯罪动机不明。第二点，作案手法拙劣，就用这样一个前言不搭后语的这么一套说辞，你就能把诸葛亮陷害了？那诸葛亮也太好陷害了。而且你这样一个前后矛盾的说法，你如果存心要陷害诸葛亮，那你只能口传呢、啊、你怎么能留下把柄呢？啊，亲笔书信，你难道没有想到将来诸葛亮会把你的这些亲笔书信都拿出来给大家看吗？李延连这都想不到吗？可以。第三，只有一面之词，就是我们现在的史书上查不到李延自己的任何说法，所以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先生说，此案李延的所作所为啊，这个田先生给了8个字的评价，过于乖谬，不服常情。而且田先生还说，颇疑其间另有文章。我觉得田先生这个怀疑是很在理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一种暗箱操作的秘密政治，公布出来的材料往往不是事情的真相。就是我们也怀疑这个案子后面还有更深的东西，现在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我这呢也不是太要紧。为什么呢？第一个，李延确实是词穷情竭，他确实没话说，这个我相信答应还是真的。第二呢，诸葛亮废黜李延不是他的单独行动，而是联合了当时朝中的大臣20多人联名上书提出废黜李延。在这封表文上签字的，我们说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名嘛，魏延、杨。

0: 邓芝、刘巴、费祎、姜维，这些人可是不同派别的。那不同政治派别的人联合上书要废李炎，应该说是李炎犯了一个比较大的案子啊。结果李炎就被废为平民，流放资同。三年以后，也就是蜀汉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去世，李炎听到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以后发病而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董仲舒，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董仲舒这个名字在汉武帝时期一鸣惊人，对后世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让人奇怪的是，在汉武帝时期各种思想并存，为什么儒家思想能一枝独秀脱颖而出，被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是如何走进汉武帝的视野？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董生对策。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2: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加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加奶粉。
1: 舍得之间，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3: 综合以上易中天先生所讲，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疑案，甚至可以说是蜀汉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疑案。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是诸葛亮在玩弄权术，排斥异己，还是李炎争权独立，自取灭亡？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们有必要看一看诸葛亮和李炎成为托孤大臣之后，他们之间权力地位的比较。我们还要看看李炎在被废之前的表现。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玄机呢？
0: 我们知道刘备托孤啊，是在永安，也就是现在重庆的奉节，把诸葛亮和李炎从成都招来托孤。托孤以后，诸葛亮就回到了成都，李炎就留在了永安。刘禅继位以后，诸葛亮封武乡侯，李炎封都乡侯，而且贾节就是有授予他尚方宝剑，加光禄勋，就是再给他加一个荣誉职务。到了建兴四年的时候，李炎由辅汉将军晋升为前将军。辅汉将军就是我们上一集说的杂号将军，前将军就是我们上集说的名号将军，就是从副教授升为正教授了。到了这个蜀汉建兴八年啊，李炎又升了一把，升为骠骑将军，后来还到了成都。那么应该说，从刘备托孤到李炎被废，这个人呢是步步高升。但是实际上如何呢？实际上他和诸葛亮相比是处处不如。我们也来看一个表，这刘备托孤以后，李炎和诸葛亮权力地位的比较。诸葛亮怎么样呢？返回成都主持朝政，政事无巨细。

0: 闲绝余量。
1: 李炎如何呢？刘镇永安远离朝廷。那么这样一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王朝的大事小事都由诸葛亮说了算，而李炎呢无法参与朝政，难以辅佐少主，疏远了官场的关系，失去了表现的机会，因为他长期在外面嘛，远离了政治中心，这样他逐渐的就被政治中心所遗忘所抛弃，这是第一点不如。第二点，诸葛亮以丞相的身份领益州牧，而李炎呢，李炎当了前将军以后曾经要求当一个刺史，没有得到批准。第三点不如呢，诸葛亮是开府之士。我一再强调开府不开府有很大的区别，开府就意味着有自己的独立的办公系统和独立的权利，而李炎是没有的，而且李炎提出了这个要求也没有得到批准。所以李炎表面上步步高升，实际上处处不如。因此李炎和诸葛亮的关系是表面上相安无事，实际上离心离德。诸葛亮要北伐，调李炎的军队，李炎不去，不发兵。不但不发兵呢，还提出一个要求来，说我要都做个巴州刺史，没有被批准，可能是不了了之。后来诸葛亮要西征，又命令李炎出兵到汉中，李炎又不去，李炎说我要开府，说现在这个曹魏那边陈群司马懿都开府了嘛，陈群司马懿不是顾命大臣吗？顾命大臣就可以开府，我你是顾命大臣，我也是顾命大臣，我为什么不能开府？又不得到批准。当然诸葛亮让了一步啊，说这样吧，你来吧，你到成都来，江州呢就交给你的儿子叫李丰啊，因为李炎后来从永安到了江州了，这就是他们两个的这样一个关系。根据这样一个关系，学者们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派意见以余明霞先生为代表，是谴责李炎的。余先生的原话是，他说以上材料证明李炎完全是一个狡诈自私阴险残忍不以国事为重的恶劣分子，而诸葛亮呢顾全大局，一让再让，李炎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啊，从这个杂号将军升为了名号将军，还不满足，还要一块巴州当刺史啊，后来又要求开府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官要权力，这种十分恶劣，所以自取灭亡是活该的。那这是一派意见。另一派以尹运恭先生为代表，认为李炎提出来要当巴州刺史，后来提出来要开府，是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一个维权行动。为什么呢？他因为是并受遗诏的顾命大臣，既然我们两个都是顾命大臣，为什么你可以开府我不能开府，你领了益州牧我当个刺史还不行吗？有什么不行呢？尹运恭先生认为李炎和诸葛亮的矛盾主要因为 是诸葛亮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权力。尹先生说诸葛亮这个人，他用了12个字的评价：权欲极盛，擅权心烈，善于玩权，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和老手。所谓忍让不过是做姿态，等到李严一不小心自己送上门来，对不起，一棍子就打入了最底层。这两个结论是对于同样的史实得出来的啊，他们对于这个史实本身都没有争议，看法完全相反。
0: 面对同样的史实，专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诸葛亮和李严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怕当事人心里是最清楚的。我们不能回到三国时代去亲历历史，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问题。我们可以从历史事实中去寻找动机。首先我们要问，刘备为什么要安排一个一正一负的辅臣结构？从这里入手，也许我们就能够寻找到李严被废的真实原因了。
1: 这就必须从刘备托孤说起，因为我们必须弄清楚刘备托孤的时候干嘛要安排一个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那刘备不这样安排不就没事了吗？后面他为什么要安排？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田余庆先生说的最有道理。田先生认为刘备的永安托孤啊，实际上是一个深谋远虑的考虑。要弄清楚托孤的真实意图，必须先弄清楚蜀汉帝国的特殊性。它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是益州这个地方原本有着一股势力，这个势力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益州蓟的官僚，就是他是益州人，又在东汉王朝里做了官，这是一个力量。再一个呢，就是益州本地的豪强、大姓、大族，这两股力量呢，我们合称为本土势力，这都是益州人组成的。除了本土势力以外呢，还有外来势力。外来势力的又分两波，第一波是刘焉、刘璋父子入蜀的时候带去的，因为刘焉、刘璋父子是外来人，外来人，他们带去了一波人，这一波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东周集团。那么刘焉、刘璋父子取得了益州的政权以后呢，刘备又来了。刘备从哪里来？从荆州来的。刘备也带了一波人，这一波人呢，我们称之为荆州集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就清楚了，啊，三股势力，一股是刘备的亲信，我们称之为荆州集团；一股是刘璋的旧部，我们称之为东周集团；还有一股是本土士族，我们称之为益州集团。益州集团是老早就在益州的，刘璋的东周集团是后面来的。刘备的荆州集团是更后面来的，这说明什么？说刘备集团这股势力是后来的外来势力，刘璋集团是先来的外来势力，这个益州集团是本来就在这的本土势力。这么三股势力搅在一起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刘备称帝基础不牢，再加上夷陵兵败，国本动摇。在刘备托孤的时候，蜀汉政权最大的忧患不在曹魏，不在孙吴，而在自己内部，这是刘备最担忧的。而刘备的想法是什么呢？第一条，后来居上，不容颠倒。 我们这个最后来的这个外来势力一定要占

0: 主导地位，这个是不能动摇的。在此前提下，以我为主，兼容三方，就尽量的把这另外两股势力的也把它融合起来。所以刘备的这个时候的国策应该是这样的几句话：巩固新人地位，稳定旧人情绪，协调新旧关系，消除新旧界限，这样蜀汉政权才能够长治久安。所以我们再来看这张表啊，就很清楚了，就是对于蜀汉政权来说，刘备亲信组成的荆州集团必须是政权主体，刘璋旧部组成的东周集团是团结对象，本土士族组成的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刘备才做了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的这样一个辅臣结构。因为李严是个什么人呢？李严刚好是这个系统，就是刘璋旧部东周集团这个系统的一个团结对象。李严啊，是荆州南阳人，他是荆州人，原来呢在刘表的手下工作，后来曹操南下夺得荆州以后，李严不愿意投靠曹操，就往西入蜀，投靠了刘璋。那么刘备带兵入蜀去夺刘璋的地盘的时候，李严又投降了刘备，也就是说李严是在刘璋旧部当中和荆州集团关系最密切的。他一方面他靠拢荆州集团，另一方面他人他又是东周集团的人，或者用主客新旧关系来说，他是旧人，是主人，又是和新人和客人关系特别好，再加上本人特别有能力，那么选他来做一个副手是再合适不过了。这就是刘备托孤的时候的想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魏延谋反，这是三国时期的一大疑案，对于这段历史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魏延忠心耿耿，无端受害，也有人说魏延是乱臣贼子，死有余辜，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一手策划的圈套。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魏延究竟有没有谋反？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祸起萧墙。
3: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积蓄。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的辅臣结构是一个保持各方平衡、精心设计的政治安排。按说这个煞费苦心的安排本来是可以保持蜀汉政权的内部稳固的。那么回到我们这一集一直贯穿的一个老问题上，李严为什么又被废掉了呢？易中天先生在前面分析了不是诸葛亮的问题，不是刘备后事安排的问题，那么剩下的只有从李严本人身上找原因了。 李岩本人有问题吗？
0: 但是呢，李岩这个人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自视甚高，难于共事，这个性格不好。当时有句名言叫做南可侠李林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李岩这个人肚子里面啊有龙鳞啊，有龙鳞。这龙鳞的特点是什么？你只能顺着摸，你不能倒着来。所以李岩这个人是不好接近的，不好共事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效法舒张，朝廷露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这个新人和旧人啊，主人和客人啊，也就是这个外来势力和本土势力之间啊，他摆来摆去啊，甚至有点挑拨离间，导是非。由于有这个原因，所以诸葛亮在弹劾李严的时候，是把新人和旧人都联合起来联名。为什么要联名？就是说我们新人旧人没有矛盾，你不要再挑拨离间。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拥兵自重，分庭抗礼。李严留住永安，后来又到了江州，就现在的重庆，然后在那就不走了，然后在那就自己筑城，自己扩军，要求这个划出五郡之地来单独成立一个州。那本来蜀汉它只有一个州嘛，就是益州嘛，他又要搞一个州出来叫八州。这在诸葛亮看呢，他挑衅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后来居上的这个原则啊，就是我们新人，我们荆州集团一定要占据蜀汉政权的主导地位，这个是不能动摇的。他挑衅了这个原则。第二个，他挑衅了统一原则，因为他实际上是搞分裂，搞分裂。所以诸葛亮一定要拔掉这颗钉子。本来刘备安排李渊为副的时候呢，是希望他起到一个中介作用，希望他充当一个润滑剂，结果他没有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反而成了当中一根刺了。那这根刺肯定是要拔掉的。从大局着想，从蜀汉政权的长治久安、安定团结出发，啊，这样一颗钉子一定要拔掉。因此，我们可以这个推测，诸葛亮恐怕是早就想拔这颗钉子了，只不过是在等待机会而已。那么李岩既然犯了这么一个低级错误，那就对不起了，请你回家养老去吧。那么除了这些原因以外，我认为诸葛亮废李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依法治蜀。因为诸葛亮接过来的是这么一个摊子，是这样一个分着层次的，由三股势力组成的这么一个政权。那这样一个政权是有着内部矛盾和内部危机，有着隐忧的。那么要把这三部分人团结起来，诸葛亮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依法治蜀。什么叫依法治蜀呢？就是不论亲疏远近，不管你是新人是老人，不管你是荆州集团的是东州集团的是益州集团的，在国法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大家都按规矩办，我们一碗水端平，这样就能做到大家心服口服。而依法治蜀是诸葛亮这个执政期间非常重要的思想和举措。为了真正的实现依法治蜀，真正做到执法公平、赏罚严明，诸葛亮也废黜了 一些属于自己这边的人，甚至还杀了自己最喜欢的人，比方说马谡。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背后其实也是有着深刻原因的。那么马谡到底该不该死？马谡到底该不该杀？诸葛亮杀马谡的时候为什么会流泪呢？请看下集《痛失臂膀》。
1: 绿箭推出全新绿茶，薄荷完美组合，带来清新口气，充满自信。绿箭绿茶薄荷口香糖，
3: 千秋久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4: 学外语，兴趣是关键，步步高，外语通 ，iPhone 特有兴趣激励法，让学习娱乐无穷。步步高，外语通 ，iPhone 让我爱上学习。
3: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2: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然而这又是一段疑云重重的历史。马谡是马良之弟，是蜀国有名的人才，深得诸葛亮的赏识，但最终却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马谡该不该杀？诸葛亮为什么要杀马谡？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难言之隐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痛失臂膀。

0: 每日一席话。
1: 我们建设雄安新城，我们各方面的企业啊，无论是国有的、民营的，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北京的，都希望把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2: 对
3: 对
2: 对，
1: 是你们能够创造辉煌的业绩，做这个民族复兴、改革创新的弄潮儿。
4: 这段话出自2019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调研时的讲话。雄安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区域。设立6年多来，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作用进一步显现，在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创新驱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6年多来，雄安新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的历史性变化，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从京雄高铁、京雄高速、雄安至天津高铁和高速通车运营，雄安新区快速融入京津一小时通勤圈，到天津港雄安新区服务中心签约入驻雄安综合保税区，全力支持雄安新区扩大开放，再到雄安体育中心拔节生长，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的雄安校区正式开工建设，各级医院和养老驿站加紧开设。在各企事业单位和千千万万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这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不断焕发新活力。据统计，从2017年4月设立雄安新区至2023年底，新区累计完成重点项目投资6570亿元，累计开发面积184平方公里，4017栋楼宇拔地而起，新区城市功能日益完善，居民工作生活更加便捷舒适。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同时，雄安新区通过简化审批流程、降低企业成本、优化政策扶持等举措，大力推进产业培育和发展。过去一年，雄安新区对接了1600余家创新型企业，成功推动45家单位意向选址，74个优质项目在新区对接资本市场。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内，以民营科技企业为主的创新力量正蓬勃发展，多家企业围绕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项目进行研发创新。去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强调，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当前，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更加需要各类企业的共同参与。面向未来，我们要更好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从自身所长和发展需求出发，为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妙不可言、心向往之的典范之城，不断贡献智慧与力量，携手创造新的辉煌业绩。我是关玲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寨区交通警察大队吕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近期的天气起伏不定，气温骤降，雨雾等恶劣天气频繁，特别是积水积雪结冰路面，导致地面摩擦系数降低，影响车辆制动效能和行车安全。为确保雨雪天气市民出行安全顺畅，将恶劣天气影响降至最低限度，您给我们普及一下，极端天气下如何保证行车安全呢？
2: 好，一要保持良好视野。雨雪天气，司机开车时视野容易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示廓灯。如果玻璃上面有雾气，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保持后视镜清晰。二，减速谨慎驾驶。十回事故，九回快。雨雪天气路面湿滑，更要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保持安全车距，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不熟悉的路况更要控制车速。跟车前行时，对于不熟悉的路况或者难行路段，要沿前车路线小心行驶，缓慢跟车，不要盲目超车，确定安全后再超车。三，远离大型车辆。大型车辆在雨雪天气行驶时，会给小型车辆带来很多潜在的危险，大型车辆容易阻挡小车前方视线，小型车辆要远离它们，避免大型车辆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野盲区，避免危险。四，防止车轮侧滑。雨雪天路面湿滑，要防止车轮侧滑，稳住方向盘，不要慌张，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低速行驶，不要急速转弯，缓踩刹车，不要急加速，缓慢加速。
1: 非常感谢吕警官的精彩讲解，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和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

0: 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独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9: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1: 这四句伤害孩子的话，父母最好不要说。我发现有不少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美其名曰我这是刀子嘴豆腐心。要知道，孩子不是家长肚子里的蛔虫，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你对他的伤害其实是为了他好。对于孩子来说，他感受到的只是家长对他言语的伤害。如果父母做不到情绪稳定，把握不好语言的分寸，那么教育孩子就不会有好的效果，反倒会让孩子的内心受到伤害，与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为了避免孩子因为父母的言语而受伤，以下几句伤害孩子的话，父母最好不要说出口。第一，你哭什么哭？你怎么有脸哭？有些父母一听到孩子哭啊，就会感到心烦意乱，并且会立即制止孩子，尤其是小男生。父母觉得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孩子爱哭就是缺少男子气概，于是坚决不允许孩子哭，甚至还会告诉孩子哭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其实哭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孩子在哭的时候也是在缓解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孩子想哭就让他哭会儿吧。父母可以耐心地等待孩子发泄完情绪再和他好好地讲，最好不要在孩子哭得起劲儿的时候威胁并制止他，这个时候的孩子听不进去道理。另外，父母也不要为了让孩子不哭而做出妥协和让步，这会让孩子以哭可以作为威胁父母的杀手锏，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我对你感到很失望，你太不争气了。父母在孩子的生活

0: 和学习上都有要求有标准，这很正常。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这种期望甚至超出了孩子本身能够达到的能力，因此对于孩子来说，这就变成了一种难以完成的巨大压力，而对于父母来说呢，就会对孩子感到失望。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鼓励，但如果父母对孩子说的是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太不争气了，类似这样的话，孩子的自信就会慢慢的被消磨，于是开始怀疑自己，变得不自信，认定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甚至到最后干脆就不学好了，变得越来越叛逆，成绩也就越来越差。第三，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有不少父母总是会利用自己父母的权威来压制孩子，习惯性的否定孩子的建议，不给孩子话语权。可这并不意味着孩子就会认同父母的话，他们可能只是暂时的屈服于这种权威之下，等到父母压制的次数在一次一次的叠加之后，很可能就会转变成更为强烈的反抗。父母的权威不应该用在逼迫孩子听话上，如果孩子有不同的意见，父母应该做的是尊重孩子的选择，遇到分歧也应该多与孩子商量，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否定和制止。第四，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父母之所以会经常在孩子面前提起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是想通过他们的长处来激励自己家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多向这些优秀的孩子学习。可是家长们却不知道，这种对比并不能够帮助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明智的父母善于发现孩子的优势，挖掘孩子的潜力，而不是只看到孩子的劣势，贬低孩子的能力。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这些错误的教育观念，父母要注意了。父母自身的言行举止是孩子最好的方向标，它指引着孩子的成长。但同时，如果父母的教育观念出现了错误，将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危害。那么今天，我就来列举一些父母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错误的几种教育观念，希望各位父母能够对照纠察一下自己是否有类似的错误。第一，是非不分，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我的一位同事，他曾对我说，他很讨厌他的小外甥。原来啊，他的小外甥不仅无理取闹，还经常的在犯错之后推卸责任，犯了错误不肯承认，也不愿意承担责任，把全部的过错都推到别人的身上。小外甥每次去亲戚家里做客，总是顺手牵羊的带走一些东西，不论是便宜的还是贵重的。小外甥的父母看到了也不管教，总是护着他说，你和小孩子计较什么呀，你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让着他点吗？他喜欢你就送给他呗，你以后再去买不就行了。正是父母的这种是非不分，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行为，模糊了孩子的是非观念，让孩子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孩子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甚至以后会更加的放肆。如果 父母不知道如何分辨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可以多询问身边的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和评价，再做出对比和纠察，及时地改变自己错误的观念和行为，不要将错误的观念教导给孩子。第二，物化性别，给性别贴上刻板的标签。我们经常可以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物化性别的内容，物化女性，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男人的能力比女人强，男人更容易成功。还有物化男性，没见过男人化妆，化妆的男人就是娘娘腔，以后结婚一定要找一个有车有房的男人，这样生活才有保障。殊不知，这些固化的性别观念只会模糊孩子对于性别的认知，限制了孩子成长多样化的可能。特别是当父母对孩子传达这些性别的标签以后，对孩子的性别认知影响将会更大。因此，父母们需要认真地反省自己，是否对孩子说过物化性别的话。如果有，一定要及时地和孩子做出解释，不要让孩子给性别贴上刻板的标签。第三，照搬他人的育儿经验。很多新手父母由于没有育儿经验，便喜欢借助一些育儿博主或者是育儿书籍里的教育方式来对孩子进行教育，过分的依赖他人的经验，以严格的标准要求孩子。有的父母甚至发现自己孩子和专业的育儿知识出现了偏差，就会非常的焦虑，认为一切都是孩子的错。但其实呢，这些专业的育儿经验起到的只是辅助作用，我们可以借鉴，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照套。将孩子养育成人不是一条死板的公式，不同性格的孩子需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我们要结合孩子自身的情况做出调整，因材施教，只要教育是得当的、正确的，孩子就不会走弯路。教育孩子是一门学问和艺术，希望父母们能够遵循孩子成长的客观规律，同时也要纠正自己错误的教育观念，培养出一个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好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这些零食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发育。小林的妈妈是一位全职宝妈，自从小林出生之后，她就在家里潜心带娃，对小林的衣食起居是非常的上心，一日三餐都是按照科学标准合理搭配做给小林吃。她希望小林的身体能够健康强壮。在妈妈如此细心的照料下，6岁的小林却还是不长个儿，身高只有95厘米，比同龄的孩子矮了一大截，这个身高可是愁坏了妈妈。于是妈妈带着小林去检查，寻找小林身高矮的原因。经过医生的细心检查之后，将问题的关键锁在了孩子的日常饮食上面。此时妈妈恍然大悟，原来是小林零食吃的太多才导致个子不长高的。小林平时在家的时候特别爱吃油炸的薯片，经常一边吃一边看动画片，一大包薯片一小会儿就被小林消灭掉的一点不剩。有的时候小林吃完了薯片还要来一杯可乐， 所以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虽然妈妈让小林的一日三餐都按照科学标准合理搭配，可是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平时生活中还纵容小林乱吃零食的坏习惯。薯片吃得太多也会妨碍身体的发育，反而不长个子了。其实不只是薯片，还有很多的零食都不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吃，他们可能是潜伏在你们家孩子的生活当中。我今天就来列举一些常见的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构成危害的零食，爸爸妈妈们可要注意了。第一，方便面、夹心饼干等主食类零食。小孩子爱吃方便面、夹心饼干，一是觉得它们的味道不错，二是它们吃起来有嚼劲，很容易吃饱。但是父母们一定要注意，小孩子的胃容量有限，孩子零食吃得太多、吃得太饱，会使他们对主食的兴趣大打折扣。另外，这类零食里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并且营养成分单一，比如一些饼干类的零食中含有超标的反式脂肪酸，它比一般的零食更难消化，孩子过多的摄入很容易引发肥胖等问题，甚至还会降低记忆力，严重的影响孩子身体发育及健康。第二，雪碧、可乐等碳酸饮料。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爱喝雪碧、可乐等碳酸饮料。碳酸饮料虽然好喝，但经常喝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就拿可乐来说，它里面含有的碳酸和磷酸直接影响孩子钙的吸收和补充，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缺钙、骨质疏松等不良的症状，从而妨碍孩子增长长个子。并且碳酸饮料中含有高热量的糖分，很容易让人越喝越上瘾。如果孩子长期饮用碳酸饮料，甚至把它当成白开水来喝的话，父母应该要及时的制止。总之，孩子过度的食用零食会影响身体的发育及健康，但父母又没有办法完全的制止孩子吃零食。对此，我的建议是适当的控制好孩子零食的食用量，不要让孩子长期过度的食用。另外，可以选择一些有益于孩子生长发育。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4: 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5: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8: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2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22: 粮食危机，
2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9: 您现在收听到的

0: 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 体验宝贝，
1: 让你不再寒冷。
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 让你饭菜飘香，
4: 太齐喽！
5: 这给你吃。
2: 嗯，
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6: 救命啊，着火了，
7: 救命，
8: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9: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记，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的电费
14: 六万，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耗
12: 的
15: 家用电费消耗者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想出去玩。
17: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6: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7: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6: 想。
17: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6: 那是为啥呀？
17: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尽忠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声。

0: 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3: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

地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1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

0: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
1: 一起畅游
0: 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1: 音乐随身听，
0: 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对电视的感情呢是刻骨铭心的，同时呢在那个年代也产生了太多的优秀的影视作品，尤其是片中的主题曲呢更是可谓经典，至今依然被人们所传唱。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再次来哼唱起这些动听的旋律吧。

上海滩呢是1980年制作的一部电视剧，故事呢是以民国年间的上海为背景，描述上海帮会内的人物情仇和爱情故事。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呢，绝对称得上是中国影视音乐永载史册之作。这首歌曲呢，是由顾嘉辉作曲，黄沾作词，叶丽仪来演唱。缺了这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位，相信这首歌都是不完美的。

十年代的 TVB 电视剧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万人空巷收看电视剧的同时，那些优美的主题歌得以流行，并且呢一直流行到今天。比如这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尽管这部电视剧的剧情已经开始模糊，但是汪明荃演唱的主题歌呢，却跨越年轮依然动人。

当年满街操着各种地方口音的人，却都能够用发音并不标准的粤语来哼唱出这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可见歌曲已经超越了电视剧本身，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每一个经历过80年代的中国观众对这首歌都能够耳熟能详。英俊少年这部影片在改革开放初期呢也是极受欢迎的，是属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这部温馨喜人的儿童电影呢为许多大人和小孩子们带来了快乐。片中的插曲《小小少年》旋律优美动听，给人的印象呢也是更加的深刻。相信呢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心血来潮的时候呢还会哼唱上几句。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小小少年》。

生于70年代的朋友们对电视有着别样的感情，同样呢，对从电视荧幕上流传出来的歌曲呢，也是更加的喜爱。今天呢，就请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和若琳一起来回顾经典的电视作品当中的插曲。作为影响国人最深远的武侠题材歌曲之一，铁血丹心的悲壮侠烈之气呢，已经呢是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对每一个看过83版《射雕英雄传》的人来说，多年后的今天，靖哥哥在那一轮血红落日当中弯弓射雕的身影呢，依然是英姿勃发。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由罗文和珍妮演唱的《铁血丹心》。

星星知我心是20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国语连续剧，情节呢是感人肺腑，赚人眼泪，在当时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是台湾电视史上连续剧节目的代表之一。这部电视剧不仅让内地的观众感动至今，片中的主题曲呢更是让很多人难以忘怀。

1982年，电视剧《大侠霍元甲》一鸣惊人，在香港掀起了疯狂的收视率。1983年3月，该剧历史性的获准在广东电视台播出，成为香港最早一批进入内地的电视剧集。该剧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霍大侠的迷踪拳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那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年轻人嘴里哼唱着蹩脚的粤语歌曲，手脚呢比划着霍师傅的招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万里长城永不倒》。

品味逝去的岁月，重温激情的时光。老歌怀旧呢，是一种美丽的情怀，因为记忆是忠实的。真正经历了岁月洗礼的音乐，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旧曲，就犹如甘醇的陈酒和珍贵的回忆录。熟悉的音符呢，会牵出我们远去的一些美好的记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若琳呢为好朋友们推荐了几首七八十年代电视作品当中的主题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打动你的心。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时间让我们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0: 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0: 两个强盗头子要抢劫唐僧，夺白马，扒衣服。唐僧吓得呀直说瞎话，说我徒弟在后边呢，他身上有钱，你们等着接他吧。强盗头子吩咐一声，让这小喽啰兵啊把唐僧掀翻在地，拿绳子给捆上了。路旁边有一棵大树啊，这树太高了，不说耸入云霄也差不多少。小喽啰兵有那个爬树能手，就把这唐僧啊给吊到这树上头了。四马倒攒蹄，脸朝下，后背朝天，风一吹呀、是来回的直晃的。唐僧往底下一瞧，我的妈呀，心说我有个毛病，我恐高啊，这帮强盗可缺了大德了。一阵阵叫苦不迭，就盼着几个徒弟能早早的赶上来。咱们话分两头，再说孙猴、八戒和沙僧在后边嬉皮笑脸溜溜达达的赶路呢，忽然抬头一看，
1: 猴哥，
0: 你看咱们师傅怎么那么淘气呀、不好好的赶路怎么荡起秋千来了
2: 啊？呆子，怎么算荡秋千呢？你看看，
0: 那不在树上头荡秋千呢吗？孙猴啊，噌窜上旁边一块大石头，手打凉棚仔细的观看。
2: 哎呀啊，坏了，菜了，不是荡秋千，恐怕是被什么人呢给吊起来了。
1: 猴哥，那可怎么整啊？
2: 别着急呀、看俺老孙的。
0: 孙猴啊蹭蹭蹭往前紧赶了几步，用灌木丛挡住了身躯。瞪猴眼一瞧，可就瞧明白了，
2: 闹了半天是碰上强盗了，带俺老孙调理调理他们。
0: 再看这孙猴子摇身一变，变成一个非常斯文的小和尚，又用猴毛变成了独轱辘小车，这车子上头啊放着大箱子，箱子上头呢还贴着封条呢，写道是此箱之内有珍珠、翡翠、玛瑙、钻石、猫眼、祖母绿、金豆子、一斗、零二升，均属贵重物品，闲杂人等请勿随便打开，违者罚款。这孙猴变化的小和尚就推着这小车，推着这一箱子东西，吱扭扭扭，吱扭扭扭，吱扭扭扭，奔着这伙强盗可就过来了。强盗头子一眼就瞧见了，这个小和尚啊推的东西看样子挺值钱的，站住站住。孙猴不往前走了，把小车停到大路中间，假装啊还装怂呢。
2: 哎呀，各位不要吓唬我呀，小和尚我胆小吧。
0: 他奶奶个孙子的，你抬头看看吊着的这个白

0: 脸和尚是不是你的师父？
1: 哎呀，正是我的授业老恩师啊。哎，我师父孔高，你们快把他放下来吧。
0: 啊呸，没那么便宜。你这箱子里头装的什么东西？
1: 哎，我这有封条，上边都写着呢。
0: 俩强盗头过去了，伸着脖子瞪着眼睛仔细瞧。
2: 哦，珍珠翡翠，
0: 哎，这俩字还不认识。什么金豆子一斗零二升，这几个字又不认识，还不能打开，这违者罚款。哎呀，小秃驴呀、啊，你罚谁的款呢？就这些玩意儿，全都归我们了。孙猴子还是装熊包啊，
1: 归你们倒是可以，我就有一个条件，就是把我老师啊给放下来。
0: 哎，这个臭和尚留着当然是没用了。哎，小的们，咱们也有好生之德，放下来，放下来。有人呢，七手八脚把这唐僧由的高树上头给放下来了。唐僧连滚带爬呀，脱了绳索，瞧了一眼孙悟空，他心里头跟明镜似的。
1: 哎，师父，您赶紧上马，哎，快走人吧。
0: 哎，好，好，好，好。唐僧哆里哆嗦上了白龙马了，催坐马就往回里头跑，那意思啊，去找八戒和沙僧去。等他走远了，孙猴接茬装熊：
1: 哎呀，几位好汉爷爷，那这些东西就都归你们吧。哎，随便拿，随便拿。
2: 哎，我们可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1, 2。
5: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6: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0: 开了啊，不罚款吧？哎呦，我哪敢呢？他妈的，一边去！一扒拉，把孙猴子变的小和尚整到一边，然后这俩贼头亲自动手，蹊跷咔嚓把箱子就给掀开了，伸着胳膊张着手爪子往里头就抓呀。哎，这珍珠翡翠，哎，这都归我们了，这金豆子，哎呀不对呀，这金豆子怎么软软乎乎的？抓了一把凑到鼻子这儿一闻呢，噗啊，臭气熏天。仔细这么一看，好家伙，哪有什么珍珠金豆子呀，抓了一手大粪呢，黏乎乎热乎乎气味芬芳。哇，你这小秃驴竟敢调理我等。孙猴啊乐了，用手一抹脸，刷现出了原貌。我的儿，你们抢劫还抢到俺老孙的头上了啊！当然了，咱们也可以发财，哎，把那好东西分一分吧。
1: 哎呀，
0: 两个贼头吓一跳啊！可他们毕竟是穷凶极恶，看见孙猴这模样啊，不至于说吓趴下。
2: 这你这毛脸的和尚还会变化？哎，你说把好东西分一分，你的好东西在哪儿呢？
0: 啊，我不是说我有好东西，我是说你们整天的拦路抢劫，肯定很多的好东西呀！啊，金银财宝都拿出来，咱们分一分吧。二一天作五，呀呀，呸！你还想贼吃贼，越吃越肥啊？还想劫我们？啊，闹了半天是你们想劫我呀？
1: 啊，对了。有东西赶紧掏，没东西要你的命。
0: 啊，那我还真就有点东西。由到耳朵眼里头啊，层把绣花针拿出来了，往前这么一线。各位，这玩意儿拿回去吧。哎呀，我们也不是老娘们，回去也不缝裤子也不缝袄，要这颗针有个屁用啊。

0: 又一乐，
1: 哎呀，
0: 你们有本事就拿走吧。俩贼头瞧瞧，行了，我们哥俩亲力亲为吧。小的们往两旁闪一闪。众多小喽啰呼啦往两旁这么一退，这黑脸大汉、紫脸大汉俩贼头晃晃悠悠过来了，呸啊呸，手掌心上吐了唾沫，这是防滑的，上前就抓住了这条铁棒，那意思想把它给扳倒了。可是这么一扳，铁棒还真听话，还真就倒了。在倒的同时，这铁棒啊还又长了个了，又变粗又变长，乌丢一下，就这粗里下比那水缸都粗，那长里下得有十几丈。上主天下主地呀，嗡一声就倒下来了。众多小喽啰吓得嗷嗷怪叫，全都跑没影了。这俩大贼头离铁棒太近了，他们当然也想跑了。这动作呀还真就够敏捷的，脚尖一点地，推开铁棒往外头就窜呢，蹭蹭躲的还真不错呢，什么胳膊呀腿呀全都躲开了，一点伤害都没受着，就是咔嚓一下把两颗脑袋给压到铁棒子底下了。您琢磨琢磨，这俩贼头这两颗脑袋那质量能过关吗？硬度它也不够啊，结果啪嚓啪嚓，就好像两颗臭鸡蛋就稀碎稀碎的了，花红脑浆子都流出来了。孙猴一见哈哈大笑，一念咒语吃楞一声把这如意金箍棒给收回来了。众多小贼本来就害怕，一看俩贼头都完了，嗷嗷怪叫钻进了丛林，踪迹不见。孙猴还琢磨呢，哎呀，主犯已死，随从就别揪了，也不能说都给斩尽杀绝喽。正在这么个时候，有的后边啊揉揉揉揉揉揉揉跑过来一人，哎，猴哥，俺老猪来喽。那位说，这猪八戒怎么风似风火似火往这儿赶呢？原来这唐僧啊骑着白龙马往回跑，就碰上八戒沙僧了，把路途上遇到这事儿讲说了一遍。猪八戒一听啊，眼睛瞪溜圆，师傅啊，我猴哥多狠呢，说不定一顿铁棒子，把那群土匪都得给报销了啊。唐僧闻听如梦方醒，哎呀，是有些个不好，八戒你赶紧赶上你师兄，让他棒下留情，千万不能害命啊。
2: 好嘞师傅，他真要是敢杀人，您回头就念紧箍咒。
0: 您看这猪八戒倒是适合当这个纪检书记，揉揉揉往前跑，就看见孙猴在大路中间站着呢。说是有几十名强盗，可是看不见呢，就有两个在地上趴着呢。
2: 猴哥啊，这俩强盗怎么不跑啊？
3: 呆子，这两个家伙呀趴地上睡着了。
2: 哎呀，这俩贼可太业余了，正在拦路抢劫的时候，那劳动强度多大呀，怎么还能趴地上睡觉呢？真是业余废物。
0: 猪八戒凑过来低头这么一看，
2: 哎呀，我猴哥这脑袋怎么稀碎稀碎的，豆腐脑都流出来了。
3: 八戒呀，刚才呀我的铁棒那么一压，把脑袋给压碎了，只能怪他们脑袋不结实。
2: 哎呀，猴哥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师父说了，你要敢杀生害命，还就念紧箍咒，这可是师父说的啊，不是我老猪给出的主意。
0: 一撅屁股往回就跑，
2: 师父喂，那两个强盗头啊让我猴哥把脑袋给压碎了。
0: 唐僧和沙僧正在往这边赶呢，听见猪八戒这一喊，唐僧赶紧催白马就来在了出事地点，低头这么

0: 一看呢、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悟空，你怎么又平白无故的杀生啊？啊，师父，什么叫平白无故啊？他们把您吊起来，何等的凶残呢？他们能害您，就能害旁人，危害一方啊，所以必须给点颜色看看。猪八戒还插嘴了，
1: 哎，猴哥呀，给点颜色看看倒是可以，可你给的这颜色太重了，这个。
0: 哎，阿弥陀佛，悟空啊，你就不要狡辩了，赶紧挖一个坑，把他们两个埋葬了吧。孙猴一听啊，有点不高兴了，啊，这挖坑的事儿嘛，俺老孙不会干。猪八戒扛着大耙子过来了，
1: 哎，师父，做好事儿，他当然不积极了，哎，我来吧。
0: 抡起九尺钉耙，照定这地面上啊，汤汤汤，就是三耙子。可没想到这地面太硬了，竟是石头啊，三耙子竟然没搂动，火星子直冒，
1: 哎呦，震得俺老猪膀臂酸麻呀，哎，做点好事怎么这么难呢？哎，得嘞，我拱个坑吧。
0: 大老猪为了献殷勤，摇身一变现出了原形，一丈多长，一头大猪，就拿这大猪嘴呀，在地上就拱，哎哎，这玩意儿还真厉害，两下拱出来好大好大一大坑，又拿猪嘴，哎哎，这么一拱一甩，把两具死尸啊甩到坑里头去了，嘴巴子再一划了，哎，埋起来一座小坟头。这唐僧甩凳离鞍，由得白龙马上跳下来，搓土为炉，插草为香啊，在这儿就祷告起来了，絮絮叨叨，絮絮叨叨，这词儿啊还真就挺多。那意思呢，就是向两个死者赔礼道歉，另外告诉他们冤有头债有主，你们一道阴魂到了阴曹地府，如果说告状的话，千万不要告唐僧，也不要告八戒和沙和尚，都是猴子造的孽。咱们说的呀，简简单单，中心思想提炼出来就算是完了。可是唐僧要是絮叨起来，那可真受不了啊！哎，嘚吧嘚，嘚吧嘚，嘚吧起来就没完了。话里话外的就埋怨孙行者，孙悟空就在旁边听着呢。一开始还能忍受，可时间太长了，这脑瓜仁都疼啊。虽然说没念紧箍咒，可跟念紧箍咒啊也差不了多少了。哎呀，絮絮叨叨，还真烦死人了，做好事还受埋怨。唐僧闻听更不高兴了，站起身形，悟空，你做什么好事啊？我赔礼道歉，这是应该的，你也应该忏悔呀，过来过来过来，你站在坟前向两个死者呀磕上三个头，就算是谢罪了，咱们就继续赶路。孙猴一听，哎，怎么着让我给这俩死鬼磕头？没听说过，师父，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师父，这死鬼嘛，哼，我是跪不着他。悟空，有道是人死不结仇，你还想怎样啊？哼，我怎样，哼，我就这样。孙猴那脾气不是太好啊，酸脸猴子，酸脸猴子嘛，这回呀刚出火来了，就把这如意金箍棒就掏出来了，拿这棒子就往这坟头上就这么一倒，三弯两弯把坟给弯开了，哎，两具死尸啊唰唰拿棍子都给挑出来了。哎呀，你们两个强盗头，我打死你们呢就是白打，别听我师父瞎嘚嘚，还让你们找地方告状去，还告我，你哪儿告去？玉皇大帝认识我，天王老爷那都是我的哥们儿，28星宿啊都归我管，九曜星君怕我怕的都了不得，州城府县的城隍爷呀见着我就得下跪， 东岳天齐老爷，听着我的名字就打哆嗦。十殿阎君呢，都给我当过奴才，五路昌神那都是我的晚辈。不论是三界无私、十方诸宰，都跟我是熟人啊！啊，你们爱哪儿告哪儿告去。
1: 哎呦，孙猴子这一发飙，唐僧是真火了，当时双掌合十，就要念这紧箍咒。沙僧在旁边看得清楚啊，赶紧上前拉住了师傅，哭通通跪倒在地：“师傅，您可别念紧箍咒啊！大师兄做事是有点过分，可他是为了您好啊。”到这时候，猪八戒也有点软了：“别把事儿整大了啊！猴哥，你给师傅道个歉，不就完了吗？老师，你也少说两句。”孙猴子也怕唐僧念紧箍咒啊，一琢磨自己办这事儿，哎呀，是有点过分，赶紧嘡啷啷把金箍棒扔到一边去了，哭通通跪倒在唐僧面前：“哎，师傅，我错了。”哎呀，这唐僧也直咬牙呀：“悟空，你已经出家了，就应该做良善之人，我劝导你几句，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0: 师傅，我听得进去。”“
1: 好嘛，咬着后槽牙说的。各位，就因为孙悟空憋着这么一股火，他是违心的认错，了不得了，这就要引出一场塌天大祸。”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7: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唐僧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要不是猪八戒和沙僧拦着呀，这紧箍咒就得念起来了啊。孙猴委了八屈的给唐僧还得赔礼道歉。那么打死强盗头子这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师徒四人又低头搭了甲的往西边赶路。眼看着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啊，要黑天了。就在面前闪出了一片庄村，村犬吠，晚鸡啼，牛羊食饱，牧童归，这小景还不错呢。还等走到庄村门口，发现把着村口这地方就有一户人家，虽然说是几间草房，但是看这篱笆院啊挺整齐，唐僧就决定了要在这儿投宿一晚。

三个徒弟长得齁寒碜，所以唐僧啊让他们在后边等着，自己牵着白马到在这家门口啊，就高声的呼唤阿弥陀佛，院中有人吗？我等是要投宿的僧人呐。唐僧这声音呐、啊、可好听了，温柔甜润，带着慈音呢，这一嗓子传出多远去，院子里的主人呢可就出来了，是一个年迈苍苍的老头，手里头拄着拐杖。哎，别喊了别喊了，哎，老朽来了。到这儿把栅栏门打开了。这位大和尚，你要投宿啊？啊，正是正是，贫僧乃是东土大唐而来，奔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只因天色已晚，无处住宿，想在您这儿啊告诫一宿。哦哦，好说好说。那位说什么毛病？闹了半天，这老头啊无意识的一抬脑袋，看见唐僧身背后那三位了。这长老，您西天取经我倒是不管，您干嘛领着仨妖精啊？阿弥陀佛，老人家呀，贫僧实不曾带领什么妖精啊。哎呦，您还骗人呢啊！您看您身背后一个夜叉，一个马面，一个雷公，那不纯粹都是妖精吗？唐僧一听连连的摆手，老人家您可不要瞎猜呀，他们都是我的徒弟，哎，不是夜叉，不是马面，更不是雷公啊。孙猴在后边听得也挺清楚，本来心里头就不痛快，嗷一声他窜过来了。哎，我老头，那雷公他是我孙子，哎，夜叉是我的重孙，马面是我的爹了孙大了孙。把老头吓得魂飞魄散，容颜更改呀。下巴磕子直抖了，手直弹弦子，看那意思帕金森综合症马上就要犯了。正这么个时候，院里头啊出来两位妇人，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小媳妇儿，看得出来这是婆媳二人。哎呦，老头，你在那儿吵吵什么呢？我已经看见了，这三位小长老虽然说长得不是太漂亮吧，可他们呢也不是妖精啊。亏你还是个大老爷们呢，啊，遇上仨寒碜的人就把你吓得直哆嗦，这要是遇上狼虫虎豹，你还不得趴到地下喊祖宗啊。哎呦，老婆子，我从小就胆小，你也不是不知道啊。老太太乐乐呵呵迎过来，哎，这位胆儿真大。唐僧又跟他解释说，这个长得像雷公的是我的大徒弟叫孙悟空，长得像马面的是我二徒弟朱悟能，长得像夜叉的是我三徒弟沙悟净，没有妖精。行嘞行嘞行嘞，我大和尚啊，不用说了，哎，院里头请吧。真就把唐僧师徒四人呢请到了庄家小院，进来之后把马拴到后头，宝草宝料给喂上，师徒四人呢随着老头老太太进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那个儿媳妇下厨房给做斋饭去了。唐僧心生感激，跟人家聊聊天吧。这一问才知道，感情老头啊姓杨，今年74岁了。又一问老头儿女有多少啊，老头一听啊口打哀声，哎，我也不知道哪辈子遭了孽了，一共啊就生了一个儿子，说是一个儿子他还不够一个儿子。猪八戒不明白，哎，不够一个儿子是缺胳膊少腿没脑袋呀，还是没大梁没胯骨啊？哎呦，那倒不是，

0: 零件倒是挺全的，就是驴蠢八道的，他不学好啊，吃喝嫖赌，浪荡逍遥，最近不知道跟什么人呢，还加入土匪帮了，整天出去拿刀动枪的拦路抢劫。哎呦，像这种贼子让我操碎了心喽。猪八戒一听，一吐舌头，哎，看了看唐僧，那意思说不定咱们半路途中遇上那伙强盗啊，就有这杨老头他儿子。哎呀，这真是巧劲儿啊，怎么跑到他们家借宿来了。唐僧明白八戒的意思，但是他呀不然这茬。孙行者凑过来了，哎，我老头，你儿子是不孝之子啊，也没关系，哎，如果说让我们给遇上，一定帮助你好好的教训教训他。浪子回头叫金不换。
1: 多谢多谢，但愿得他能早日回心转意吧。
0: 话刚说到这儿，儿媳妇儿进来了，回禀一声说是斋饭准备好了。唐僧他们千恩万谢，这就开吃啊。等吃饱喝足了，老头老太太就把这唐僧师徒让到了后院。后院有团瓢，这团瓢啊也叫草团瓢，是一种比较简陋的草房子。师徒四人确实也累了，由于闹了矛盾心情也不好，所以倒在这草团瓢里头，可就沉沉的进入了梦乡。这就用上那句话了，叫做冤家路窄是狭路相逢啊。这杨老头他儿子名字叫做杨蛋蛋，哎，就这名字很有西部风情。这杨蛋蛋是个土匪小头目，今天孙行者打死的两个大土匪头子那是杨蛋蛋的领导，现在他们死了，杨蛋蛋就成了那伙土匪里头最高的领导人了。他呀带着众多的匪徒钻进了大山，等了好长时间，发现风平浪静了，这才悄悄地钻出来。忙活了一大天，狗屁都没抢着，饿得一个个呀是前枪贴后枪。杨蛋蛋做了领导人了，就得发号施令，你们呐都跟我回家吧，啊，今天晚上这顿吃喝哎，由我负责。大伙跟着领导人杨蛋蛋奔他们家可就来了。等进院之后，这杨蛋蛋就感觉不对劲儿，提鼻子一闻，嗯，怎么有生人味儿啊，又悄悄地跑到后院一瞧啊，拴着一匹白马呢。哎呀，他心里头直画魂啊，带着手下20多个弟兄悄悄的在前院就埋伏下了。他跑到自己房间里头问他媳妇儿，我说屋里的后院拴着一匹白马，是不是有和尚到咱们家投宿来了
2: 呀？今天呢果然来了4个取经的和尚。
1: 都什么模样啊？
2: 一个白白净净，一个猴脸的，还有一个猪脑袋，还有一个晦气脸长得像夜叉的。
0: 哎呀，杨蛋蛋一下就反应过来了，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没想到仇人住到我们家来了。他一猫腰钻出来了，就跟手下这帮土匪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报仇的机会来了。大伙一听啊，擦拳魔掌，恨不能把唐僧师徒都碎尸万段的。这杨蛋蛋让他媳妇儿给做饭，吃饱了喝足了，把刀都拿出来了，就在前院找到了磨石啊，蹭楞歘啦，蹭楞歘啦，就磨这刀。这时候把他爹杨老头给惊动了，
1: 儿啊，你们要干什么呀？
0: 爹，您就甭管了，后院那几个和尚啊，那是我们的仇人，今天就得剁了他们。
1: 老头吓得哆里哆嗦。

0: 缩回屋里去了。一琢磨，不行，我呀得通风报信儿，千万不能在我们家出了人命啊。他呀颤巍巍由打后窗户爬出来了，连滚带爬赶奔几间草团瓢。圣僧，圣僧啊！啊，唐僧醒过来了，八戒沙僧孙猴子啊蹭蹭蹭也都起来了。
1: 哎，温老头，老猪我睡得正香呢，你喊什么玩意儿啊？
0: 哎呦，几位长老别睡了，快快逃走吧。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叫杨蛋蛋，他回来了，他是小土匪头子，带着人正磨刀呢，说什么要报仇，说什么要剁了你们，要出人命了，快走快走吧。啊，孙猴啊把眼睛瞪得溜溜圆，蹭楞一下如意金箍棒就拽出来了，那意思嗷一声窜出去，当时劈球啪嚓就全给他们报销了就得了。唐僧瞪了他一眼，悟空你要干什么啊？我这真怕紧箍咒啊，所以把这棒子收起来，在旁边不言语了。唐僧吩咐一声，咱们呢快快的逃走。师徒四人马上就穿衣服啊，到外头挑着行李的，牵着白马的啊，踢了秃噜踢了秃噜，顺后门可就跑出来了，绕个圈找到西天大路，然后快马加鞭呢，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一路逃跑。压下他们不提，单说杨蛋蛋把刀磨快了，带着一帮土匪呀，嗷一声冲到了他们家后院，冲进这草团瓢就想行凶，可是一看被窝还热乎呢，人都没了，哎，都哪里去了？他爸爸又到旁边出来了，儿哎，你就行行好吧，哎，我已经给他们通风报信儿，哎，都走了，你说你怎么地吧？
2: 我的，
0: 哎呀，你这个老糟头子，你是混蛋加三级，坏了我的大事了，
1: 小畜生啊！我把你养大了，哎，我还混蛋加三级了。我要是明白呀，你刚一出生，我就得把你给掐死。你个小王八羔子！
0: 杨蛋蛋一听啊，把眼睛就瞪起来了。老东西，我抽你啊！啪！一大嘴巴给他爸爸就抽上了。老头那么大岁数了，搁得住吗？哎呦一声。倒在旁边啊，捂着腮帮子，他不言语了。众多小土匪过来就劝架，哎，杨蛋蛋，杨头领，咱们还是追那帮和尚去吧，哎，别窝里头斗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0: 来呀，顺后门给我追，
2: 哎，是啦。
0: 这杨蛋蛋带领着众匪徒，随后就追呀，一个个是如飞似箭，一直赶到东方日出。远远的啊，看见唐僧了。唐僧也感觉后边有追兵，扭向回头一瞧，啊啊，哎呀，二三十人呢，拿着枪，举着刀，徒儿们呢，这可怎么办呢？
2: 啊，师傅，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哎，您呢，带着八戒、沙僧往前赶路，俺老孙哎，斗他们一斗
1: 啊，悟空。
0: 你可要手下留情，万万不可伤损性命啊。
2: 哼，师傅，我心里头有数啊。
0: 孙猴说这话呀，也是咬着槽牙呢，他心里头那股火始终都没散呢，拎着铁棒肉他就回来了，往道路中间这么一挡啊，呆，你们这群狂徒还往哪里去？
2: 杨蛋蛋一看，哎呀，冤有头债有主，我说小的们要在，
0: 赶紧给咱们大债主二债主报仇，废了他。
2: 是，哇，
0: 往上一冲啊，抡刀的，举斧子的，晃大扎枪的，奔着孙悟空就下了绝情了。再看这猴子

0: 中间这么一站，眼睛这么一闭，哎，他不动弹了。呵，众土匪心说这是个傻和尚啊，啊，哎，剁他！刀啊，斧子呀，啊，挺挺烫烫，挺挺烫烫，干嘛呀？就剁孙悟空这猴脑袋。等剁上才知道，啊，这脑袋质量太好了，怎么砍也砍不动啊，刀也好，斧子也好，全都崩出豁口来了。有人呢，拿枪还扎呢，啊，当当当当，跟扎大铁橛子上是一样的。别说扎出窟窿来，连个白点儿都扎不出来呀。等了多时，孙猴啊，这才说话：“啊，你们都哎忙活完了吗？我们这全傻到那儿了。好啊，该闲闲，俺老孙的手断了。”这猴子也是憋着气呢，发着狠呢，就把掌中如意金箍棒抡开了，劈敲啪嚓，劈敲啪嚓，挺烫啊！哎呀，我啪！这路打呀，那玩意儿受得了吗？逢着就死，碰着就亡。二三十人呢，二三百人也不够他一忙活的。顷刻之间，尸横一地，血流飘杵，全打死了。最后就剩下一个小土匪，孙猴子一伸手，那砰，把脖领子给他揪住了。兔崽子，说哪个是杨老头他儿子？就是打死的那个穿着黄衣服的，那就是我们头领，叫杨蛋的。好嘞，棒！拿棒子一敲，把这位也打死了。孙猴就把金箍棒这么一晃，变成一把刀子，哎，过去啊，把杨蛋蛋脑袋给切下来了，用手拎着，乐呵呵奔唐僧这边就来了。师父，哎，把他们全都报销了，杀恶人既是善念的啊，还有这颗脑袋是杨蛋蛋的脑袋，哎，就是杨老头他儿子。你哎呀，不叫你杀生，不叫你杀生，为什么又下此毒手？孙猴心说呀，嘿，你这和尚太絮叨了，你要不是磨磨唧唧的，我还不至于杀这么多人呢。啊，师父，反正都已经宰了，人死不能复生了，您看怎么办吧？好嘛，孙悟空这还较着劲呢。再看唐长老二话没说呀，由打这白龙马上头下来，倒在路边上是盘膝打坐，双掌合十，干嘛呀？哎，念上紧箍咒了。哎呦，孙猴子受不了喽，翻筋斗竖蜻蜓是疼痛难忍呐！哎呀，哎呀，哎呀，哎，通杀我也，通杀我也！就这铁箍往肉里头勒呀，把那猴脑袋勒成压压葫芦了。就这样，唐僧还不依不饶呢，接茬念。沙僧一看那哭通，跪倒在地，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就连猪八戒都跪地上了，师父，猴哥都快疼死了。这孙行者这回是真够拧的，连滚带爬倒在了唐僧近前，还质问呢，师父，我到底有什么不对的？哎呀，你这泼猴，杀生害命啊，尤其杨蛋的，咱们就看在他爸爸的面子上，也应该饶他一命啊。那老头只有独生的儿子，你让谁给他养老送终啊？今天呢，不把这紧箍咒念上一万遍，我是绝不甘休。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
2: 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

0: 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2: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得交6000，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1: 现在
10: 消耗
11: 着
10: 大量耗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1: 你来，大家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2: 哇，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1: 臭美。
2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1: 好主意，
23: 好主意，好主意。
1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7: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2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1: 咦，那你是什么？
32: 我是光盘。
3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师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3: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们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装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1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3: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和抖音号呢，来观看直播。大家都感觉到了哈，这段时间啊，这雨水格外的频繁。那么池塘养殖啊，也是迎来不小的考验哈。那做好雨天精细化的管护啊，才能稳稳的守住这种养殖的收益。
12: 那么如果遇到了连续降雨的天气，池塘养殖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水产专家夏艳杰老师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13: 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水稻专家赵英奎、蔬菜专家王学国。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2: 稍后进入今天的乡村发现。
9: 乡村发现。
12: 当前我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完成97%，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丰收已成定局。
13: 近日，生态环境部组织制定了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人工湿地处理技术指南。据了解，近年来，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截至“十四五”末，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较“十三五”末翻了一番，但仍然面临着治理难、投入大、运行差等突出问题。
12: 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输污改革提升

0: 展大会在北京举办，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协同协调，组团携32家本土优质农业企业全品类集字号特色农产品亮相大会，全方位展示吉林农业发展成果，全力推动吉林优质农产品深耕北京市场，走向全国，为吉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 稻瘟病是导致水稻减产的最主要病害之一。记者近日从湖北省农科院了解到，该院自主研发的水稻种质资源稻瘟病抗性基因检测技术，继2022年被授予中国发明专利后，近期又被授予美国发明专利，将为全球稻瘟病防控、保障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
0: 青海省高原农业之光科普品牌系列活动“十四五农牧业科技成果展”在海东市启幕。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联动12家厅属事业单位及省内农牧业相关企业共同开展，共吸引3000余名群众参与，累计发放农业科普资料5000余份，让先进农牧科技落地乡村，惠及民生。
1: 记者近日了解到，去年起，陕西省咸阳市在全国率先打造集精准承保与精准理赔于一体的智慧农险双精准平台，以卫星遥感加 AI 生物识别给农田和牲畜建立数字档案。咸阳市2025年政策性农险保险保费保规模达到3.25亿元，风险保障金额108.82亿元，惠及44万农户。
2: 把握农时，服务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0: 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
1: 最近也是出现了连续降雨的天气，那这种天气情况，这个池塘养殖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马上咱们有请我们的水产专家夏燕杰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夏老师。
4: 哎，主持人，近期就是吉林省的很多地方就是连续下雨，这种情况下呢，对池塘的养殖就是利太早了，虽然是补了点水，但是没用哈。就是说啥呢？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池塘它水位呢很浅，那么很可能因为连续降雨呢，就出现溢出的情况。另外呢，就是下雨可能会冲击岸边，有的是土的，它不是说夯实的，并且呢不往池水里头渗漏一些泥土的，那么就会出现呢混浊。并且呢，淤泥呀，虽然是说在底层没被固定被搅起来，但是因为这么总下雨也会出现呢一个缺氧的现象，加上淤泥，那么这个水环境就不好了。这个水环境要是不好呢，可能会出现氧气降低啦、氨氮升高啦，这样的水环境直接会导致呢一些疾病的发生。另外呢，比如说有的池塘它周边呢可能有农作物，这个农作物它在施农药的时候可能伴随着雨水进到咱们的养殖水环境中。除了这些之外大家都知道这个下雨天也没法投喂，所以不投喂这个鱼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等等等等吧，都是下雨给咱池塘子带来的不利影响。那对于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咱们这个池塘如果说水位很浅，经受不起连续下雨的考验，那你是不是就是加高加固咱的池塘？对于水比较浑的情况下，看看咱们能不能呢，就是买到生石灰。如果说咱们这个水PIT 是8.5以上，就用漂白粉。它的目的就是说让这个水呢，清亮一下，同时还能呢对于细菌等进行一下那个控制。所以呢，如果有条件，

0: 可以用色素灰或者是漂白粉。如果没有条件，那你这个情况下呢，你有一些呢，就是环境改良的，一些改底的呀、改水的呀药物，这个呢有一些生这些药店呢都有销售的。另外呢，就是说咱们的投喂问题啊，这个投喂问题，咱谁都知道，是病啊，定时定量定有定位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你还想定量定位啥的，有一个不科学了。为啥不科学呢？可能是八点就应该喂鱼了，结果这个大鱼呀、啊，它跟没停，哗哗的下，十点半停了，那你就十点半再喂。啊，结果半就那个你就不能喂鱼了，喂鱼你也不吃，你不仅是浪费饲料，还污染了水。所以呢，它应该是查扣喂，并且这个量呢也不一定有以前那个计算的，因为以前在计算的时候很可能根据池塘里头有多少鱼呀、平均多重啊来的计算出要多少饲料口味。但是下雨天有时候啊伴随着温度是低的，那么温度啊也是咱们口味饲料的一个参考的数值，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投的量要比往常也少，并且呢投喂的时候你得留意一下子来测试鱼的情况，是不是因为这个水太浑浊，或者是它已经发生疾病了，造成来吃鱼的鱼呢数量明显减少，这个时候呢你就得留意了。留意啥呢？看看他们是不是有疾病发生的迹象，如果有的话，那你还除了漂白粉生物之外的其他药物你应该考虑是不是做一下预防。这个预防啊，你比如说有时候淡水豆发生疾病啊，这个是细菌性疾病，有的呢是需要外用药和口服药结合在一起来预防和治疗的，你都应该做好准备，因为水不好就得病嘛。这也是下雨啊给人带来的。那对于就是说庄稼作物啊开旺之后的水流到咱就来了，咱有没有条件排出一部分老水，完做点新水来解决，或者用些解毒的药物来解决。那上述这些呢对咱们连续的阴雨天呐、你都应该做好预案准备，避免在这一阶段呢鱼得病或者是影响呢生长。如果要是没做好准备的话，那后续的水环境可能继续能造成鱼类疾病的发生，所以呢还得引起重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夏老师哈。那如果大家有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
2: 我们来看看，这是德惠的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3: 啊，我要咨询一下子啊，这个政策的问题，就是我孙女啊，我孙女是2016年生人。他的户口已经不在本村了，不在农村了，就是在进城了，在外地。那么这次二门土地延包啊，他爸是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土地。那么他能不能给确定在那个确权证上，就是说有没有参与继续延包的资格？这个孩子，
2: 你这个孙女有土地吗？
3: 他没有土地，因为他是2016年生人。
2: 嗯，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在本村确认了呢？
3: 他这个那个我们报中他说他也没给印，也没给去印。
2: 嗯，
3: 说的是说，就是说的是那个，那个就是说都没给去印。哎，就是起码是去年吧，去印这个时候。
2: 嗯。现在我们说这个事儿的前提应该是先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为只有是成员身份才有延包的资格。那您现在要做的是申请给您的这个小孙女儿在你们本村确认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3: 我要问一下梁老师啊，就是他这个是没有土地，但是他是外地户口，也就是他也不是农村的户口啊，他具不具备这个？因为他爸现在也不是农村户口。

0: 他爸的有是经济组织成员，有土地，就是他，具不具备这个确定这个经济组织成员的这个
1: 身份的资格，是不是这意思？
2: 如果要是您的这个小孙女自打出生之日起就没在您村上，就没跟随他父亲落过户口，那么这种情况就很难确认。
0: 哦，我想问一下子，就是国家呀，在这方面有没有这个政策？
2: 咱们说了，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其中有一条就是户口在或曾经在。
1: 对，
2: 像您这种从来没在过的，那么就得看您当地能否给您申请确认了。
1: 嗯。
0: 哦。啊，那好，谢谢啊，谢谢
2: 好
0: 哥。好
2: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听说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专家，今天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水产专家夏燕杰，蔬菜专家王学国，水稻专家赵英奎，大家有相关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
1: 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大家有这个尤其是政策方面的问题，我们看到大家给我们留言，一定要拨打热线，把您家的详细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哈，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哈，他老师，这我们家52天的小鹅啊死了，解剖的时候发现这个肝脏上有一层血，而且包着这个有一层这个血包着，然后而且还拉绿色的稀便，不吃不喝。他说老师，这个是咋回事呢？想问问刘老师。
3: 这个看不到啊，就平常这个说，跟他说这可能是这个脏器引起的肝脏肿大造成破裂了，包出去。另外，他们说是还是拉稀啥的，那可能是那个就是说三个事情造成的肠炎，就是看看如果真是三个事情引起的病，那就不是一只鹅，那就很多有一定的这个发病比例，而且是有厌弃的。就是今天发现了两个鹅打蔫，过两天发四个鹅了，头两天打蔫这个就逐渐会出现什么拉稀啊、肝脏破裂，抛点看一看。也可能是别的，是腹腺病毒啊，或者是这个黏膜病啊，这都有可能。那你抛检看一下。
1: 嗯。一定要跑检看一下哈。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那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这个水产养殖、瓜菜种植以及水稻种植方面的问题呢，还有这个政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也提示大家有添加微信群的需求的，可以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都说这个骨关节疾病啊，一直是困扰咱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哈。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啊就是骨骼中氨糖的流失。那么单纯补钙呀、解决不了问题。
2: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呢，申请了优惠大福利，力度也是空前绝后，买氨糖送氨糖，再免费送张氏颈肩腰腿痛贴和多功能散。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也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啊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2: 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啊，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是看得见的：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是润滑关节。 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1: 让骨关节吃饱饭，骨硬骨壮骨润，不再犯病遭罪。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啊，腿好腰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啊都年轻了，去哪儿也都不费劲哈。天天吃氨糖呢，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那我和自己和家人朋友也都在吃。
2: 是的，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呢是有优惠大福利，力度是空前绝后的，买十盒送五盒，再免费送五包张氏肩颈肩腰腿痛贴，买二十盒送十盒，再免费送十包张氏颈肩腰腿痛贴。这次呢送给大家这个张氏颈肩腰腿痛贴啊，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百年，一步到位呢给你赶走风湿骨痛，这里啊从里到外能够养好骨关节，打进电话就送神秘好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的，那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控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咱们来迎进，这是梅河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你好，
1: 请讲，王先生有什么问题？
4: 我打算买那个，老年人高龄补助多少钱？从多少年开始的？
1: 高龄补贴。
2: 高龄补贴，您之前问过一次了，梅河的王先生，我们上次给您解答了，2020年就开始有了。没记错的话，2020年，我
1: 上次您多大年纪啊？
2: 特意给您查了。
4: 我83。
2: 对，如果您83周岁的话，那您在3年前就可以领取了。
4: 你看那个全省一样不是一样吗？
2: 不一样。标准不一样。
1: 先跟你们当地联系啊，
2: 到社区去问一下，或者村上都应该知道啊。
4: 它不一样啊。
2: 全省的标准不统一。
1: 到你们村上或是当地社区再详细问一问王先生啊。
2: 好
1: 嘞，好
2: 嘞，来接着看看榆树的李女士。
1: 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和858-1570。你好，李女士。
5: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土地的事。
1: 您说。
5: 我是榆树的，就是土，我们在那个长春住，我们家这土地吧，是我上班他兄弟住，兄弟送，他是一个爹一个妈的兄弟送。前20来年吧，他给多少是多少，我也不争不讲的。可是这2-3年吧，就上班岁数也大了，不能上班了。他也就是还是仨瓜俩枣给你们，要也要不饭。我想问问资金，通过啥途径能给这钱，就是一年的全都要出来？
2: 正常那个土地不是您名下的吗？
5: 啊，是名下的，是。
2: 是您名下的土，对呀，是您名下的土地。咱说了，以前你们在说俩人商量着，他这给点就行。像您现在想的，我想按市场价包给你。那比如榆树今年可能一晌地15000，咱是家里头有多少地，您就跟市场价首先跟他协商，他是不干吗？
5: 他不干呢。
2: 这不是您的地吗？确在您名下了吗？
5: 啊，确认的，那是这都。
2: 那怎么能这么霸道呢？
1: 不干，你就可以把土地收回，然后咱们继续承包给别人呗。
5: 今天榆树土地吧，就是那个旱田一半晌，我们家半晌旱田，半晌水田，旱田吧半晌是6000，水田半晌是。
1: 是李女士，咱就不说具体价格了。您要跟这兄弟协商不成，他要不认可您这承包费，您就可以把土地收回，然后咱承包给别人。
5: 收回吧，你说也，我们老家也是，还看面子，还没人没看送。
1: 那你这谁也没有办法呀？你人对方你管人要那个价格，人家不同意，然后你还抹不开面子把土地收回，那就没办法呀。
5: 不是我抹不开面子，就是张着理就抹不开面送我们家这土地。
2: 李女士，是的，那咱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呀。南村说了，您村是张家李家不干，那咱能上邻村，咱或者上邻县上农安找人种去吗？那不更不可能了吗？对不对？
5: 是我现在通过啥法律途径呢？
2: 啥法律途径能强劲让张三李四种啊？
1: 对呀，
2: 对不对？
5: 不是让张三李四种，通过法律途径给我这钱全一年的全要回来。
2: 您现在您不是说要不要回来的事儿，现在是土地是您的，人家要不种，人家就把地给你。
1: 对，
2: 并不是说你必须得，咱说你这不相当于强买强卖吗？
1: 你不能说你现在说是按照你这别人可能是包六千，
2: 啊、
1: 我就管你要，你必须给我六千。
2: 那人家要
1: 不
2: 中呢？
1: 给对呀、啊，人不给你六千，就不让他中呗。
5: 他不中我都乐不得，他赖他不，他非得。
2: 所以现在跟您说了，您手里有确权证，第一步可以找村里头，第二步可以找乡里司法所调解，
1: 对，
2: 第三步如果他强行霸占您的土地，您是可以到法院起诉他的。
1: 嗯，
5: 啊，到法院起诉中
2: 啊，都没问题。
1: 对，也是人家不给你土地的情况下啊。
5: 那主持人您听着，他少一年少给我们一千，少给两千都中，那也完了。
1: 李女士，我们理解您的心情。现在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协商不成的话，咱们就可以走这个法律程序，或者是让这个村上帮着调解调解啊。
5: 啊，那就得走法律程序了。那上哪儿找法律去？
1: 您到法院呗，如果对方说村上调解也不行，司法所调解也不行，那您就拿着确权证，拿着您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法院起诉他，要回这个土地呀。
5: 啊，行，谢谢主持人啊。
2: 好嘞，
5: 谢谢，
2: 不客气啊。
5: 哎，
2: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榆树的张先生。
1: 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你好，张先生。
6: 啊，你好。
1: 你好，请讲。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跟别人那个担保贷款，完了我没使这个钱吧，我们一人20000都连保的，钱让别人用，这人死了，完了这个贷我的20000让我还上了，去那个我们信用社还扣我的两个补贴，这补贴可以扣的。
2: 你们如果是连带担保，那你也需要承担对方连带的责任，如果对方没有还，你们就会被执行。
6: 啊，那这个补贴可以扣不的？
2: 您现在属于欠银行钱，您是承担了连带担保责任，并不是违规的扣您的相应的支付款。
1: 人家是不是已经？
2: 这是从执行阶段来做的。
6: 没起诉，也没那啥。
2: 不，您不跟这个起没起诉没关系，现在是从执行阶段来做的，是没有问题的。您现在能做的就是还款，像您提到的，现在的确不是您欠钱，因为您欠的您还完了，那您现在能做的就是让您另一个咱说欠钱那个人催促他还，或者您还了然后向他主张，这是您现在能做的，不然会执行您的支付款。连带担保，连带担保嘛。
6: 好了，谢谢。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所以说大家这个无论是给谁担保还是连带担保，大家必须得慎之又慎啊。有的时候可能农村啊，咱们可能抹不开面儿，这个找到我了，那你说咋整啊？那我这肯定能行，他能还，这他家都在这儿。但是有的时候往往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就出现了像刚才这位朋友遇到的情况。咱们也是建议大家不盲目给别人做这种信用担保啊。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
1: 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德惠的李先生。
2: 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李先生。
7: 你好你好，
2: 请讲。
7: 哦，我是，你听我跟你说，就是我父亲的地呀，被别人动的，因为当时啊他是生产队队长，分地的时候我父亲不在那里，他就一直动着，完我这跟他沟通，朝他提取租金的事情，他始终就是不给，我应该怎么办？
1: 李先生，咱先问问您哈，说的不太清晰，这个二轮土地分地的时候，您父亲分到土地了吗？
7: 就是97年分地的时候分着了。
1: 但当时跟那个村上也有这个土地台账，也有土地合同是吧？
7: 啊，对对对，这大地有土地财账。
1: 哦，那您父亲97年的时候就一直种着这土地呢？
7: 对呀、啊，这个土地从分完一直到现在，他都是他种着。因为
1: 我问您的是，您父亲97年分完这个土地，他种没种？
7: 他没种啊。
1: 那他一直，他这个第一轮承包的时候，这土地您父亲也没种？
7: 啊，没种，因为我父亲当时吧，他那个在德惠，因为这个地里是在榆树，完了之后，他地上的这个队长他直接就给动了，他也没有通过我们。
1: 那您父亲97年到底分没分到土地呀？
7: 分着了。
1: 有土？
2: 那你有台账有合同吗？
1: 对呀、
7: 啊，有台账，大地都有台账。
1: 那确权的时候有确权证吗？
7: 是全这个也我们就是这个有这个台上，在别的玩意都没有啊。
1: 嗯，
2: 那您现在有村上的这个台账，能证明您在1997年时分得土地了。那您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应该先到您乡镇的，咱们说的这个农经站去了解一下。首先，我们这儿到底有没有完成确权？那确权土地到底确权到哪儿了？这是第一步您要走的。如果确权，咱们说，比如说由这个对方被冒领确权了，可能把地确到他家名下了，那您现在应该申请说重新确权，这是第二步要做的。第三步就是当您这个都纠错完成之后，那如果对方不给您，咱们可以先到乡里的司法所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可以上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您的土地承包权益，把土地还给您。
7: 我现在从1997年到现在，这不马上到1927年，这就30年了嘛，始终都是他弄的。我跟他沟通几次，他始终就是你。
1: 李先生，刚才咱不告诉你吗？到司法所吗？
2: 嗯，你得按照我跟您说的步骤走啊。
1: 对呀、
2: 啊，
1: 你得听咱刚才主持人跟您说的呀。
7: 啊，到哪？
2: 您看我说的有效信息您一点也不听，
1: 嗯，
2: 然后您看您总想着说，哎呀，我这几十年跟他沟通那没有意义啊，咱沟通有效果您就不上我们这来问了，咱就要回来了，对不对？
7: 对对对对对
2: 啊。第一步，您现在应该先去您乡里的农经站去了解一下您的土地是否完成确权，确权到哪儿了，因为您说了您并没有确权证，那么如果确权到了您所说的这个侵害您土地权益的人名下，您应该了解清楚什么原因确到他名下了，我们申请纠错重新确权，保证这份土地能确权在您父亲的名下，这样您对这块土地才有相关的权益。如果我们在纠偏之后，那我们对方还不把土地还给我们，我们就可以首先请乡里的司法所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拿着您的确权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 哦，
2: 您得这么办啊。
7: 啊，是的那
2: 嗯
7: 那我这个现在就是我父亲现在不在了。
2: 您有土地吗？
7: 我的土地我不在榆树，在德惠啊。我父亲的土地在
2: 如果要是像您这么说的话，您父亲已经去世，他原来的土地台账上除了您父亲还有谁的土地？
7: 没有啊，就我父亲。
2: 那如果没有的话，这块土地现在来看就属于整户消亡，就应该收回了。
1: 嗯，
7: 不对，现在这不是还没到1927年吗？
2: 这不今年是最后一年了。
1: 嗯，
7: 对啊。
2: 嗯，他在您父亲去世之后就应该收回，并不是到1927年才收回。
1: 李先生，就是我现在就是对您说的这个二轮土地承包这个合同，您说您父亲有在您手里吗？
7: 二轮承包这个合同不在啊，现在只有大队有台账嘛，这个
1: 大队的台账您看到过没？或者是您查到确实有没？
7: 我也咨询了张给大队会计打电话，大队会计说确实有。
1: 您这样吧，您先到当地看一下台账到底有没有，您得先掌握这个证据。
2: 嗯、
1: 因为您说您父亲一轮分到地他就没种，他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
2: 嗯，你这种情况二轮能给您分吗？
1: 对呀、
2: 啊，这事儿咱们就首先画个问号，这是第一点。
1: 嗯、
2: 第二点，如果只分得您父亲的土地，且您父亲已经去世，按照现在执行的政策，也属于整户消亡，土地也应该收回了。
7: 啊，是要在土地收回，因为现在还没到。
2: 不是跟您刚才我跟您讲了，不是您认为的到1927年才收回，而是从您父亲去世之后就应该收回了，1924年就应该收回。您父亲哪年去世的？
7: 现在那年是哪年？我有点马马虎虎。
2: 咱这么跟您讲，哪年也不是今年，对不对？如果说今年收去世了，咱们这么讲，今年您可以继续耕种。咱说了，就即便您是去年去世的，咱今年也应该收回。所以说您这个权利很难主张了，明白了吗？
7: 哦，那这个地他始终他还是种的。
2: 至于他种没种，那是另一回事儿。就您认为对方侵占了这块土地，但是这块土地跟您的没关系。他侵占的是咱村上其他经济组织成员他们的权益，应该由他们提起主张，跟您并没有任何关系。
7: 那意思是说，我现在就是就找这个土地就是没有任何意义了呗。
2: 您找不出，如果按照您刚才跟我说的情况，我们帮您初步判断，您找不出。
1: 嗯。
7: 哦。
2: 嗯。
1: 好嘞，李先生啊，咱们跟您说到这儿了。
2: 来，接着看看公主岭的温女士。
1: 你好，温女士。
8: 喂，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8: 我们家孩子是第三胎，我出生证上没有名，现在可不可以加上？允不允许？
2: 孩子在你们村上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了吗？
8: 确认了，
2: 确认了，可以申请添加，但是现在可能操作不了，咱们就把

0: 把证报给村上就可以了啊。
1: 啊，现在就是现在可以申报是不对啊？
0: 对，可以报给村上。
1: 啊，那好了，谢谢啊，谢谢。
2: 好嘞。
0: 来看看舒兰的许先生。
2: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你好，许先生。
3: 你好，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麻烦你咨询一下车外地的问题。
2: 啊，您说具体什么问什么情况？
3: 去年我们村上让我们一亩地交了300块钱，就是交3年的钱说给支补，而且今年又从我们要钱了，所以又今年还得交钱呢。去年说交3年的钱给支补，而且支补一亩地就补几十块钱吧，好像一大亩就补50左右块钱好像是吧，但是相当于几十块钱我没，反正就是几十块钱反正。
0: 您想问啥呀？
3: 一亩地是不是交3年的？
0: 嗯，您想问啥呀？
3: 那今年又交我们交完3年，
0: 你得问清楚啊。去年您交的3年是往前赶的3年呀，还是往后算3年呀？这事儿不得问村上吗？
3: 那我们没问。
0: 对呀，所以说呀，您得问村上啊。
2: 嗯，
0: 是不是村上跟您说的是？现在咱们来按照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分析啊。可能村上说是您可能得补这3年的费用，我就给您报当年的直补。
3: 啊，完了之后村上。你父母要钱钱那没说，就是说要么就
2: 那您先了解一下，
0: 您得先了解
2: 到底是哪3年，是前头这3年呢、
0: 啊、
2: 还是说这个从今年开始往
0: 后
2: 这三
0: 年，这事一
2: 问
0: 不就清楚了吗？
2: 嗯
0: 是不是你们之前都不交钱，然后村上说了你们现在交3年的钱我就给你们报直补，不就这个话呗？可能是 对不对？
3: 啊，完他说今天吧，
2: 嗯，
3: 啊又让我们交了。
2: 对，
0: 对呀、
2: 啊，
0: 又让交的不是今年的吗？
2: 对，您先问问之前交那3年包括哪3年就完事儿了啊。
3: 啊，
2: 嗯，问一下村上啊。
3: 啊啊，
2: 哎、
0: 嗯，
2: 好嘞，
0: 好嘞，
2: 嗯，
0: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交河的孙女士。
2: 你好，孙女士。
4: 哎、啊，你好。
0: 请讲。
4: 我养的是几个鸡，那个。那鸡窝不出水泡，完水泡破了，这一整一黄嘎巴啥的，怎么回事啊？啥原因呢？
2: 嗯，咱问问刘清河老师。
5: 我问你是不是关上了脸吗？在脑袋上啊？
4: 鸡冠上。
5: 对，那得鸡豆了。你把那关上起泡的吧，抹点止药水，别的办法没有。抹点止药水给它隔离起来，完那鸡爪号消消毒，别再传染别的鸡。
4: 我刚才因他那鸡冠破了，我刚才用洗盐水给洗一洗，洗完抹点止药水就行啊。
5: 对，抹点止药水就行。你把那有病的鸡跟没病的鸡给它隔离起来啊，别在一块搁了，传染。你没打鸡豆苗造成的。
4: 啊、是吗？他刚还有一个鸡冠可，他精神头上吧，都各方面都挺正常，就鸡冠白色的。
5: 那可能就缺，那可能是什么吧？得大肠杆菌病了，得沙门氏菌病了呗，就得鸡伤寒了呗。要是还能活着，能吃能喝的，没啥事儿，这就鸡伤寒。你给这个点药吧，给点这个复美尼考了，恩诺沙星了，氟外酸了都行，连吃3天。
4: 啊、
5: 你养3只呀？养多少只啊？
4: 养了10只，跟公鸡是自己家吃的，跟那笼搁那棚里圈的。
5: 哎，起泡呢，赶紧给它隔离起来啊！别跟它隔一块了，隔一块那健康太得了。
4: 啊，好了，谢谢啊！
2: 一定做好隔离啊！
0: 嗯
2: 哎，
4: 好
2: 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德惠的潘女士。潘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2: 请讲。
6: 我房子吧盖10多年了，就这个房屋确认证没给，剩下其他别的手续啥都健全。
2: 嗯，
6: 我这个房屋确认证上哪起去啊？
2: 嗯，那同村的别人家给没给呀？
6: 都给了，就把我那这个房子落下了。
0: 什么原因给您落下了？
6: 我问他吧，他说话里没有那个房屋确认证了，他说等以后的话给你补。这一到现在我一问话，他说没有那个房屋确认证。
0: 您那意思到你那儿就缺这个工本了吗？是这个意思吗？
6: 啊、对
0: 嗯，
6: 对。
0: 那您还得问一下当地呀、啊，他这工本咱说也不能一直不到啊。
2: 对呀，不能说是就缺你这个，
0: 嗯、
2: 别人家都有。
0: 咱赶上当时缺这一个行，那咱说这玩意儿你一个月不来，俩月还不来吗？对不对？
6: 我那个啥，春天吧，5月

0: 不到5月，4月前，我到那个政府大厅去问去了。
1: 嗯，
0: 他也说，他说过了5.1，三项合一，给发个本儿。
1: 嗯，
0: 我也不明白呀，我是个老太太。
2: 嗯，
1: 那没事儿啊，您在，我不知道您去乡里头方不方便，还是得再去问一问，因为这就是您当地，咱说了，他可能这个工本没有了，然后他这个得咱说统批统一到了之后才能给大家重新印发，还得到您当地去问一问。
2: 五一之后又去没去问潘女士？
0: 我没有啊。
2: 啊，那您再去问一问，看看你说这都过完五一了，大概啥时候能下发？再问一问
0: 啊。
2: 啊
0: 啊！我现在在工作岭呢，我没在我老家呢。
2: 或者有没有当地电话什么，咱打一打问一问也行啊。
0: 给那个政府大厅电话我不知道，我都80多岁了。
2: 嗯，让子女或者亲戚朋友帮着问问。啊，
0: 哎，
1: 啊，再问一问，没事儿，别着急啊，这个事儿。
2: 嗯，好嘞，咱们也和潘女士说到这儿哈。
1: 也提示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关注直播的，大家抓紧时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不管大家是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水稻种植以及瓜菜种植，还有咱们水产养殖以及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蔬菜专家王雪国老师哈，他老师这个辣椒叶子发黄啊，叶片厚，他说是不是叶面肥烧苗，苗子发也不咋长啊，有没有啥补救办法，想问问王老师。
3: 辣椒叶片发黄，哎呀，发黄这个情况关键的是给庄稼病和那个叶片斑点病，一般给庄稼病其实比较多多一些，就是说一定要看当时的那个症状的，或者一定要清楚。尤其是属于庞南地区，如果根系发育不好，有的时候叶片有黑色点，黑点中间变有这个白点，这个时候那这个庄稼病呢就是属于比较短，比较那个容易比较频繁，我们可以拿着青霉素或者加上青霉酮，这个一定要根据当时的症状描述然后再具体确定，暂时他先打青霉素加青霉酮就可以了。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雪国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咨询。
1: 刚才有一位繁华似锦说了，他说我们这土地合同写的是27年12月份到期，吉林省极少数地区是98年1月1号是我们的合同起始日期。那您的土地就到27年12月份，绝大多数呢是97年1月1号是起始日期，还有95年开始的。所以说呢，大家我们常说的27年延包是按照绝大多数人的土地到期情况来说的，极少部分地区是98年1月1号开始啊。
2: 好，那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哈，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刘清河老师，说老师我们家牛啊是1100斤左右了哈，刚开始像是角膜炎，两个眼角全是这个眼屎，然后这个角膜还红，后来就发现食欲下降，这个反刍减少了，排便刚开始是稀的，后来就不排便了，体温还正常，他说嘴里啊经常流这个透明的口水，他说这个饿了大概3天多也不咋吃草不排便，他说这个咋回事呢，想问问刘老师。
4: 前两天是羊啊，
2: 牛，
4: 他养多少头牛啊？
2: 他没具体说，老师现在就说这头牛出现这种情况，
4: 这个饲养管理有些问题，我没太听清楚。
2: 他说就是刚开始像是这个角膜炎似的，眼睛这个角膜发红还全是眼屎，后来就开始食欲下降，这也不怎么反刍了，他说这个刚开始是拉稀，后来就不变了，体温还正常。
4: 他说眼睛红，然后出现拉稀现象。
2: 对对对，
4: 这个很复杂。你这么的吧，他一天以后让他打电话。

0: 给我请介绍一下。
1: 嗯，好的，这样。嗯，
0: 一头牛啊。
1: 嗯，他说可能就一头牛，是个大牛还是嗯？
0: 就是大牛，是做军火。告诉你的话，你发个微信告诉你的，你再给我打电话。
1: 好的，咱们也希望这位朋友一点之后啊，拨一下12582，找一下咱刘庆和老师，把详细情况跟刘老师说一下哈。
2: 提醒大家8581579985815700贡献，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抓紧时间拨打。来看看这是线上的朋友。
1: 嗯，这是双阳的刘先生。
2: 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2: 嗯，
3: 那个我想咨询那个土地烟包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一家人是四口人，那个我们97年分地的时候。就分了两份承包合同，完了18年确权的时候，也是两个确权证。完了，我父亲是单独一个确权证。22年我父亲过世了，我可不可以主张就是，为啥我们一个户口两个承包合同？完了，导致我们现在就是我父亲那个确权那个认定为整户消亡了，我可以这么主张吗？
2: 不可以，咱们现在界定整户消亡并不看户口本，是以承包户的户为基准。那承包户的户也就是大家在二轮分地的时候相应的这个土地台账，当时的土地合同。如果您父亲的这个户上，承包户上的户上没有其他人在世了，那这个户就属于整户消亡。
3: 啊，那我们之前就是在一个户口上，那时候二轮土地承包，
2: 您看我刚才跟您第一遍就跟您说了，不看户口。
1: 对，您可能二轮承包合同，您说那意思，我们一个户口为啥给我们分成两个户？那是当时你们同意的呀。
2: 这都是咱自己当时签字画押分的地啊。
1: 对，那如果你们那个时候就可以提出异议，我们这个分一个合同里，那你们当时没提出来，所以说现在就按这个土地承包合同来看了啊。
0: 啊，这个就找不回去了。
1: 对，
2: 找不了啊。
0: 哦，那行，好，
2: 嗯，
0: 谢谢，
2: 好嘞。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接着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00。
1: 嗯，
2: 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刘庆和老师，他说散养的笨鸡仔30日龄，他说什么时候做驱虫？他说还有就是这个豆饼煮食之后喂这个小鸡仔行不行？
0: 先说是什么啊？第一个，他说散养鸡怎么的？
2: 30日龄的这个散养的小鸡仔儿，
1: 嗯，笨鸡仔
2: 什么时候驱虫？
1: 嗯，
0: 驱虫可以了，这30天了。你干，如果说你要是想驱散养好了，你这30多日龄可以驱了。如果说你要是非常细心，你观察一下它有没有特殊的表现，你比如说掉毛啊，那个啄羽啊，还有吃这些鱼物啊，那吃石头的、吃土块、吃塑料木啥的。你这周可能是有虫子，那就驱一次。如果没有，三一零很健康，就暂时不要驱啊，这是一个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是，
1: 他说这个豆饼煮熟了喂30日龄小鸡仔行不行？
0: 这个不能说不行，因为是豆饼嘛，你不能喂生的啊，生豆饼，特别是那个生炸的油那个豆饼，它那里还有一些这个毒素啊，影响的营养吸收。你要想用，你就去了解一下这个豆饼啊。它炸油是熟炸的还是生炸？如果生炸啊，把油挤出去了，这个豆饼里面它有一些营养的抑制，你必须得啊经过100度加温，就炒几分钟以后给破坏了啊。另外，你喂鸡也不能单喂豆饼，你得把它拌到这个苞米里面，还有加上麦麸的谷粉呐、啊，加这些东西。你单纯喂豆饼不行。
1: 嗯。好，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周先生。
2: 来看看这，哎，周先生掉线了，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他说也想问一下，刘庆和老师，他说这个小鹅仔啊，他说出来12天了，他说缩脖，他说不爱吃食，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0: 12天了。
2: 嗯。
0: 不爱吃食，12天都没断奶呢，不是狗吗？
2: 小鹅。
1: 鹅仔。
0: 鹅呀。
2: 嗯。
0: 鹅12天的缩脖，那就看多少。如果是一群都出现问题，那就有问题了啊。一般7到12日龄，7到15日龄这阶段，容易是地质微生物缺乏。那如果说这个母鹅在饲养过程当中，缺乏维生素的话，它雄的小鹅成群都这样。再说鹅那小鹅，你虽然说鹅是水禽，但是怕潮。如果是你饲养的环境非常潮，它就出现问题，那个毛啊，呛毛呛刺的。那缩脖，那扎翅膀，那你就看看，另外再看看粪便成不成型。如果不成型，那可能是有还有别的。看看如果说这个拉稀啊啥的，还有可能小鹅瘟。你这个吧。

0: 说是特殊症状呢，这些问题就都得考虑。那应该查不着，另外你看看有没有这个小儿问题症状啊。
1: 嗯，
0: 你说往后坐呀，眼圈发黑呀，啊拉稀呀，这是小儿问题症状。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哈，我们来迎进，这是农安的周先生。哎呀，周先生又掉线了哈，这样咱们大家打这个热线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也是想问一下刘庆和老师，说老师这个小鸡仔啊，刀鸡蛋是咋回事呢？想问问你。
0: 刀鸡蛋就这么几个原因啊，一个缺钙了啊，这个病吧叫异食癖，什么原因引起的？一个缺钙啊，或者缺磷，或者消化性素D啊，这是一种原因，它是刀啊。再就是寄生虫。和消化道的寄生虫，那怎么办？你再一个光照强了，你搁那个鸡棚子里头啊，就是窗户跟前底下那个啊，特别这个阳光强的地方，照射太强了，就这么三个原因会引起的。你自己找一找啊。如果说不是阳光太强，你就看一下它是不是缺钙，就是你喂的饲料里面有没有骨粉啊、贝壳粉之类的。如果没有，长期没有，就会出现这情况。再就是寄生虫，消化道的寄生虫啊，都出现这个问题。这三种情况你都排除了，那就能够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1: 好，我们来迎进公主岭的王先生哈。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3: 请讲。
2: 专家，兽医专家呀。我有几个小女儿，她胀肚子，还拉白稀便。这
0: 多少只啊？
2: 那有二十来个，这家中养的。
0: 自个养的，多大月龄了？
2: 两个来月。
0: 两千来个。
1: 两个来月了。
0: 拉白鸡，还咋的上树吧？你这可能
2: 拉稀拉像水一样。
0: 哎，你这可能可大伤人命了。你这个喂点什么腹外酸吧，药里拌点腹外酸，或者拌点腹外宁烤，去拉没做也行。啊，你看你这个方便不方便？要方便的话呢，你喂点这个，就我说这个哈，买点这个除了你烤粉，按照鸡的体重，你就看你这个一个小鹅用多少只，加一块能多体重多少，按照这个量，把这个药呢拌到料里头，连吃三天，或者饮酒早午晚各一次，啊也三次，啊一天三次，连饮三天，你能控制住。另外，你这个
2: 水里料里都搁呀、
0: 啊？啊，对，把药拌到料里头，拌均匀了。你要是拌不好的话，拌不均匀，你就让它饮水。
1: 就是老师这个是
0: 中午晚上各一次。
1: 老师是不是水里或者料里选一种就行？
0: 那选一种行。
1: 你不用水里和料里都放啊？
0: 不要都放。
2: 就福本尼考和那个是什么？
0: 去那没做也行。
1: 氟苯尼考
0: 也行，诺沙星也行。
1: 选一样就行。
2: 青他们素是粉剂的。
0: 你买个粉剂更好，买这个粉剂就注射用的也行，那好，你不好掌握量。那注射用的一般都是受用，就是20万单位，那一只是多少毫升呢？20万。那20万呢，你可以喂1天3次，一次喂10000单位。给这一个鹅，那说你这一管能喂20只的鹅，
2: 那一只能
0: 早晨一管，中午一管，晚上一管，你拌到水里面，让它把这水都喝掉。你算算这20只鹅一次能喝多少水？啊，把这药倒到里头，让它喝掉。
1: 你看哪个药好买，咱就买哪个就行啊。
3: 好
1: 嘞，王先生，
3: 来看看农安的周先生。
1: 你好，周先生。
3: 周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这样吧，可能周先生跟我们缺点缘分啊，三次了还是打进直播间不讲话呀。
1: 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再接听其他朋友的电话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明天中午的12点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来咨询。
3: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没有添加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我们看线上也有位朋友打进直播间了，看看如果要是能接进来，咱们就给大家解答一下啊。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的记住群号18004400976。来看看这个朋友吧，咱们给他解答一下。
1: 这是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王旭国老师，他说老师黄瓜、豆角、茄子、黄叶、卷叶是啥病？得用点啥药呢？王老师。
0: 黄瓜、豆角、黄叶的话，这是属于典型的一个双母病，就是说这个黄叶一定要看它的病斑是不是圆性斑，有没有漏洞。如果要是属于已经这个出现破损有漏洞，那是属于细菌性小斑变。双母病呢，它就是说没有那个漏洞，它不破损。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拿点双门维亚、银百利啊都可以。如果要是黄叶当中已经那个叶片当中有撕裂的或者有漏洞的，这种现象呢是属于细菌性病案，我们可以打点春的霉素。豆角呢，黄叶呢分怎么个黄？如果是属于整个植株当中变黄呢，这是属于根腐病，我们可以灌一点那个比多利菌酯。豆角呢，如果是在它甲上，如果是属于那个有黄黑色的这样的病斑，那是属于那个炭疽病，一定要去打那个炭米酰胺或者单宁辅酶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旭国老师哈。
3: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明天继续关注节目，明天12点继续答服务。
4: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

0: 把你咬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9: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0: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1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0: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2: 对呀。
1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3: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在音乐里和你说话的依然是我，我们在音乐中的约会。风从东方来，来听一首雨的歌，整个世界都下雨。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音乐里和你有约，和你说话。风从东方来。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了一首雨的歌。人们在雨中漫步，自有雨中的故事，同时也在蒙蒙细雨当中感悟更多。这样的天气适合休憩，适合怀想，想想幸福。歌里说，幸福不是毛毛雨。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音乐中和你相约。云南的滇西民歌，《迷渡山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2: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各位刚刚和你分享了一首云南民歌《迷渡山歌》，云南的滇西民歌。其实云南呢，是我们国家拥有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你知道吗？有彝族、白族、傣族、哈尼族、壮族、苗族、佤族，还有纳西族、景颇族、瑶族、布朗族等等等等。在各个民族的生活当中，民间的歌唱活动占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也几乎啊渗透到他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他们以歌唱来倾诉男女间的相互爱慕，以歌唱激发生活当中的劳动热情，也以歌唱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对婚配的祝福，以歌唱抒发丰收的喜悦和节日的欢乐。尤其是那些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啊，就常常是依靠那些知识广博、阅历丰富的老歌手，以长篇的叙事性的歌曲向本民族的群众和青少年们传授历史知识和生产知识、生活知识以及礼仪知识。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音乐当中欢迎你回来。乌兰托雅，我要去西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乌兰托雅，我要去西藏。这首毛主席派人来，也是一首老歌。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

0: 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

0: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
1: 之道，有谁
2: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6: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7: 泥水君抬起一方泪眼来，轻轻地摇头。的确，丈夫就在眼前站着，还像当年初次见到他时那样的高大英俊，浑身上下充满了阳刚之气。但丈夫的脸上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层模模糊糊的仿佛面纱一样的东西，让他忍不住就想将面纱揭开，却又怕揭开之后自己再也无法接受面纱下的真实。见妻子那伤心欲绝的表情，贺耀祖强装出来的硬心肠迅速的土崩瓦解，将语气放得更缓，低声说道：
8: 哎，要我怎么跟你说呀，才能说得明白呢？大敌当前，国共合作肯定还是要合作的，但合作的同时不能没有界限。毕竟当年国民党杀共产党，曾经杀得人头滚滚，要是一点防备都没有，万一哪天共产党得了势，谁知道会不会报当年的仇啊。
7: 听出丈夫话语里的缓和之意，倪匪军抽了抽鼻子，低声的反击：
9: 那是你们国民党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8: 别老说我们国民党，我们国民党的，你可是我的夫人，替共产党做的事情再多，都是我这个国民党高官的太太。
7: 贺耀祖的声音又迅速的提高了，随即强迫着自己压住火气。比起他平时接触到的同僚而言，妻子倪匪军简直单纯的像一张白纸，这让他说话的时候觉得心里头很累。但是当初也正是妻子的单纯和善良吸引了他，让他忘记了二人之间的巨大年龄差距，爱他爱到了义无反顾。
9: 我是你的夫人，却不是国民党的夫人，这辈子也不会是了。说实话，老贺，这几年托你这个将军的福，我是把你们国民党从上到下看了个清楚，看得越多，我越看不起你们这个党，真的打心眼里看不起。
8: 我们这个党怎么了？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党前赴后继，现在还是大清朝呢。
7: 这贺耀祖自尊心深深的受伤了，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震得玻璃窗户嗡嗡直响。
9: 即便是大清朝，也没把三分之二国土丢给日本人，也没有外敌当前，湘军和淮军还打来打去折腾不休，也没有。
7: 这贺耀祖将酒杯掷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 楼下的厨房也传来了砰的一声，紧跟着是两个孩子的哭泣和女佣人温柔的安抚。正在吵架的夫妻两个迅速意识到了影响，双双的长长吸了一口气，然后双双强迫自己坐回到各自的座位。倪斐君用手绢擦干了眼泪，一字一顿说道：
9: 我不想跟你争，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索性跟你交个底儿，交完之后你愿意安排人抓我也好，想跟我离婚也罢，我都不会怪你。
8: 你怎么能这么说？至于吗？咱们两个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走到一起的。
7: 贺耀祖心里头立刻失去了底气，带着几分商量的口吻回应着。他爱眼前这个女人，爱她的单纯，爱她的善良，爱她的身体和灵魂，以及她曾经为自己做过的一切一切。这个比他小了整整23岁的女人和这个家，是他心灵的港湾，是他唯一可以放下面具暴露自己本来面目的地方。只有在这里，他不用再算计来算计去，不用再伪装来伪装去，可以放肆的笑，大声的唱。如果没了这个家和这个女人，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还剩下多少意义，更不知道当自己疲惫不堪想要歇一会儿时，到哪儿能找一个同样不用处处设防的避难所。倪斐君显然也深爱着他，所以才不愿让他受到自己的影响。毕竟他是军事委员会的上将办公厅主任，一举一动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看。给八路军募捐的事情是我率先发起的，因为不愿被人知道后影响到你，才借了何大姐的名头将她推到前面给我遮风挡雨。所以你需要劝的人是何大姐而不是我。如果支持八路军是一种罪行的话，我才是主犯，何大姐只是协从。
8: 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7: 贺耀祖大吃一惊，反问的话冲口而出。妻子跟周恩来夫妇有交往的事情他知道，但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妻子已经跟共产党人交往这么深了。
9: 别着急质问我，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7: 也许是因为心里觉得凄凉，倪斐君一边说一边抹着泪，但眼睛里头却没有任何的悔意。
9: 我其实早就想加入共产党了，是因为顾忌着你和这个家，才迟迟没有向邓大姐提出申请。但这件事情我不会拖延太久，趁着国共还没有撕破脸前加入，总比你们再来一次清党时加入对你影响小。
8: 共产党就那么好？
7: 贺耀祖的心脏彻底的沉入了冰窟窿里，看了妻子一眼，挣扎着低声追问：
9: 共产党有多好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相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真心爱着这个国家，不像你们国民党的官员一个个把口号喊得震天响，私底下却都只顾着自己捞。前方将士缺粮少弹，后方官员却天天山珍海味，敢跟鬼子拼命的要挂起来靠边站，见到鬼子望风而逃的却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当兵的连双像样的鞋都穿不上，当官的却拿着军饷去放高利贷，机枪大炮

0: 在仓库里让鬼子缴获，也不肯支持友军一些，哪怕他们正经在自己家门口。这些都是切切实实发生的事情。军委会内部的文件中，栗子一抓一大把，贺耀祖无从反驳，也没脸反驳，喘息着挣扎了好一阵，才咬牙切齿地说道：那毕竟是少数人干的事情，我们国民党大多数干部还是好的，还是在一心一意地为着这个国家奋斗。老贺，你心里比我清楚，什么叫做少数人？1%比99%可以称作少数，49%对51%也可以称作少数，但这个少数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这都是周恩来告诉你的吧？我就知道，他让他老婆整天跟着你，不会有什么好事情。贺耀祖此时终于气急败坏，开始口不择言。倪匪军笑了笑，继续摇头：这不关周大哥和邓大姐的事。老贺，你比我清楚，周恩来他们夫妻两个是不是这种人？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并且自己总结的，难免流于表面。周恩来他们夫妻两个，对你们的评价要客观的多，也深刻的多。他们怎么评价？明知道不会是什么好话，贺耀祖的好奇心还是占据了上风，一边喘息着，一边追问：周大哥说，国民党这个组织啊，根本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里面山头太多了，江湖习气太重，没站稳脚跟之前还好，大家为了挣扎求生，只得暂时抱成一个团取暖，一旦站稳了脚跟，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就得算算谁是朝大哥带上山来的，谁是宋二哥的心腹弟兄，谁又当初又是跟着玉麒麟卢俊义，开始想着怎么分金子，怎么抢女人，怎么排座位，替天行道的旗子也不想打了，除暴安良的遮羞布也不要了，至于兄弟之间的义气和当初举事的缘由，更是远远地抛在了脑门子后。所以用不了几年，他们自己就得把自己给折腾垮掉，不信咱们拭目以待。这句话说的不可谓不尖刻，偏偏又恰如其分。哪怕是在孙中山没去世之前，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都非常的严重，甚至一言不合就架起大炮对轰，或者派遣死士在别人背后打冷枪。宋教仁当年遇此案就已经非常蹊跷，而廖仲恺的死则更是不明不白。然而贺耀祖毕竟是同盟会时代的老资格，即便知道国民党内部有很多痼疾，却容不得一个外人当着自己的面对其横加指责。他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冷笑着反击：哼，他们共产党一切就都好了，共产党还年轻，还能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你们国民党却已经病入膏肓了。倪匪军用了一句简短的话结束了夫妻二人今晚的争执：我去楼下看看孩子们，你自己吃饭，做好了决定之后随时通知我。
1: 先别下去。
0: 贺耀祖追了半步，然后又犹豫着停下了双脚。 经走到屋子门口的倪斐君轻轻地转头，他哭红的眼睛里带着几分迷惑。你已经做出决定了是不是？那好吧，咱们就先把问题理顺了，我再下去。
1: 哪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0: 贺耀祖笑了笑，决定看在孩子面上暂避对方的风音。
1: 给你毛巾，你先把脸擦擦，免得吓到孩子。我一会儿就下去找你们。也怪我，这些日子光顾着忙了，一直没顾得上陪你们娘仨。
0: 倪斐君有点适应不了丈夫的态度转变速度，迟疑着点了点头，接过对方递过来的干毛巾，在脸上用力地抹了几下，然后扶着木质楼梯扶手踉跄着走下楼。夫妻两个吵架，只要是心里边还都顾及着孩子，彼此之间的缘分就还没有走到尽头。这一规则适用于人世间大多数夫妻，贺耀祖和倪斐君两个也不例外。陪着两个孩子玩了三个多小时，顺利将小哥俩微笑着送入梦乡之后，夫妻二人再看向对方的目光就都少了几分挑剔，多了几分温柔。给孩子当了一整晚上战马的贺耀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捶打着自己的老腰感慨：
1: 啊，这两个小家伙，这精神头可真足，这简直就是两只活猴子。
0: 还不是像你。倪斐君抿着嘴嘲笑，眼皮依旧有点泛红，神情中却已经没有了几个小时前那份决绝与凄凉。
1: 我小时候可不敢这样，那是要被藤条抽屁股的，脱下裤子来抽呢。
0: 贺耀祖苦着脸向妻子寻求关爱。
1: 哎呀，我娘也不敢求情，就在旁边啊眼巴巴的看着掉眼泪，什么时候打完了，什么时候才过来帮我穿衣服。
0: 那呀也一定是你该打。倪斐君咬牙切齿地啐了一句，走上前轻轻替贺耀祖捶背。钻得厉害吗？你也是陪着他们两个疯一小会儿就行了，何必一拖就是一个晚上。
1: 嗨，我这不是心里头感觉内疚吗，想补偿他们一下。
0: 贺耀祖笑了笑，带着几分讨好的表情解释。
1: 饿了吧，把饭菜让张妈帮忙热一下，咱们上楼去吃。
0: 吃气都吃饱了。倪斐君白了他一眼，恨恨地回应。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自2006年以来，增加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4: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

0: 扰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齐喽！
6: 这给你吃。
3: 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7: 救命啊！着火了！
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1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4: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15: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的时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世界充斥着喧嚣，唯有音乐永恒。 FM 1078给您一个音乐的空间，让您来聆听音乐的话语。对于收音机前的80后这一代朋友来说呢，影视金曲呢是他们青春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歌曲不仅在电影和电视剧当中为情节增色，更是在日后的生活当中成为了无数朋友的心头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些属于80后的经典影视剧歌曲。相信这些熟悉的旋律不仅仅是属于某一代人，而是那个年代在人们脑海当中的共同记忆。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来听听王菲的这首《匆匆那年》。

首歌呢是电影《匆匆那年》的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力量。歌曲当中的歌词呢也表达了80后对于青春

是连续剧《上海滩》是80后们最熟悉的一部香港电视剧。这部戏呢，也成就了周润发和赵雅芝，也使得叶丽仪一炮而红。听着主题歌曲钢琴主奏小提琴和弦的激进旋律骤然响起，犹如波涛般直击心房，你不能不想起那英俊潇洒的许文强，美丽端庄的冯程程和上海滩的那些刀光剑影龙蛇纷争。叶丽仪的声音，一个圆润高亢干净利索的声音，在那样有力地吟唱着江水滔滔，爱恨情仇。

如果说八零后人的心中最帅的皇帝形象，那无疑就是郑少秋了。20世纪90年代初，大陆与台湾合拍的连续剧《戏说乾隆》，把清帝乾隆三次微服南巡的经历描绘得淋漓尽致。香港影视明星郑少秋和赵雅芝重显荧屏情侣的魅力，再度携手饰演的男女主人公不同凡响，是全剧呢也是熠熠生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来自蔡幸娟带来的温情。

郑少秋的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与赵雅芝端庄典雅、温柔婉约相得益彰。值得一提的是，戏说乾隆的这首主题曲《问情》，是由在台湾歌坛曾经赢得中国娃娃封号的歌星蔡幸娟来主唱。这首《问情》唱出了乾隆皇帝缠绵的爱情际遇，而婉约动人的歌声，自然又是为全剧增添了几分光彩。

新白娘子传奇是1992年11月15日至1993年1月13日首播的台湾电视公司8点档连续剧，由赵雅芝和叶童合作演出，缔造了超高收视率。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优美的旋律配上精简的歌词，朗朗上口，配合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热播，把这首歌呢也是推到了巅峰，成就了华语乐坛传唱率最好的歌曲。该曲呢也成为了20世纪经典不退的好歌之一，直到今天呢也会成为卡拉 OK 点唱率最高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好好的听一听这一首《千年等一回》。

0: 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首首传情，声声入耳。今天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共同来欣赏属于八零后的影视歌曲。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了，来自卢冠廷带来的《一生所爱》。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电影《大话西游》的插

歌者的嗓音深情而富有感染力，使得这首歌呢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永恒经典。这首歌呢不仅代表了80后的青春记忆，更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传奇之作。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马汉在身边。包青天这部电视剧在大陆港台播出呢，是获得了巨大成功，案情离奇，扣人心弦，善与恶，法与情，引人深思。主演包公的金超群，主演展昭的何家劲，主演公孙策的范宏轩，扮相深入人心。众多观众被剧中曲折的破案故事呢，也是深深的吸引。电视台不断的补拍续集，已经超过500集。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也是红极一时。

淡的歌词绕过心田，不知不觉就会触动心里那脆脆弱的那根弦，记忆的闸门由此打开，往事如歌，让我们重回那容易感动的岁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分享的都是属于80后的经典影视歌曲。节目的最后呢，把电视剧《婉君》的同名主题曲《婉君》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拖拉下集，孩子拖拉怎么办？在上期节目中，柠檬和大家分享了孩子会拖拉的可能的几点原因，可能是孩子被要求的事情是自己不感兴趣的事，也可能是因为孩子不断地在依赖家长，还有可能是家长对于孩子的高要求。但孩子拖拉已经是既定的事实，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柠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首先，面对孩子的拖拉，尽量要用鼓励来代替催促。正如我们在上期节目中所说的，有的孩子会因为习惯了家长的催促和帮助而习惯了拖拉，没有了那种想要自己去做的想法。由此可见，一味的

催促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另外，如果你催的事情本身还是孩子不是很想去做的事，就比如说孩子本身不是很想去学校，速度就变得比较慢了。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去催促他，反而会强化他的反感，不仅拖拉得更严重，他对于学校的厌恶心理可能还会因此变得更深。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能用鼓励来代替原来的催促，多去肯定孩子做得好的那一面，激起他主动愿意去做的那种心情。他不想去上学，所以动作变慢了，这个时候就不要说快一点，你上学要迟到了，怎么还拖拖拉拉的这样的话。听起来是希望孩子不要迟到，但言外之意就是批评孩子做事慢，孩子就有可能会因此而破罐子破摔。既然你说我要迟到了，说我慢，那我就是迟到。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试着肯定孩子好的方面，可以是学校里的事引起他上学的兴趣，也可以是表扬他的某些正确的行为，像是你昨天做作业妈妈看了完成得很不错呢，我期待你今天到学校能够学习到新的内容。或者是宝贝啊，你今天穿衣服很快哦，可以自己完整地穿好了，类似的话语来鼓励孩子，用这样的方式来激发孩子做事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做到及时的表扬与鼓励，让他可以一点一点的进步，同时呢会慢慢的在不知不觉中加快自己做事的速度与效率。其次，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让孩子产生新鲜感。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想要解决问题就要对症下药，大多数孩子都会对新鲜的事物感兴趣，而对于感兴趣的事情他也更不容易拖拉。那么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把孩子不喜欢的事物、不感兴趣的东西转换成另一种方式来让孩子去做。生活中很多事情只需要一点点小的点缀，往往就能够引起孩子的注意力。比如说孩子不喜欢的吃饭，那有的家长就会把米饭做成各种可爱的造型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他也会更愿意去吃。孩子不喜欢自己穿衣服，或者可以先让他自己看那些可爱的衣服，告诉他只有自己穿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搭配，如果爸爸妈妈帮忙就会选到自己不喜欢的衣服，以此促使孩子自己动手的同时也能激发自身的创造思维。最后，我们想让孩子不拖拉，那么作为天天与孩子朝夕相处的爸爸妈妈更要以身作则，自己的事情也尽量不拖拉，给孩子一个好的示范，孩子也容易受到影响，才更愿意好好做事不拖拉。那么面对孩子拖拉，你是怎么教育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你喜欢今天柠檬分享的内容，对孩子拖拉的话题也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拖拉，就可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

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

0: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拖延，家长可以怎么解决。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说到孩子磨蹭拖延，家长该怎么解决孩子的问题呢？下面柠檬提出三点参考建议。第一，家长们要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现代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导致很多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产生了焦虑，总是将自己置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家长们可以试着把你一颗焦虑的心放下，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调整情绪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冥想、运动、听音乐等等。另外，听呼吸、听心跳都是可以的。回家以后，如果觉得心情不好，可以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比如打羽毛球、跑步等。运动可以产生多巴胺，给人带来快乐，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舒展放松一下，然后带着一种轻松的情绪回家去对待孩子。第二，列出孩子的时间清单。我们要去了解孩子的时间。以前你可能给孩子定制过时间计划表，但是并不了解孩子到底有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供他学习。我们可以用一张表格来记录一下，比如你可以把他的时间分成三类。第一类叫做任务时间，是记录孩子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上课的时间、上辅导班的时间、包括来回交通的时间，还有一些其他课外活动的时间，都要放在这一栏。第二类是生活时间，也就是我们生活中事件所需要的时间，就像是吃饭、喝水、洗脸、刷牙、上厕所、睡觉等等。最后剩下的才是孩子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那也是他可以学习的时间。通过时间清单，我们可以确保孩子不会浪费时间，给孩子合理的分配时间和任务。家长们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时间都花到哪里去了。这个记录我们以星期为单位来进行记录，这样你就能够清楚孩子一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到底有多少。第三，用 SMART 法则制定目标。什么叫做 SMART 法则？一个一个字母看， S 是明确， M 是可衡量， A 是可达成，R 是相关性， T 是时间限制。这样讲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难懂，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周末你在家看到孩子休息，于是对孩子说快去写试卷，这个目标就完全不符合 SMART 原则。首先，写试卷的任务是非常不明确的，写哪一门哪一个知识点。其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写试卷的结果也没有办法衡量，是为了预习新功课，还是复习学过的知识？另外，让孩子写卷子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补缺补差，还是为了完成今天的学习任务？这就少了相关性。写试卷和学习目标没有看出什么关系。最后，写试卷的所有时间也没有制定。现在你知道了，随口一说让孩子去学习是多么的不靠谱。那么按照 SMART 原则来重新布置这个任务，我们可以按照 SMART 的顺序反过来推任务。第一，时间限制。孩子有多长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比如孩子睡前有半个小时自由的时间，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任务的时间是半个小时。第二，相关性。这是今天学校的作业，这两条确定了，其他三条就很

0: 确定了，那么去写卷子这个任务就变成了睡觉前有半个小时完成老师布置的卷子，我来给你批改。这样一说，孩子也就知道他应该要做什么了。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拖延有哪些方面是他自己造成的。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分析了因为家长的原因而导致的孩子拖延。也许关于孩子拖延的话题，有许多家长都听过很多了。但你是否有了解过，孩子拖延不只跟家长有关，也跟孩子本身有联系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孩子有哪些自身的原因带来的拖延行为。下面柠檬提出几点原因。第一，情绪。我们知道了家长的情绪焦虑都会影响孩子，那孩子自己肯定也有情绪，他们也会被自身的情绪所影响。就像是孩子明明知道某项任务是必须要完成的，但是却故意拖延该既定任务的完成。这可能是孩子遇到不喜欢做的事，或者是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会把要做的那件事情拖延，不到最后绝不动手。哪怕他明明知道不按时完成的结果是情况会变得更糟，或者即便做了，但这件事做的时候特别的慢，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强调要培养孩子学习的意志力和态度，在学习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好调整的，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家长和老师忽略的，那就是孩子学习时的情绪。如果你的孩子有了拖延的问题，那我建议你去观察一下孩子学习时的情绪状态是怎样的，喜不喜欢这门课或者授课的老师。如果孩子有了情绪上的问题，家长可以去安慰开导一下，照顾好孩子的情绪。第二，追求完美。孩子追求完美的性格也会让他们拖延，比如有个孩子学习很好，但是写作业的时候十分的磨蹭，究其原因就是孩子过于追求完美，解题的每一个过程都要写得非常详细，连作业的书面字迹也要求十分的整洁，甚至书本都不准出现污渍。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就会出现闹小情绪。这样的孩子总是要求自己做到最好，不做到最好他就不想做了，而这种性格往往是受到家长的影响。家长们对于孩子的要求和期待最好是合理的，孩子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太高了反而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压力。第三，任务过多引发逃避情绪。我们可能无意中把压力转移到了孩子身上，给孩子报了很多的辅导班，孩子做完学校的作业，还有家长布置的作业，任务过多，那些学习动力不是很强的孩子就会想，反正作业是做不完的，就算写完了，爸爸妈妈还会找出新的作业来让我做，又没有时间玩，还不如慢慢的写。第四，学习能力不足。面对孩子在作业上的拖拖拉拉，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孩子眼前的作业难度是否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不只是孩子，很多成年人。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

0: 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宋教人一看龙人凤回来了，很高兴，大伙坐这一合计，说龙人凤干嘛呀，把宋教人送到上海这就算完事儿啊？这不行，最好让阿凤在上海滩立足，陈其美也愿意让这龙人凤在上海滩，为什么呢？这也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的。最后大家合计来合计去，这么办吧，大伙集资，怎么拿钱，是吧，在霞飞路这儿给龙人凤建个武馆，建一个上海最大的武馆，叫中华武术馆，由宋教仁先生题字，咱们给他建个最大的。陈其美有钱呢，说别的咱都一人都有个份儿，包括余洽清在内。黄金荣听说要建这武馆呢，也来了，杜月笙、张啸林都凑过来了，怎么的，要给阿凤建个武馆呢，行，咱们建一个上海最大的。大伙儿你拿点他拿点，说这个点儿呢不是三十五十的，哪那么小气啊，这都大亨，都大款，都大喘，那了得吗？一出手他拿五千两，他拿五万，嗯，有拿这个民国币的，有拿银子的，有拿那蒜条金的，哎，就咱们一拿着钱，有最大的武馆呢，别小打小闹，弄两间房子，起个许可，挂个牌子，嗯，在屋里就练呢，那不行，办着武馆，后边盖两层楼，啊，两栋两层楼，学员来了，全封闭式教学，屋里头沙发转椅客厅，嗯，会客室，这都得有，是不是？学生的住地方，被褥干净，哎，学生的武术超装，八套，看内衣内裤、裤衩背心、袜子、鞋，还有一些武术器械呢，刀枪剑戟斧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带尖带刃麻花九劲带灯笼穗的，那都得买，多，起码招一千学员。文化课，请这个国文老师上文化课，练武术不应该光会练，文化素质得上去，对不对？请个数学老师教这珠算，请化学老师讲一些药物反应啊，什么这个迷魂药了，是不是啊，熏香迷魂药、拔不断肠散、瞪眼丸，这都得讲，是一个综合的武术学馆，综合教学的武术学馆，上海最大吗？另外这龙人凤人家办公室那了的，余洽清给布置的大老本台，三米来长，两米多宽，他接了六部电话，红色的、黑色的、绿色的、粉色的，内线外线，教务处、练功房都有电话机，你这了得吗？这几个大亨给张罗这武馆，这武馆能小了吗？招他几千学员，最主要的余洽清是商务会总会长。阿凤啊，这武馆呢还有一个能挣钱的地方，余老板您说吧，你这武馆是不是练武啊？武馆再成立一个保安科，这个保安呢，哎，保护我们商家呀，你比方说我们要在四川进批货，你就可以打出这个保安队去给我们接送货物，另外有闹事的在商场、在烟馆、在妓院里头，我们开这些买卖，有闹事的你可以维护太平嘛，我们可以出钱呢，所以你是大把大把的赚，最后你是赚不过来的赚，开一个上海最大的武馆，最后你全统治了，你就当盟主。哎呀，于大哥，我没这个野心。哎，阿凤，人应该有野心，没野心的人就干不了大事，只有有野心的人他能干出来大事。在这个年代，你要没有野心能吃饱饭吗？阿凤啊， 平面图画出来了，这就张罗说盖房子还不如买现成的。大伙一合计，那得哪年月能盖成，上那个三阳泾那地带是吧，找那现成的大楼，买它一栋不就完了吗？哎嘿，真就找着了，原来是个大商场，六层楼，后边一大院，还有两层小楼，这就花钱给买出来了。这就开始收拾，中华武馆落款宋教仁年月日，啪，这牌匾之前呢都写好了，一切都安排完毕。武馆呢，馆长当然龙人凤，底下还有些副会长、副馆长，这副馆长热闹，陈其美、余下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一干人等全当上，就名誉的，主要是给龙人凤壮威势。哎呀，龙人凤一想，马上即将武馆开业，书要剪断吧，这武馆已经张罗完了，怎么开业？一揭牌匾庆贺一下，不，我在武馆内开业之前，我要杀掉马小杰，拿马小杰祭奠我开业的仪式。晚间，龙人凤想到这儿，开始行动，穿戴整齐，现在就在武馆住了，带了一把短枪，匕首刀，他现在至今还回忆呢。抓着马小杰那天，是谁在我手中把马小杰救走的呢？这个人是谁呢？别让我碰着，碰着我就打死你。龙人凤穿戴整齐了，就由打武馆出来。现在这武馆已经初具规模了，没学员，没学员，周发现在是总管，给张罗这些事儿呢。正整一帮民工啊，收拾这屋呢，装潢呢，该定的定，该香的香。哎，晚间龙人凤出来，都奔外白渡桥，就是白虎堂那个旧址，现在变成了红帮的总舵，也就是中华楚进会上海会。外边挂着牌子，中华楚进会，他围着绕了一圈，一看比原来大，这墙比原来高了。龙人凤绕到后院，这时是半夜12点多钟，啪一跺脚，飞身上墙，胳膊肘跨住墙头，定睛往里看，有两个巡哨来回走动。哎，一闪那影的时候，龙人凤啪一张飞片马就进来，一片进来出来看了，没动静，赶这龙人凤穿房越脊呀，这就来到了楚金会的中间了。中间这院落部分有一大厅，龙人凤就上房，天窗往下一看呀，里边开会呢，猫儿入洞了，抽烟的喝茶的，两边燕翅排开摆的凳子坐满了人，正当中坐一老头，这老头长这模样让龙人凤一辈子忘不了，寿星老一个样，大白头，秃脑瓜门啊，这脖子头大，深眼窝子，圆眼睛，蒜头鼻子，三绺人眼，白绸子衫，13太保的纽扣，拿一水烟袋，两边坐的龙人凤不认识，其中认出俩来，一个是马小杰，一个是马振春，正开会呢。龙人凤在这房上盯住了马小杰，马小杰，龙人凤就看马小杰这脖子找缝，今天晚上我让你过不去，我中华武馆即将开业，我就拿你的脑袋祭我的开业仪式。各位，中间这人说话了，谁呀？书中暗笔交代，此人就是大名鼎鼎上海红帮的头子古明月。下垂手做一个，这人呢年岁不大，40来岁，果字形的脸，两道剑眉，高鼻梁，燕尾子须。此人是谁呀？书中暗笔交代， 此人就是原上海督军府谍报科科长，后来在南京给孙中山当卫队司令的应桂钦，现在是由袁世凯封为驻沪巡查长。这小子武功相当不错的，坐在下垂上就看古明月说话了。各位，最近上海滩的形势是非常乱的，宋教仁到了上海，由龙人凤这个娃娃保护而来，后来他贪了人命却被黄金荣救出，最近情报已然断明，中华武馆即将开业，有龙人凤当这个馆长，那么所谓的副馆长就是陈其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那么从外观来看这是一个武馆，不过它的内部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武馆是咱们的一个死对头，因为黄金荣占据十六铺码头，特别是张啸林又在霞飞路一带收了几家妓院，整个的形势已经慢慢延伸侵略到咱们红帮的地界，我们不能不防啊，所以他这武馆成立是对我们红帮最大的不利，我们一定要加小心，想个万全之策，如何能让中华武馆流产，我让他继续下去，大伙群策群力共度难关，不过手下两千余众，咱们这些弟兄们哪个也不白给，论起杀打论起火力，咱们是占决定性的优势。况且应会长又是袁大总统钦派的驻沪巡查长，论官论私咱们都不要怕，不过怎么能让中华武馆彻底的在上海租界消失，这是一个难题，因为它涉及到沈庆山和黄金荣的地界，它建立在公共租界，一旦打起来恐怕就惹怒外国的当局，事情就很难办，有的说炸毁它买点炸弹不行，有的说呀干脆把龙人凤杀了，哎，龙人凤一想我来了，哎呦，龙人凤脑袋嗡一下，原来上海滩如此之乱，这比过去的白虎堂威势多了，好吧，大伙想点办法，明天继续研究，散会。哇，散了。马小杰出来了，马小杰啊在颈后那一排，就包括马振川都坐不到前边去，所以一散会马小杰第一个出去，这小子有打红帮的总舵中华储金会出来，龙人凤就在后边跟着，他没在红帮的总舵住，而是在外边租了这么一个小洋楼，赶他回到家里头，龙人凤已经跟进来了，他进了卧室了，龙人凤也由窗户外头飞进来，飞身行进，马小姐你没想到吧，上一次你没死掉我心里头很不高兴，这次你拿命来吧，就在龙人凤抢身进步刚要进手的时候，哎，外头飞进了一个，这人扎背飞进来呀，啪，用身子拦住了龙人凤，啪，这把枪就逼住了龙人凤脑瓜门。龙人凤定睛观瞧，一看这人呐，就是那天晚间救走马小杰那个人，瘦高，青纱蒙面。龙人凤，跟我玩，你玩得起吗？一探手把马小杰夹起来，是飞身行就跑，就窜出这窗户。 凤就在后边追。龙人凤带家伙呢，哪儿跑？今天我一定要揭去你的庐山真面目。上一次你把马小杰在我手下救走了，那是趁我不备，出其不意。今天你想救走啊，门儿都没有啊！扎背唰拧出去，他前门而走，到外白渡桥这儿。这人夹了马小杰，自然呢，这个速度就放慢。龙人凤眼见要追上，这人夹了马小杰，边上有树林，他一想不行，这龙人凤追上还麻烦，我进这树林吧。刚要进树林，就在那树林里边，啪，掐了这马杆子，掐这棒子，搁这等着呢。来了，快到了。这人夹了马小杰进来了，他正好搁这树后边。谁呢？那没眼睛的，这没眼睛穿个大袍子，后边背个三弦儿，拿着这个棍儿，马杆子就是探道那棍儿。他这棍儿跟别的棍儿不一样。那没眼睛的拄的棍子，咱们这观众都能看着过啊。现在这大街上，你看那没眼睛拿那棍子，他这棍子是藤子的，前边有这么大铜疙瘩，这铜疙瘩像钢球一样。这举吧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个人夹了马小杰就进来，刚一探脑袋，这棍子抡圆了，你回去。你回去，呜，哎，刚进屋来了，他一栽了，正打在肩头上，不是，娘，一松手就把马小杰扔地下。这时龙人凤在后边掐枪，已然追上来了。没事，阿旺，这小子你交给我吧。哎，你在哪呢？你过来。在什么地方？这小子给这儿站着，挨着一下打这么大个包啊，这把他疼的。马小杰给地上，他捂吧。哎，这没眼睛的，这小子给东边站着，他冲那南边使劲。哎，来，过来，这小子搁这儿站着，他没眼睛冲这边。哎，我告诉你，你想怎么的？你想成风？你想成事儿？不行，你不就在这儿吗？小子，不，抡下来了，往下就砸。这小子捂肩头的这个气呀，心中暗想：这没眼睛的，你起什么哄啊你呀、啊？我在这边站着，你往那边打，你打一辈子你也打不着。可你他家的小心呢，他就没成想没眼睛这马杆啊。

0: 拐弯了，我告诉他，你小子，打到这儿领不领就拐弯了。哎呦，这小子正骨尖头呢，心中暗想你，我去吧，一堆身往前掩身呢，没眼睛这马杆就过去了，过去了这没眼睛问啊，哎，整什么呀？什么叫整什么呀？什么人？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吃哥。

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
2: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9: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4: 不忘初心为本，
1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5: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就在那树林里边，啪，掐着这马杆子，掐着棒子，搁这等着呢。来了，快到了。这人夹着马小杰进来，他正好搁这树后边。谁呢？那没眼睛的，这没眼睛穿个大袍子，后边背个三弦儿，拿着这个棍儿，马杆子，就是探道那棍儿。他这棍儿跟别的棍儿不一样。那没眼睛的拄的棍子，咱们这观众都能看见过啊。现在这大街上，你看那没眼睛拿那棍子，他这棍子是藤子，前边有这么大铜疙瘩。这铜疙瘩像钢球一样，这个举子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个人夹了马小杰就进来，刚一探脑袋，这棍子抡圆了，你回去，你回去，呜，哎，刚进呜来了，他一栽了，正打在肩头上，不是，呀。一松手就把马小杰扔地下，这时容人放在后边掐枪，已然追上来。没事，阿胖，这小子你交给我吧。哎，你在哪呢？你过来，在什么地方呢？这小子给这儿站着，挨着一下打这么大个包啊，这把他疼的。马小杰给地上，他捂吧。哎，这没眼睛的，这小子在东边站着，他冲那南边使劲，哎，来，过来，这小子搁这站着，他没眼睛冲这边，哎，我告诉你，你想怎么的？你想成风？你想成事儿？不行，你不就在这儿吗？小子，捂，抡下来了，往下就砸。这小子捂肩头子这个气呀，心中暗想：这没眼睛的，你起什么哄啊你呀、啊？我在这边站着，你往那边打，你打一辈子你也打不着。可你可加点小心呢，他就没成想没眼睛这马杆啊会拐弯儿。我干，你小子，砸到这儿，领不定就拐弯了。哎呦，这小子正捂肩头呢，心中暗想你捂一把，一堆身往前掩身呢。没眼睛这马杆就过去了，过去了这没眼睛问，哎哎，整什么呀？什么叫整什么呀？什么人？什么人？打在这儿呢？肉人！我告诉你，小子跟我们过不去，你玩儿！啪，这枪就点下来，拿着杆当枪使，扎枪似的，砰！实际啊，没细看，真是。一个扎枪，后边一个大风魔铜疙瘩，他拄着这个手啊，拿这疙瘩往前探道。可前边这个尖儿，杆儿前边这尖儿是风魔铜外加哈尔钢打造的，纯是一杆枪。说没眼睛能看着，哎呀，这没眼睛的书中暗底交代，你这么说吧，漆黑的天，不是我说书的在这儿来旋，黑压压雾沉沉。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这没眼睛的往海南岛一站，哎，能看到黑龙江的黑河，这眼睛了得吗？哈，这个意思是有眼睛，只不是装装装，你还得会装呢，还得装不露。谁这没眼睛的？我告诉你，这别忙。随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这没眼睛一会儿我再告诉大家。啪的马杆就下去，轻纱蒙面客蒙，这边往边上一闪，他知道这没眼睛可不是一般的，这可不是一般战士，这叫是二班班长。啪就堆身扎下来，哎，边上一闪，他被抓，这轻纱蒙面客也不是白给的，啪这么一探背，这杆子就拽出来。这是马小杰在这儿琢磨呀，哎呀，我的妈！此时不走，我等待何时？这没眼睛的 缠住了我这救命恩人，救命的明星。我要现在不跑，一会儿非死在这儿不可。这人一抓这马杆，没眼睛把这马给我拽出来，往回一撤，掉过来这大嘎巴狼子扫过去，俩人在这抽身抽步。马小杰一过身，啊，撒腿无飞，正好龙人凤赶到，啊，龙人凤提着手枪，一看这边打上了，没眼睛边打还边告诉龙人凤：“阿爸，没事，这小子你就交给我吧，我收着。你快追他去。”这小子告诉龙人凤：“想可不这么的，我得追马小姐呀。”后边龙人凤一撒腿，马小姐呀，这家伙跑的甩个单臂，跑出半里多地儿，前边一条街刚拐弯，马路边上坐一位，冷滑冷滑冷了冷滑，我要开书了。人家的脚也是个脚，又小又瘦又苗条，俺的这个脚也是个脚，又肥又大又上膘。说着脑袋倒着怒，伸手操起了切菜的刀，一咬钢牙往下剁。哎呀，你亲娘祖姥姥没多着，你来了，噔噔噔，马小姐哪里跑哪里跑，啊得，啊晃晃晃晃晃晃晃，西他娘的马小姐你来了，是不是什么人？有人呀，啊，你小子可缺了大德了你呀。你小子竟带些伤天害理之事，你小子不是人呢，你小子你是人吗你啊，你干那些畜生干的事，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今天陕州人把你抓住，我要踏上一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帮了个帮，帮了个帮，帮了个帮了个帮了个帮。马姐，我就把哪见过这个龟霄，嘿嘿，龟霄，要不然陕人今天给你玩了。跪下！后边龙人凤，前边山东人，大烟那锅子手中一操啊！你跪不跪下？马小杰啪枪支起来，你要敢往前走一步，今天我就开火。哎呀，哎，你那个玩意儿啊，俺孙子都玩呢。说句良心话呀，俺山东人又吃奶一天就开你玩你这个枪，俺都玩够了。你那个子弹跟别人可好使，你跟俺山东人都不好使啊。不信你开开火，哇，刚要去探背，说这枪啊，真正的武术家并不怕这玩意儿，你看远距离行啊，贴身近战，所以这玩意儿有时就不好使。打仗这玩意儿，思想反应得快，头脑、眼睛，眼要明，心要毒，毒戒果断，善断，那才能用心杀人。所以当马小杰这枪刚要勾的时候，这大烟那锅子飞过来。山东人一扬手，你躺下吧，你就扔，正好打到手腕子，啪，把这枪嗖打飞了。龙人凤也快到了，怎么样，还玩不玩了？我就把你交给阿凤吧，阿凤，整死他！龙人凤已然盗窃进，山东往前一探背，你奶奶的！因为这小子太可了，强暴了龙人凤的未婚妻呀、啊！山东人想，你不死，你不死，谁死啊？嗯，你不玩玩，谁玩玩？你不死来，谁是死？你小子太可恨了，你！你小子，你来，往前这一近身，就看山东人，啪，单臂一晃，耶，一掌啪的推进来，马尔杰都没注意，啊！就在这千钧一发， 一声长啸，飞下一人。这人呢，这个快，这个速度可就了不得，道德切记，单背往上调掌，挡住了山东人进场。把老山东吓一跳，哎呀，哎姨娘啊，这是谁呀、啊、
2: 敢挡俺山东人的掌，你不想活了你呀、啊、
1: 山东人往后一撤身，哎，
3: 朋友，不要欺负一个孩子嘛。
1: 你是谁？
3: 我姓马，我叫马振川，马小杰是我的儿子。
1: 阿凤，现龙儿凤在上海有个腕儿，
3: 另外还起了英雄武馆了，是不是？了得吗？
1: 来个谁呀、啊？马振川。马振川怎么来的？简短接说。马小杰开完会往回走，马振川呢，离马小杰住的不远啊，自己的儿子不争气，老头呢就到儿子这儿去了。到这儿一看，窗户也开了，屋里头有厮打的迹象。就这么的，马振川追出来了，来到这外白渡桥这儿一看，一个没眼睛的正跟一个青纱蒙面的在这儿决斗。马振川一看没儿子，就这么的又追下来。哎，这边山东人搁这唱呢，他顺着这声音来的。要山东人要不唱这山东快书啊，马振川还找不着。结果这一唱山东快书，把马振川给勾来了，飘身行上房，低头往下看，一看山东人拦住自己的儿子马小杰，后边龙人凤。马振川现在思想很矛盾啊，就打白虎堂被烧之后，他细分析一下人呢，你看这人要到了老了，上了年纪了，有时候闭门思过，就想过去，哎呀，年轻前你看我这怎么就不对呢？那个事儿啊，那个人情我就没过去，是不是、啊？你看那个事儿，我就哎，他有个反思，所以没什么事儿。当马振川一进入现代的中华楚进会，他就想起了当初的白虎堂。白虎堂为什么散了？不就因为自己这儿子强暴了金朝娣，而使龙人凤大闹上海滩？火烧白虎堂，我有点对不起阿凤，这让人被拢住，自己还有个女儿背着自己走，居无定所，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这是唯一的一个亲生子，确实对不起阿凤。但是父子天性，虎毒不食子，所以啊，当自己的儿子受到了危险的侵袭的时候，是我们这马振川下来的，那就是说这是自己的亲生子，自己的血脉，这种父子之间的感情战胜了良心，战胜了自己的自卑自责。哎，啪，拦住这一掌，老山东往后一退，什么人？马振川。阿凤，饶过小杰吧，老夫知道不对了。马堂主，我龙人凤绝不能饶他。没事儿，马振川，你要救你儿子，你要救你儿子也行，你要是能胜过山东人的眼袋，这个马小姐就把他放了。说着话，就看山东人振臂扎背绑刀起劲，大烟袋抡起来，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可以说马振川竭尽全力啊。马振川在这面打仗之前问了一句：“请问朋友贵姓高明？”即便我马振川败了，您让我知道您是谁，行不行？你甭问，俺要把名字报起来。嘿嘿。

0: 我吓唬你，俺弄你一跳。就在两个人动手的时候，这马小杰一看，我此时不跑，等待何时？扎背往下就跑。后边龙人方一想，你们在这儿打吧，我是追上去，今天我是必然杀掉你，马小杰。马小杰前边跑，后边龙人方是紧紧的追随。这个快字就甭提了，这马小杰跑的也不慢。忍耐者呀，他失去这平衡，因为他一直绑臂。你看这人走道啊，两只胳膊来回找这个平衡，能增加这速度。这一只胳膊，所以啊，怎么他也跑不过这龙人凤，就被龙人凤追上。马小姐，你我的仇该了结了。发耶！这龙人凤这短臂就在马小杰的哽嗓咽喉磕了缝，给划了这么一个口。这地方划口，要命的口啊！啪，这兵刃呢，这短臂非常快，把这气嗓都干了，整折了。马小杰的嘴还干了，飞起一脚啊，这一脚蹬到马小杰七胸上，啪，尸体蹬出一丈多远。龙人峰这仇报了，来个切近，把脑袋切下来，一拎这发髻，赵弟儿，仇我为你报了，在天之灵，你得到安慰。虽说把马小杰杀了，可龙人凤失去的太多了，失去了一个家庭，失去了儿女，失去了妻子，失去了欢乐，失去了等等等等，该得到的都因为这小子，是龙人凤没有得到。杀了马小杰之后，龙人凤这拿人头得上金汉张家去跟老岳父说清楚。龙人凤一想，别忙，我呀明天早晨去，等我回头来再看山东人和马振川。没了，两个人说不上上哪儿去了。龙人凤顺着原道往回走，找半天也没找到这山东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英雄馆。把周发吓一跳，我的妈，蹦你怎么的了？这是浑身是血，我这谁的脑瓜骨？马小杰的。哎呦，啪蹦，报仇了，不错，为你庆贺。这小子早就该死，这人头怎么办呢？我想拿到我师父家去，我跟他说明情况。那不行，你的脑袋去，死了就死了吧，干脆我说这么办，派个人把这脑袋给他红帮送去，是不是？省他老跟咱们过不去。龙人凤派个人把这脑袋放到了红帮，也就是中华储金会的大门口，这儿啊处理完了。现在龙人凤知道啊，自己面前有个绊脚石，哪儿啊？就是中华储金会。因为那天中华储金会古明月开会的时候，龙人凤听的是真真切切，想办法破坏中华武馆的成立。龙人凤就加小心，把这事儿跟陈其美说了。陈其美一乐，放心吧，他不敢把咱们怎么样。不就一个古明月，要说在上海探

陈其美呢是有一定的势力，有这么的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中华武馆正式开业。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却要退款。

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每年多少？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7: 消
6: 的家
7: 用电
6: 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

0: 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6: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杀了八小节之后，龙人凤这拿人头得上金汉张家去跟老岳父说清楚。龙人凤一想，别忙，我呀明天早晨去，赶过回头来再看山东人和马振川，没了两个人说不上上哪儿去。龙人凤顺着原道往回走，找半天也没找到这山东人，拎着人头回到英雄馆，把周发吓一跳：“我的妈，蹦你怎么的了？这是浑身是血，我这谁的脑瓜骨？”马小杰的。哎呦，阿蹦报仇了，不错，为你庆贺。这小子早就该死，这人头怎么办呢？我想拿到我师父家去，我跟他说明情况。那不行的，那脑袋去，那死了就死了吧。干脆我说这么办，派个人把这脑袋给那红帮送去，是不是？省他老跟咱们过不去。龙人凤派个人把这脑袋放到了红帮，也就是中华楚进会的大门口。这事儿啊处理完了，现在龙人凤知道啊，自己面前有个绊脚石，哪儿啊？就是中华楚进会。因为那天中华楚进会古灵月开会的时候，龙人凤听的是真真切切的，想办法破坏中华武馆的成立。龙人凤就加小心了，把这事儿跟陈其美说了。陈其美一乐：“放心吧，他不敢把咱们怎么样，不就一个古灵月吗？要说在上海滩，陈其美那是有一定的势力，有这么的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中华武馆正式开业。金字大牌匾上写中华武馆四个字，落款宋教仁题年月日。基本上有名有头有脸的来了好多人呢，啊，什么余恰清，连朱宝三都来了，余恰清给请来的。大伙又是吃又是喝，而且呢为了增加气氛，请了一时装表演团、杂技魔术、功夫团现场表演，由我们这位余恰清当场致辞。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那么中华武馆的成立是为振兴我中华的武术，也是为了咱们上海的商界。我代表本馆馆长龙人凤先生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鼓掌。龙人凤当场发言无非就是感谢大家的到来，我武馆日后好好干，是吧？强身健体，然后呢也可以保护各位商家的太平安宁等等等等。就在这个光景，外披发仗剑，好哇！龙人凤，你还我儿子！谁来了？马振川。马小杰死了。这红帮总舵中华楚军会早晨一开大门，一看有颗人头，还有封信，杀人者龙人凤，为我未婚妻金招娣报仇，与他人无关，我杀死他。你不用找别人，这信写得非常明白，赶紧报告红帮的老大武明月。武明月拿信看了半天，对马小杰虽说是咱们红帮的人，但是他跟龙人凤是个人的恩怨，就把这信给了马振川了。马振川一看就疯了，那天晚上跟山东人打，不是山东人的对手，山东人说了一句话，马振川是撒腿就跑。你知道我是谁？阁下是哪位？我跟你说呀，嘿嘿，你就叫俺老党就行了，老党就这一个字儿。马振川，哎呀，撒腿就跑，心中暗想：甭说我一个马振川，我十个马振川也不这老党的对手。老党是谁？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 他马振川找了半天，儿子没找到，最后儿早晨天亮赶到中华储进会的门前，低头一看，儿子的人头正赶上龙人凤开业。这位是赤发仗剑来为儿报仇，哗，这会场就乱套了。来复仇的人怎么事？谁？马振川。哪个马振川？过去白虎堂堂主啊，现在在中华储金会，在古明月的手下，是吗？就他。哎呀，怎么事？你不知道吗？他儿子缺德，那儿子马小杰过去呢恩怨强暴了龙人凤的未婚妻，结果龙人凤的未婚妻啊跳江了。就这么的，龙人凤把他儿子宰了。
0: 是啊，
1: 哎，好，该杀该杀，这老东西有这么个儿子，这大伙七言八语。龙人凤怎么想的？中华武馆开业之后，我就到我师父家，我把我师父请，把他的女儿投江，一切等情况我说清楚，是这么想的。开完业再去，可就这个光景，马振川来了。龙人凤，老夫跟你拼了了！台底下哗的一声，龙人凤迈步下来。马堂主，我这想给你见礼了。我问你，马小姐是你杀的？不错，我要为招弟儿报仇。龙人凤啊，龙人凤，老夫只此一子啊！你，十子之痛。边上有人说：“那怨谁？怨你没教育好，对不对？教育出这么个儿子来，你儿子耍流氓，该死！”大伙七言八语。周发过来，哎呀，马堂主，我这想给你见礼了。不才周发，马堂主，你儿子马小杰是龙馆长杀的，不假。不过言的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你要听清楚。为啥杀死你儿子啊？你儿子干的事儿该死。活乱跳的一个大姑娘啊，哎呦，一坨花没开呢，被你儿子糟蹋了，跳进黄河江。你拍拍你的心，你拍拍你的肚子啊，你问问你的心，他该不该这个报？这叫草怕烟霜，霜怕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拿命而来。颤剑上前，就在这当中，边上唱上了：“冷华冷华冷了冷华，还要开树了。”大伙哗哗一看，外头走进山东人呢，小个不高，溜圆脑袋，短眉毛，圆眼睛，蒜头的鼻子，小嘴儿，漆黑的脸膛，穿一大坎肩儿，底下蹬一双山东斑尖鱼鳞大傻鞋，手里拎着大烟袋。哎呀，马振川呐，来来来，山东人陪你玩玩。马振川要伸手，龙人凤可知道，马振川武功是相当的高，自己肯定不是人家对手。可是当着众人的面说龙人凤这武功不如马振川，那说书得讲理，设计拿贼，你该高你高，龙人凤打不过马振川。因为什么？马振川呢，老江湖了，经验阅历，战场上的经验那是最主要的，高龙人凤一筹，年岁也在那儿，咱们这得讲理呀，得站在一个高度看这两个人，不能因为龙人凤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咱们就往死捧；不能因为说马振川有那么个缺德儿子，咱们就往死糟践。论武功，龙人凤不行，可是山东人来了，老大，你真的要跟我过不去？哎呀，真的要跟你过不去啊！啊，就是要跟你过不去。啊，山东人，是不是啊？特意改来的。我跟你说，马振川呐，拍拍良心，你仔细的想一想，你的姑娘让人家糟蹋了，你想怎么办啊？你不得报仇吗？龙人凤报仇理所当然了，有目共睹啊，大家看得清楚啊，心里头明明白白的，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对不对？ 马振传，你要是明白事儿，山在一旁，找个地方出家得了，别在上海滩混了。你要是不明白事儿，俺山东人今天要大战你300回合。啪，两包上来，嚯，就在这武馆的门前呢。上海的名流名士，影视明星、歌星大腕、时装模特小姐，外加看热老百姓，好几千人，哗这么一闪，马振川看看掌中的剑，好，既然如此，马宝你玩了，哎，大带紧了大褂掖到后边，马振川知道不是这老党的对手，不是这山东人对手，带了一点，这仇儿子的仇得报，我不把你老党踢开，我就杀不了龙人凤。大伙全看，就在这光里，这声音不算高，非常有力度。各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请闪开！哗，人群一闪，外边走进一个人，大班头，深眼窝子，三绺人言，银灰色大褂，手里拿一把江西哨，摊金小扇。马堂主，老夫不才呀、啊，我想会会这位山东英雄。大伙定睛观瞧，都认识，谁呀、啊？中华楚金会的会长，上海红帮的帮主武明月。各位，武明月给大家见礼了。这里有很多朋友，很多的友人，也有很多的仇人。今天是中华武馆的开张日，本不该老朽到此多事。但有一点，这龙人凤欺人太甚，杀死了我们红帮的人马小杰。马振川乃我挚友，我们是朋友，我不能看着马堂主食子之痛而报不了仇。这么大人物出来，老党拿了烟袋，你敢信吗？这位朋友，你我并不相识，不过古某人倒想领教几何。大伙都知道这个古明月功夫是相当的高，那在上海滩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势力方方面面，拔了尖盖了帽，这么大个人物没成想今天出来，所以大伙目光全都集中在古明月的身上。老夫不才，领教几何。在这当中啊，马振川一看古明月对付山东人，他一抹腰，掐了宝剑就来到龙人凤切近。龙人凤，老夫要为儿报我仇。他要跟龙人凤打，好几千人看，龙人凤不是马振川的对手，明知道一伸手就得吃亏，那就得栽了。好一好，马振川得把龙人凤杀了，为儿报仇啊，儿子让龙人凤给杀了。龙人凤一死，这武馆就算黄，那还开什么武馆了？馆长都让宰了。龙人凤火打心头起，啪，气往上一提，就这么地了。你不想跟我打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好，龙宝，跟你决战。就在这光景，龙文凤人缘好，有人帮忙，人群后边喊上了，我让，哎呀，这啥热闹？我看看，我看看，我看，来来，让让让让，我瞅瞅，这有热闹啊！那没眼睛的进来了，往里挤，大伙一回头，嚯，这没眼睛的，戴个红嘎绿帽的缎头碧玺的帽罩，穿这么一个蓝色的袍子。由于这个袍子年头太多， 上边净些窟窿，窟窿你倒把它缝缝啊，它不的，这有个窟窿，嘣儿，用手一揪，用个绳一系，嘿，知道是系的，不知道以为满身的烧麦，十来多个，背个钱搭子，拿一个马杆，探道的棍儿，后边一个铜疙瘩，前边带尖的藤子的。金丝藤，实际这个东西叫金丝藤软藤枪。啊，这啥玩意儿？我看，来来，我看看热闹。没眼睛的要看热闹。大伙儿，你看，哎，我说你这没眼睛真邪！你这你看什么热闹？你啊，你看不着，你看什么？来来，我给你借借光，看一看热闹，看一看。前边俩小伙儿。你琢磨你这不起哄吗？你这没眼，人家打起来了，你这没眼没糊的，是不是？啥也看不着，你往里头看什么？别让他进去，别让他进去。这俩小挺坏，胳膊肘一对胳肘，挤上，掐着腰就搁这挤上了。哎，让我进去。哎呀，你看这风声，呀，这要扯景啊，要跟我整椅子扔啊，这是。哎呀，小子。让开行不行？你要是能叫马子进去，你就往里进；要不然呢，你就别进。啊，真咋的？那当然了。挤上了，没眼睛挤了。好吧。

0: 马杆子往嘎里窝底一夹，真不让进哈、啊、好嘞，砰，怎么样，撵到这俩小子奉为学生，砰，哎呀这俩小子热闹了，嘿，一使劲砰一点上，点上这种穴道，第一不会动地方，第二嗝喽，接二连三的嗝喽，这俩小子就往这儿一站，绑背靠绑臂，像俩小狗似的搁这叫唤上了，你俩搁这叫唤吧啊！转身就绕过去了，边上一看，哎，我眼睛，你怎么给他咋整的？他俩就在玩儿啊！哎呀，你得多真不叫唤呢？六十年以后啊，六十年以后受得了吗？没眼睛摸进来了。在这当中啊，马振川正好要伸手，龙仁凤正好要迎战，没眼睛过来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来吧，是吧？这个今天大伙都凑到这儿，是不是？想热闹热闹。马芳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9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 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

0: 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来吧，是吧？这个今天大伙都凑到这儿呢，是不是？想热闹热闹。阿芳啊，
2: 哎呦，
1: 前辈，龙人凤可不知道这没眼睛的是干什么的。第一次龙人凤见着他的时候，是由上海滩跑出去到雁鸣坡的破庙，没眼睛那么三弦在那弹呢，告诉龙人凤唱西河大鼓的。二一次见着是在昆山县，这没眼睛的几次暗中帮忙，这没眼睛是干什么呢？龙人凤不知道，没眼睛也不说，想问人没眼睛不告诉你，神秘人呢？马振川，来吧，跟我俩整整。你要能把我没眼睛打趴下，是不是？我要败了，不用你跟龙人凤打，你就这么的。我就把龙人凤给你抓着嫩着呢，你就把他一刀捅就得了，你这儿子仇就报了。朋友，你是什么人？马振川可明白，这是高人呢。有这么句话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这是干什么呢？真没眼睛的还是假没眼睛的？谁？书中暗笔交代，知道这个山东人的来历和知道这没眼睛的来历，这里头就一个人，谁呀？陈其美。现在宋教人还没来呢。再就是宋教人知道这两个人的来历，这两个人是大有来头。你敢在这光景这没眼睛对了马振川，你要把我打败了，我就把龙人凤给你嫩到这儿，让你宰了，你看怎么样？请朋友报上名来，不问啊，问呢也不告诉你。好，既然跟马某过不去，那就讲说不起。耶、啊！这剑够把没眼睛的面门，啪，就下来。新鲜了，也热闹了。后边站一堆看热闹。哎呀，没眼睛的！那意思你看不着啊，那剑都来了，马振川的剑披风凌厉，大臂展翅啊，这剑这么下来，你说这没眼睛的就在这儿，哎，我告诉你们还说话呢，我告诉你马振川，咱可把话整明白的，听着呗，你要明白事儿的就赶紧走，你要不明白事儿的，今天我告诉你，你可别。后边看热闹的有那心疼没眼睛的，你看没眼没护你容易吗？残疾人呢，你是啊，你说你给家你好好待得多好，或者弹弦说书，是不是唱大鼓算卦，当然手相相面你是看整不了了，不是你上这儿凑啥热闹？一看寒光洒洒，大剑挥下来，后边这些人就受不了了，没眼睛替没眼睛着急，这剑就够奔面门来，后边一招呼，没眼睛一回头，我说哎，谁招呼你？一转身，这剑就贴着没眼睛的耳台子过去了。啊，我告诉你，还白话呢，你我告诉你，马振川，咱可整明白，哎，谁招呼我？一扭脸，马振川的剑就走空了。哎，人马振川心中暗想：你早不回头，晚不回头，偏偏就在这个当中回头，你不要命了吗？啪着一走空，可马振川，你加点小心呐、啊！怎么的？没眼睛的马杆啊！这剑啪这么一走空，没眼睛一回头，他抱在杆子中间，谁招呼我呢？啊！砰！这杆子往后一坐。这马振川这乐子可大了，怎么的呢？他没加小心，这还有一马后炮，这杆啪往后一坐，我前文书交代过，没眼睛这马杆子后边半尺多长，汪毛铁哈尔钢，搁那个铁炉里头，据传说啊，可不真事儿，练了81天，97个铁匠打造出来的。嗨，就说明这干口好， 一个尖儿，这玩意儿叫金丝软铜枪啊。这枪苗就跟马振川的脚面骨给穿上了。谁招呼我呢？一抹脸儿，啪往后一坐，砰！呀！正好，枪尖扎到他站的这条腿，他这腿抬起来了，站到这条腿的脚面骨上，啪就眼神，呀！哎呦！他一低头，没眼睛一转身，哎呦，怎么着了？整上了咋的？整着谁了？什么叫整上谁了？看热闹的，哗，他就乐了。二哥，这没眼睛的不是看不见，是能看见，后脑勺有眼睛。你看咱们长这玩意儿长的，咱们这眼睛都长前边去，看没眼睛的眼睛长的，你这后边可能这头发当中有个眼睛，可是锃亮，看这，看这，对，有眼睛。你看后脑海这直亮，啊，那是个扣的。大伙儿全在这猜的，好哇！扎进去了都，马振川还整不了，这招儿太损了。嗡，轮过来了，这马扎啪一轮，马振川往后一退，受伤了，现在已经。此时的武明月在那边跟山东人教了两招，敲打寸金。掌对上，俩人噔噔噔倒退三步，啊！定睛看这山东人，山东人往后退了三步，耶！也压一枪，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哎呀，是我是好家伙！哎呀，你行你，掌碰掌啊！古明月一回头看了看马振川，朋友好，两个人现在是心知肚明。古明月明白遇着敌手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趴着一对掌，两个人不分上下。山东人也明白，哎呀，心里想，都说这个上海这个古明月挺厉害，今天山东人跟他这一队长才发现呢，确实这小子内力好啊。看这样山东人跟他动手还吃点劲。古明月老江湖啊，明白此时不退等待何时，别丢到人这儿，那还有个没眼睛的，还有个劲敌的看出来，那是没眼睛的吗？啊，那是武术大家，干什么的？那个年代很多革命党人装成乞丐，装成没眼睛的，装成这个大资本家，装成什么老板啊，装成什么说书的。你到哪茶馆一看，上边说书呢，一打听是革命党人。就包括我说书的，为当年有那样的说书都感觉到高兴，是不是？所以这没眼睛的不是一般人。古明月看了看，山东朋友，你说还怎么干？此地不是久战之地。第一，咱们不能搅了龙人凤的性命，中华武馆还得开张营业啊。第二，咱们这段恩仇，马贤弟，马振川五个脚面骨，
0: 姑婿，
1: 暂时记上一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说走镇壁虎飘身消了。这边马振川跟了也走，两个人闪身而走，在临走的时候，马振川看了看龙人凤，我儿仇我必报，走了。大伙掌声雷动，方才啊有惊无险，马振川要决战龙人凤来了，山东人，哎，古明月的出现没眼睛来的，这时候龙人凤来都切近，到了没眼睛和山东人都切近，二位前辈，龙人凤非常感谢， 能否请二位前辈露出您的庐山真面目？那意思您是谁呀？此时微有陈其美在上边是微微一笑，但陈其美一想，这两个人是绝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绝不能，因为这两个人的后台要比任何人硬得多得多，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直接由孙大总统直接掌管。山东人看看，我说阿凤啊，哎，山东人是应该帮忙的。不过有一点，山东人告诉你一件事啊，就那个青纱蒙面那个人可不好惹呀。我说就是那个瘦高条那个大个，那可不好对。这个人呢，枪法好，功力好啊。此番来他是有目的，把两个人模式暗中帮你忙，是不是？我也不喝茶，也不吃饭。不过阿凤，你忘了个事儿。前辈，什么事儿？您那个武馆后边有没有人？有啊，宋教仁先生在武馆后边呢，没出来，赶紧去！哗，这就奔武馆的后边，因为前边是开业典礼。宋先生啊，就跟这龙人凤说，既有齐美等人和夏青等人就可以了。另外现在是危险时期，有人要暗算宋教仁，龙凤也不主张宋教仁站在台阶上，万一有刺客暗中打枪打黑枪，所以宋教仁就没出来，在后院前边这么一吵一闹一打，把后边这个警戒就放松了。所以山东人一提醒龙仁凤，忽悠一下就感觉这脑子嗡一下，真要是宋先生有事在我英雄馆的话，我这辈子我怎么活呀？我呀，宋教仁要在这儿出事儿，所以龙仁凤扎背就往后院跑。来到后院，嚯，一看宋教仁在客厅坐。阿凤，我听说前面打起来，哎呀，吓死我！刚才山东人提醒啊，说是您在后院，宋先生恐怕有危险。危险是有的，我想中华武馆他敢进来吗？哎，这话刚说完，就听见一声爆响，窗户被撞开，外边飞进一人，掌中一把锃明瓦亮的牛尖刀，反身倒毛扎背往这一站，

0: 龙人峰用身子挡住了宋教仁。
1: 什么人？
0: 这青天白日呢？这是中华武馆前边搞开业庆典呢，后屋就来了刺客了。这人啪往这儿一站，龙人峰定睛观瞧，一看不是旁人，此人正是武师兄啊。他们这是有计划的。前边武明月马震传来，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全看前边怎么打怎么闹，后边就空虚了。等来的时候，书中暗笔交代，马震传来为儿报仇，那是真心实意的。武明月来暗中告诉武师兄，我们在前边想办法把事情借了马震传为儿报仇这事儿把它挑起来，你上后边去。宋教仁肯定不能在前边，就在中华武馆的后院，一定要把他杀掉。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就这么，武师兄进来。可万万成想到，龙人凤捷足先登，先来了一步，碰上了。这位朋友，我龙人凤给你进来了，我想问你，是谁告诉你，指使你要杀宋先生？武师兄看了看龙人凤，心中暗想，看起来今天杀不成了。为什么呢？龙人凤在这一挡，真要是一闹起来，前边有来人的话，恐怕还麻烦。龙人凤，你不必多问，我倒劝你一句，不要插手此事，闪在一旁。匕首刀枪全拿出来，龙人凤挡着宋教仁。就在那时，外头跑进多少人呢？龙人凤先跑的，后边跟一堆呢。陈其美想起来了，对呀，后边有个宋教仁呢，看一看宋先生是否有危险。就这么的，都来了。武师兄一听前边有脚步之声，一琢磨，我即便把宋教仁杀到这儿，恐怕我今天也出不去。一转身，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正说了一句话，龙人凤，我希望你别管，走了。虚惊一场，宋教仁现在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是谁指使这些人要杀掉我宋教仁？陈其美等人也过来了，跟宋教仁谈了半天，像个闷儿似的，猜不着。英雄馆落成了，大牌匾也揭扁了，这事儿就落成了。中华武馆，嘿，现在我们龙馆长年轻，是不是？当天报名的就1000多人，不表英雄馆这边，单说武师兄。回到红帮中华储金会，刚一进去就让人给绑上了。我前文书说了，是袁世凯告诉赵秉钧，想办法在召开国会之前除掉宋教仁。赵秉钧执行命令，一把手枪，5发子弹，一把匕首刀，就把内阁秘书洪素祖找来了。你到上海去安排一趟，无论如何在召开国会之前除掉宋教仁。洪素祖就来到上海，找到了应桂馨。应桂馨当然这就有武明月了，所以现在组织了一个铲除杀掉宋教仁的暗杀团，杀手就是武师兄。可武师兄几次没有得手，现在苏州商会的会长韩化宇来了，把武师兄告了一状，说武师兄啊，这个放了宋教仁，本应该机会非常好杀掉宋教仁，可他没杀，非得要跟龙人凤比武。就这么的，这宋教仁活下来了。哦，不大一刻，外边武师兄进来了，前边武明月等人引住陈其美、龙人凤，后边武师兄动手回来了。 杀掉宋教人了吗？古九一抬头一看，古明月身旁站韩焕，明白了八分，在苏州跟荣仁凤打赌击掌，以武会友，把宋教人放了。庞总，事情是这样，没有杀掉，刚要伸手，荣仁凤等人赶到，另外来了很多人。吴志兄，你不配做杀手，来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在苏州跟荣仁凤打赌击掌，以武会武，把宋教仁放了。
1: 庞总，事情是这样，没有杀掉，刚要伸手，荣仁凤等人赶到，另外来了很多人。吴志兄，你不配做杀手，来啊！就把吴师兄给绑上了。古明月现在有气呀，边上坐的马振川也有气，马振川挨一家伙嘛，不是脚也受伤了。古明月一想，我在前面白费劲了，跟山东人啪对了一掌，朕绑臂现在还有点发麻，你在后边就没伸好手啊。吴师兄，我太重用你，结果是你屡次失败，没有一次成功。宋教仁不出，你让我怎么纠缠？当然绑上了，按咱们红帮的规矩杀掉。一而再再而三，这边把吴师兄绑到外头，也就在这光景，房上下了一个人，大白天就在红帮的总舵，也就是中华储金会的房顶上，唰，飞身行下了一个，把大伙吓一跳。哎，什么人？我，这人是瘦高挑，轻纱蒙面，迈步由外进来。古明月老江湖，久经大敌，他站起来。什么人，朋友？就看这人啪，把黑纱拽掉，是我。我这里给古帮主见礼了，我这里给应会长见礼了。说白了吧，我姓武，我叫武世英，他是我的哥哥武世雄。哥俩，我前面不交代过吗？武世雄、武世英哥俩上山学艺，后来武世英就当兵去了。哥两个失去了联络，没了信息，赶武士兄在红帮当杀手，武士英今天来了，就是那个两次救马小杰的，也就是那个老山东告诉荣仁凤说有个细高挑轻纱蒙面那个，这是个危险人物，这人身手敏捷，动作极快，你一定要加小心。吴世英把名字报出来。哦，你要干什么？我不干什么，我想帮主把我哥哥放，杀宋教仁由我来。你敢立这个状吗？老错，只要你把我哥哥放了，一切条件我答应，不出三天宋教仁必死无疑呀。敢说这种大话，不出三天。好的，我不管你是谁，但有一点，必须杀掉宋教仁。来啊，把武师兄压在后边牢房，如果三天我见不着宋教仁的死，我就杀你的哥哥。这时应贵心站起来，哎，当主啊，既然都是朋友，何必这么僵硬呢？啊，这位朋友，武士英啊，请让他做白酒宴款待武士英。这武士英一起跟哥哥上山学艺，后来哥两个分开路，一个闯上海滩来了，那个当兵去了，当了一年多兵，本想在军队里啊混个事儿，可有一点呢，没混明白，而且呢在一次执行军务当中啊，差点把小命。

武志英就在部队出来了，你想我上哪儿去？现在四外军阀割据，还战火纷飞，干脆我上上海吧，就这么的到上海，凭了自己多年的武功，武士英的功夫大大超过武士兄。到这儿一打听，暗中一调查，哦，自己哥哥在红帮。那么现在上海滩有个焦点人物龙人凤，我逗逗你龙人凤，所以一次救马小杰，二次救马小杰。敢跟这没眼睛一伸手，他发现这没眼睛高人，他就断定在龙人凤的背后有很多高人在支持他。可今天暗中来的红帮在房顶上一看，哥哥没杀死宋教人，被红帮的帮主给绑上了。武志英一想，该我露脸的时候了，该我出现的时候了，就这么的飘身行下来。三天我要拿掉宋教人的脑袋。你果然吗？不错，好了，这回设宴款待，酒席宴前，武士英就跟应贵心把话说了一遍。我哥哥我们俩学艺如何长短，那把枪五发子弹一把匕首刀放到了武士英的面前。应贵心告诉武士英，杀掉宋教人之后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哦，好吧，应先生，我一定办到。现在武士英要伸手杀宋教人呢，不表这边如何计划，单说中华武馆，宋教人跟陈其美等人在武馆吃完饭就往回走，龙人凤不放心呢。陈大哥，我送送你们。哎，陈其美一挥手，我带了二十多保镖呢，还有宋先生，这二十多保镖怎么也能把我们俩保不住，对不对？谁敢这个师姐拦我陈其美呀？主要是有人想暗杀宋教人，陈其美呢已经做了分析了，谁要杀宋教人呢？袁世凯。宋教人不相信，陈其美一乐，你想想，教人兄，你辞去了农民总长的位置，组建了国民党，现在国民党在议会当中占了三分之二的席位，已经成了大党了。现在袁世凯是个临时总统，所以啊，你是袁世凯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必须得除掉你，才能保证竞选成功、全体通过。你反对袁世凯啊，你反对他的独权专制，你提倡的是议会民主，对不？所以啊，杀你者乃袁世凯，不能不能不能，袁世凯还不能那样办。这宋教人不愧是个读书人，这书呆子书呆子，实际那就是袁世凯下毒手。所以今天龙人凤要送陈其美，一琢磨，你看这二十多保镖的，是不是带着枪带着家伙，因为坐的车不可能有人敢对我们下手，就这么的在中华武馆出来了，上车了，滴滴，这小车啊够奔自己的家，车已经开到门口了，车都停下了，这些保镖呢四外警戒，你看车停到这儿，前边就是门，这就可以开门就进院，这还有什么危险？宋教人一下车，身后是陈其美，这手啊都推到这门上了，就是一枪。打枪这人是谁呀？武士英，他在这陈其美家边上这胡同沟底下，在这等了多时了，打扮成这么个小贩，戴一大草帽，一看宋教人下车，他把枪拔出，拾起而上，这手推着门，他把这枪举起来，
五十英的枪法准，百发百中。啪，这枪也勾上了，说打没打上？没用。为啥没用？别忙，听我交代。就在武士英要开枪的时候，在他的背后站着一个人。小子，前边这小子武士英要杀宋教仁，后边这没眼睛就给他卯上劲了。正打到了肩头上，把这五十英的枪啊，本身这么，啪，枪一响，五十英一回头，好，是你，是我，撒腿就跑。五十英一想，不跑不跑，没命了，这没眼睛，没眼睛高人呢。宋教仁听，啪一枪。可把陈其美吓坏了，叫人兄赶紧走，把宋教仁给推进来，所有的保镖的啪啪啪啪啪把枪全拔出来，撕来警戒。哎呀，陈其美啊，摸摸脑瓜门的汗水呀、啊，叫人兄啊，真有人想杀死你呀、啊！现在啊，宋教仁才感觉到事情严重，这确实有人按下毒手了，这真的，这不是什么。原来闹革命前谁要报私仇啊，这一定是有组织的暗杀活动。就在这个当中，电话响，摸起电话，北京来了电话，让宋教仁近日即刻返京。袁世凯请他进京，到北京去干什么？参加国会选举。宋教仁拿电话看了看，你看怎么样？老陈呢？你说袁世凯要派人杀我，你这电话来了，让我到北京去参加会议去。我想啊，不是袁世凯干的。不表宋教仁准备启程，够奔北京，单说中华无闻。头一天开业挺隆重。纷纷前来祝贺。哎，第二天早晨，这个周发现在是总管，周总管前院走走，挨个楼门都看一看，挨个房间都瞧一瞧，这已经招来好多学员呢，一千多号。这周发可就忙上了，各位啊，好好的啊，好好练，好好干，好好弄，将来呢起码有个饭碗能吃饭的，对不对？练武强身健体的给他摘去。周发绕着一圈出了武馆大门了，站在这儿这心里特别高兴。管怎么的，龙人凤自己有个买卖，后边好多老板支持他，这就在上海滩立住脚了，给一地方生存容易吗？娘，那有事儿。离这个武馆呢，也就是十来丈呗，围了一圈人，好像打把式卖艺的。周发就琢磨，你看我这是武馆，你要跑我这门前打把式卖艺嘞，这什么玩意儿？是不是？另外，你打把式卖艺是练武的，你有困难找武馆呐，是不是？到这儿帮助你点，帮穷呢。可你在这打把式卖艺，这是小瞧我武馆。周发就下来，我看我看看各位，一拨人群进来了，一瞅哟，中间站个老头，不怕沧桑，穿得很朴素，在这中间的地上有个黄包，这包里呀、啊。也说不上包的什么，挺大的包，在这包上边坐个女的，这个女的要站起来得有2米高。

0: 他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他那个头发都赶得粘。现在你看这女的一整就染个黄发，是不是？这女的不用染，自来早黄焦焦的都赶得粘，穿这么一个大花袄，斜在襟儿的，底下是一大花裤子，这张脸呢黑，他闭着眼睛，大嘴叉，点那么一点小口红，搁这抹抹。人家那女的那脚啊都小秀气，现在这个民国了，这女的就不让裹脚了，因为啊，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的时候，宋教仁当的法制院院长，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写出来中华民国的宪法，上边就有一条，女子不行裹脚，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可这女的呢，可现在满街上这女的还是裹了脚，因为这个民国刚建立，刚生出那个孩子，哎，她不裹脚。另外租界里头有很多受过西洋文化教育的女的不裹脚，这女的这个脚啊格外的大，哎呦，这双大脚，特别是这双鞋，秃老婆耐颜色吗？这鞋绣花了，就是说这脚多大吧，这鞋多大，左鞋帮绣的是张生、叶跳、粉背墙、三会、崔莺莺，右鞋帮绣的是孙悟空、跑的唐僧、西天去取经、棒打72洞，洞洞还都画的妖精，就这么一双大鞋，坐到这儿要睡着了。周发亮眼睛一看，老头说话了：“各位，事情是这样的，老夫啊，家住在南京，我到上海来呀，投靠个亲戚。”可这亲戚呢，哎，又不在，没办法，我呀就病了，病到店房，欠下电饭账，无力偿还呐。这是我的女儿，我们就流落在街头。可是欠人的钱总得还吧，拿什么还呢？我们爷俩一商量，我出的主意，我女儿也同意，我就在这儿卖我的女儿。谁要是家缺个丫鬟婆子啊，都可以。这婆子就是成过婚的，成过婚的被人雇去了叫婆子，这个姑娘就可以当婆子。另外，谁要是缺小啊，没媳妇，可以娶回去作为媳妇。谁给俩钱吧？外边围观的人七言八语：“二哥，你要？
1: 你咋不要呢？你让我要，就那模样，谁敢往家领啊？你看，就这女的，哎呦我天，你看这个，嗯，这个敢打排球的，就这坨敢玩拳击的，你瞧这双脚啊！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

0: 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吕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近期的天气起伏不定，气温骤降，雨雾等恶劣天气频繁，特别是积水、积雪、结冰路面导致地面摩擦系数降低，影响车辆制动效能和行车安全。为确保雨雪天气市民出行安全顺畅，将恶劣天气影响降至最低限度，您给我们普及一下，极端天气下如何保证行车安全呢？
6: 好，一，要保持良好视野。雨雪天气，司机开车时视野容易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回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示廓灯。如果玻璃上面有雾气，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保持后视镜清晰。二，减速谨慎驾驶。十回事故，九回快。雨雪天气路面湿滑，更要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保持安全车距，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不熟悉的路况更要控制车速，跟车前行时，对于不熟悉的路况或者难行路段，要沿前车路线小心行驶，缓慢跟车，不要盲目超车，确定安全后再超车。三，远离大型车辆。大型车辆在雨雪天气行驶时，会给小型车辆带来很多潜在的危险，大型车辆容易阻挡小车前方视线，小型车辆要远离它们，避免大型车辆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野盲区，避免危险。四，防止车轮侧滑。雨雪天路面湿滑，要防止车轮侧滑，稳住方向盘，不要慌张，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低速行驶，不要急速转弯，缓踩刹车，不要急加速，缓慢加速。
5: 非常感谢吕警官的精彩讲解，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

0: 一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
8: 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3: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
15: 是光盘。
1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

0: 口占总人口近十分之一。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知道，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的电费
16: 加起来，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健康消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18: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金博国学的和优秀的人同行，和靠谱的人共事，和懂你的人相处。与其浑浑噩噩，不如轰轰烈烈。走过半生的人大都会明白一个道理，与其浑浑噩噩，不如轰轰烈烈，活出精彩的一生来。当我们能够不断提升人生格局，做人做事更加精益求精的时候，未来必定不可限量。就如莫言所说，路要和优秀的人一起走才能长远，事儿要和靠谱的人一起做才最稳妥，日子要和懂你的人一起过才算值得。人生短短30000天，从现在开始学会管理好自己的人生吧，那才是最值得的投资。路要和优秀的人一起走才能够长远。稻盛和夫说，当你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你就会发现比你层次高的人鼓励你，同层次的人欣赏你，层次比你低的人才会诋毁你。我们不提倡把人分成3、6、9等，但却都明白人与人之间的确有层次之分的。层次越高的人越优秀，越是懂得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最关键的是，优秀的人能引领我们一起走，走得更加长远。热播剧《狂飙》的大火让很多观众认识了高启强的扮演者张颂文。47岁的他终于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但张颂文能够在这部剧当中如此的出彩，他却表示离不开跟他演对手戏的张译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张译就没有张颂文火出圈的今天。大家应该都记得剧中有这样一幕，张译饰演的警察安心手里拿着警戒线逼退想要靠近的高启强，两个人的神态动作让人很有代入感。有的观众留言表示喜欢这个镜头的时候，张颂文特意回复说，这个用警戒线逼高启强退后是张译老师的想法，导演当时就觉得绝了。原来在拍摄这部剧期间，张颂文一直跟张译切磋交流，从张译身上学到了很多表演技巧，毕竟张译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实力派演员。这部剧的开头是大年30的晚上，高启强与安心在公安局里吃饺子。那个时候的两个人，一个是卑微的卖鱼贩子，一个是基层公安干警。经过20年的沉浮，这部剧的结尾是被抓捕的高启强再次面对满头白发的安心，两个人再一次一起吃饺子，场面让人唏嘘不已。 正是因为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才会让张颂文的表演更加有张力，有了今天的火爆成功。相信在未来的人生路上，张颂文一定能够凭借这部戏的积淀，更加努力地朝着梦想的方向前行。听过一句话，上层人人帮人，帮来帮去帮自己，互相成就了彼此。多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才会在他们的身上汲取更多的正能量，转换成自己不懈努力的动力，而我们也能因此成长更多，让自己也成为优秀的人，从而提携更多的人一起走，一起成长。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宋代文学家苏轼在《三槐堂铭》中说，忠厚传家久，诗书断市场。忠厚老实才靠谱，靠谱是一种品质，跟靠谱的人一起共处做事，才能让人更放心也更安心。在东汉时期，有一位为官清廉贤达的诗人，他的名字叫范式，又叫范菊卿。在《后汉书·独行列传》中记载有范式击蜀之约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在当时的京都洛阳读书，和张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次两个人都要回家省亲，分别的时候，范式对张绍说，两年后我返回洛阳，将去你家拜见老人。要知道范式的老家在山东省的金乡县，而张绍的老家在河南省的汝南县，相隔四五百公里的距离呢。要是一般人说这话，张绍肯定不会放在心上，但他知道范式是个非常靠谱的人，他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够做到。果然两年之后，范式真的去了张绍的老家拜见，而张绍也按照当时的约定，热情地杀鸡煮鼠招待了范式。多年以后，范式已经在山阳郡当了公曹，公务很繁忙。然而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梦到了张绍。张绍在梦里告诉范式，自己在哪天去世，哪天下葬，希望范式能为他送葬。从梦中醒来之后，范式很是悲痛，立马辞去官职，日夜兼程赶往张绍的老家。等到了张绍的老家一看，正好赶上张绍被家人下葬，但是灵柩怎么都抬不动，范式赶紧上前牵引着灵车，这才将张绍顺利下葬。正是因为范式的为人处事足够的靠谱，张绍才会把自己的身后事托付给他，他的事迹才会流传至今。人是群居动物，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的，而靠谱就是每个人经营社会关系的敲门砖，没有了它，自然寸步难行。只有做事情靠谱的人，才能成为别人眼中值得信任的人，为自己留下美名。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长大以后，我们总想找一个懂自己的人，一起度过人生中风风雨雨，此生不再寂寞。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懂你的人胜过万千过客，一句懂你的话更比无数安慰。懂你的人是你心安的理由，是你慰藉的港口，更是你不再孤单的源头。只是人生那么无奈，想要找到真正懂自己的人并不那么容易，需要我们用真心去寻找，用真情去对待。在某本杂志上看过一个故事，单纯天真的女孩珍珍在大学里遇上了帅气的男孩刘东，两个人很快成了恋人。本来说好毕业后一起到上海去谋发展的，孰料刘东最后却听从了父母的安排，回到了老家。至此两个人天各一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随着物理距离而逐渐拉远。珍珍埋怨刘东说话不算话，没有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刘东则认为珍珍不懂得体谅他，他作为独生子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职责。在拉锯了3年以后，珍珍下定决心去刘东的老家生活，他一直想做懂得刘东的知心爱人。然而两个人结婚后，珍珍却发现在日常生活的消磨之下，刘东却并不是那个最懂自己的人，永远都是自己在迁就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但尤为难的是我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找到那个懂得自己的人。余生只有跟懂得自己的人一起过，这一辈子才不会白白的度过，才不会浪费生命。只是天总是不随人愿，珍珍总想着去懂得对方，而刘东却从不主动去体谅他，分道扬镳只能是彼此最后的选择。不要在感情里过于冲动，要擦亮眼睛仔细分辨，找到真正能够懂得自己的人。只有跟懂得自己的人一起过日子，才能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

子活成彼此想要的样子来。有一句诗说，人生一世间，枯入暮春草。人生看上去很漫长，但是每个身处其间的人，在经历了各种起伏之后，才会明白其实人生很短暂。想要拥有更加值得的人生，那就跟优秀的人同行，跟靠谱的人做事儿，跟懂自己的人过日子。毕竟人生只有这一辈子，总要让这一生更加值得。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开行旅游列车，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持续优化站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加强铁路货物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办。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展演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明天5点，法国对阵瑞典，明天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滞纳金。此外，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假日炎炎，您考虑晚上吃个宵夜吗？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就在昨天凌晨，也就是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

0: 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1: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0: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2: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0: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3: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和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0: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1: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4: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6月30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也就是30号这一天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

0: 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靖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1: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2: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1: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2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3: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4: 最开始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1: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5: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基石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那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1: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5: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APP 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 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0: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30号还是第10个国际小行星日，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仰望夜空的时候天上那些眨眼的小星星？您要是知道它的由来，恐怕也得心头一紧。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7: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8: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它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它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7: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8: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7: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 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8: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7: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8: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7: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8: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7: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8: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哈，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7: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现实。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0: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看药品说明书。

0: 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弹射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9: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迎来调整与升级。就在昨天2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将20家列入关注名单。列入管控名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我们查询商务部官网，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反观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20: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

0: 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1: 那么早在今年二月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为什么再度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0: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近年来呢，日本在军事领域一系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了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20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列单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及周边地区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然而，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从各方的表态当中能看出哪些信息？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3: 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但伊朗方面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他表示，伊朗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也就是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的准备。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所谓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据联黎部队观察，截至上周末，黎巴嫩战火仍未彻底平息。
4: 我们在联黎部队的同事告知，

0: 上周末在特派团行动区内没有观测到任何导弹发射行为，不过维和人员继续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实弹活动以及对黎巴嫩的空中侵犯。
1: 美伊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着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观察。
2: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综合来看，美伊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微妙的温差，双方的矛盾很难通过几次会谈就彻底解决，而离以局势是美伊谈判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让本就复杂的局势多了一层军事冲突的紧迫感。卡塔尔作为沟通平台的价值还会继续凸显，多哈虽然表面平静，背后的暗流从未停歇。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未读消息？其实您不点开啊，还是一时没有来得及删除，那是一些广告营销信息。那如果您的手机微信有77万条这样的消息，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最近一位广东的网友小林发了一个求助帖，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因为微信积压了大量的未读消息，严重卡顿。经过他一查看，发现有77万条之多。这77万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企业微信的各类广告营销群。商家利用40人以下小型群聊，无需用户确认即可拉人的这种规则，把老人源源不断地拖入广告社群当中。小林和妈妈反复退群、删除好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摆脱退一个再拉一个的窘境。但是老人的微信联系人里还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注销掉，一家人是无奈又崩溃。77万条当中的大多数呢，来自企业微信号。这类聊天40人以下群聊可以不经确认直接拉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规则，确实为企业营销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商家呢，利用这一机制专建小群，全过程无任何提醒，被拉者浑然不觉。 像小林奶奶这样的银发一族，恐怕其实是刚刚跨过了数字鸿沟，用上了微信这样的通信工具，却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私域营销群当中的唐僧肉。这些群的认证主体呢，其实大多是杂货店，套路也不新鲜，商家往往以免费送鸡蛋或者领取优惠券为由来加老人好友，然后就迅速拉人进群。2025年曾经有一次16省市消协的联合调研，这份调研结果就显示，超过68%的老年人遭遇私域社群广告骚扰。如果广告骚扰成千上万，甚至成了小林奶奶那样的几十万条，恐怕就是一种数字伪劣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年轻的网友自行手动清理、反复拉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大约有1.73亿，其中仅20.3%至少熟练掌握任意一种受调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拉一个群成本近乎为零，而一位老人的消费潜力可能高达数万元，这是不少私域营销群精准围猎老人的动力。而后者薄弱的辨识能力、真实的情感需求、面对繁琐退群流程的无助，更是让这些营销者有恃无恐。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是给老人的手机减负，平台不能已读不回，老年人在数字世界里的困扰到底怎么来解脱，他们的数字权益靠什么支撑？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教授一起聊聊这个问题的解法。杜院长，这一次我们看这个77万条未读消息，真是震惊了大家啊！但是网友也说，说老人手机里几百上千条未读，那太常见了，因为都是广告营销。我们姑且把这些东西称作对老人的数字垃圾吧，因为他们确实可能也不太会打开看。他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到了老人手机里？您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确实有代表性呢？
4: 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这是呢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典型的体现出来。实际上呢，各年龄的人手机里都会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老人呢，他可能更加的不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累积的呢就比较惊人。那他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想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说呢，有一些推送是吧，他利用了平台上的这样一些机制，从营销的角度啊、宣传的角度啊，他可能呢是形成了这样一些过载的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可能不经意间也是被拉入到了一些本来需要他可以不参加的这样一些群，这样呢两方面就可能那边推送的内容也多，而老人呢他又不会及时的去清理出这些群，所以呢两方面，一方面积压，一方面在推送，另一方面这边的清理也不是很及时，所以共同的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越积越多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1: 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虽然听上去是个小事儿，但是如果它每天伴随着老人需要使用的这些智能终端的话，这也确实挺麻烦的。
4: 因为我们说过去相关的规定也好，政策也好，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多媒体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些关注，恰好呢我们可以去改进相关的这样一些规制啊，使人们呢能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方便去使用这样一些多媒体的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那么对老人来说呢，也会从中受益。在这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两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平台还是要负起责任。应该说，没有平台放入这些信息，允许这些信息的介入，那么那些推销的广告也很难进入到老年的手机里。也就是说，他要屏蔽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技术上是完全能做到。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去切断这样一个利益的链条，平台的监管要负起责任。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给老年人也好，各个年龄的人也更加清朗的网络的空间，让大家呢不会被这种过载的信息、不想要的信息来骚扰，包括呢老人的手机它会卡顿，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说在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里头，我们网络环境的保护里头，应该去曝光 要去打击这样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现在手机里边原来就有许多这种推销的啊骚扰的这些电话，那么现在经过清理以后已经呢非常少见了。那么在网络环境里头这种现象呢却越来越突出了，因为它的便利，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日益的严重。我觉得这方面呢就要加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也可以去曝光或者是屏蔽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来源。
1: 您说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确实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么您前面讲平台方的责任，其实也是在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首先讨论或者说目光首先对准的。大家说平台跟监管方是不是应该为此担责呢？好像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里面，营销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合理的事儿，它本身不违法，那平台该不该对他这样的情况负责？
4: 商家呢他去宣传他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宣传的图啊，那这个呢是商家本身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但是人家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像过去我们说最早的时候的邮箱，就是那种邮件的那种实体的信件的，你说我把广告都给人塞满，你肯定是给人带来不便。我们现在有广告法，未经这个接受方同意，你不能随便把这些塞到人家手里头。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的依据啊，你是有宣传的，有推销的渠道，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想要不想要我都一股脑的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显然是不应该的。所以依据这样一些相关的法律，也依据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平台呢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而且他有能力做到不想让他传播的信息他是可以把它卡住的。
1: 就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应该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哈。
4: 对，
1: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个更让我们可能普遍觉得可以讨论和警惕的问题，就是老人在这种数字困扰面前好像比起年轻人来说呢他没什么办法。我们经常讲到这类数字化的话题就会讲说我们要建立普通人的这种数字素养，但是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他们可能刚刚像我们大家所说的跨过这个数字鸿沟，但他也有他的数字权益，他面对的这些数字困扰，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4: 我觉得呢可以分这样三类哈，想去阻断这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这样一个传播吧，我觉得还是可以从三方面去入手。一个就是平台，有一些信息你是不能推送给青少年的，那有一些呢你也可以说对这些用户上了年纪的这些那你也可以呢适当的进行这样一个屏蔽，这类的东西不应该到这些老人的手里，我觉得这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呢，能够上网扩展了视野，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也在鼓励老人能够更加的数字包容，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但在这过程中呢，也使呢老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呢不该加的群或者人家强拉的群，我能够知道怎么能退出来，屏蔽这类不需要的信息。第三个来说呢，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教老人上网那么现在也应该把老人不被这些信息骚扰，怎么去屏蔽，怎么去退出这些群，也当做一个教老人上网的一方面。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渠道的努力呢，能够使得这种现象呢能够大幅度的减少。
1: 我们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有没有可能有老年人模式？其实如果做这样一些探索的话，让老年人用户能够比较清晰的去选择比较简单的操作，可能也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平台啊，或者这些应用软件，它有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4: 只要他跟营销方没有利益，他就可以去做，所以不能大家一起在利用这个渠道呢，还从中收钱，或者是共同牟利。我觉得只要没有这样一个关系，他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平台已经在这个平台搭建上盈利了，就应该呢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做好呢，包括老年人在内，其实不光是老年人，所有的人都不应该被这种垃圾的信息而骚扰。
1: 所以确实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那样啊，小林奶奶的77万条信息其实都是未读，这种狂轰滥炸也不能够达到营销的效果。那这样的数字伪劣除了带来困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老人们也需要舒适而愉悦的数字生活，如果他们不那么容易识别，不那么容易帮助自己解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平台是不是确有责任不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状态，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处都在搞适老化改造，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适老化改造， 但真正的老人们需要的是老化，可确实不只是调大字体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开始一批新规正式落地，这当中就包括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眼下也正是雷雨天气多发的时节，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会聊一聊头皮发麻、头发直立就意味着要有雷击危险了吗？雷雨天气究竟要不要拔掉家里的电源插头？有关防御雷电伤害的内容，各位不要错过。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夏天里大家都觉得好热呀，那么是谁的叫声最大呢？没错，每到夏天趴在树梢上喜欢大声鸣叫的一种昆虫，它的声音可是够吵闹的。这种昆虫到底是谁呢？郑晶姐姐说个谜语，小朋友肯定能猜出来的。天热爬上树梢，总爱大喊大叫，明明啥也不懂，偏说知道知道。对了，这种在夏天里特别爱嚷嚷的家伙就是蝉，因为它吱吱地叫个不停，好像是在说知了知了，所以呢它还有一个俗名，人们叫它知了。蝉的种类很多很多，世界上有近2000种蝉，不同的蝉它们的叫声也是不太一样的呢。蝉呀，对树木是有害处的。蝉的眼睛分为复眼和单眼，那到底是复眼还是单眼让蝉看到东西的呢？蝉在飞到树梢上吱吱叫之前，会在地底下待很长时间。有一种蝉可以在地底下待17年，你相信吗？在稍后的小喇叭故事时间里，郑晶姐姐给小朋友们讲有趣的科普童话《冒充小孩的蝉先生》。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夏天到啦，树上是不是传来知了知了的叫声呢？那是小知了在唱歌呢。告诉大家一个小常识，小知了小的时候生活在泥土里，要待上好几年才能爬出来，蜕掉硬硬的壳，长出翅膀飞到树上，然后就可以放声歌唱啦。他们的歌声就是夏天最特别的声音哦。

0: 一首有趣的儿童歌曲之后，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正经姐姐要给小朋友讲小知了的科普童话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冒充小孩的蝉先生。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正经姐姐讲故事给你听。今晚我送给小朋友的是有趣的科普小童话，冒充小孩的蝉先生。

森林里的昆虫交响乐团，是由一群昆虫孩子们组成的。这一天呀，森林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和报纸都向动物市民们发布了一个好消息，昆虫乐团要招收一批新演员，明天就在森林文化宫进行考试。

0: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呢，在森林文化宫的门前，昆虫孩子们就排起了一条长队，有小蝈蝈、小蟋蟀、小纺织娘等等等等。他们呀，都是来报名参加昆虫交响乐团的。8点钟一到，考试开始了。主考官是蟋蟀团长，他呀可是认真极了。只听他严肃地对小蝈蝈说：“小蝈蝈，你先唱一支歌吧。”“
1: 是的，团长先生。”
0: 说着，就震动起翅翼，呱呱呱地唱了起来。着小蝈蝈清脆的叫声，蟋蟀团长满意的点了点头，小蝈蝈被录取了，大家都为他鼓起掌来。
2: 下一个，请小蟋蟀唱一支歌。
1: 是，团长叔叔。
0: 哦，原来蟋蟀。

0: 又满意地点了点头。小纺织娘也被批准参加昆虫交响乐团了。就在这个时候，从高高的大树上飞下了一只蝉来，它一边飞一边大喊着：
1: 蟋蟀团长，是不是也让我给大家唱一支歌啊？
0: 当然可以啦，蟋蟀团长点了点头。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给大家唱一首我最拿手的歌吧。
0: 说着，蝉就伏在一棵小树上，振起它透明的纱裙唱了起来。
1: 知了知了知了，
0: 蝉的歌声嘹亮极了，而且越唱越欢，大家都为它的歌声鼓起掌来。
1: 团长先生，我的歌唱得怎么样？
0: 蝉得意地问。
2: 嗯，当然不错了，而且我还知道，天气越闷热，你就唱得越欢，对不对呀？
1: 嗯，蟋蟀团长真是太了解我了。怎么样，我可以加入昆虫乐团了吧？
0: 蝉一边说，一边舞动着它透明的翅膀，得意极了。
2: 蝉先生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昆虫音乐家，不过呢，你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的昆虫乐团呢。要知道，这里是一个儿童交响乐团。
1: 蟋蟀团长，我可是今年才出生的呀，你怎么能说我没有资格参加你们的交响乐团呢？
2: 请你不要再装了，蝉先生。我早在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就了解到你家庭的秘密，只有成年的雄蝉才会发出叫声，难道你还是小孩吗？
1: 团长先生，我可是今年才从地下钻出来的呀，怎么能算是成年的雄蝉呢？
0: 团长先生严肃地说。
2: 嗯，我知道你们蝉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一种昆虫，但是有很长时间是在地下度过的，时间长的要5到6年呢。我还知道有一种美洲的蝉要在地下生活13年到17年呢。你能说你还是个孩子吗？
0: 蝉先生还说什么呢？在一片哄笑声中，他不得不垂头丧气地飞走了。蝉先生啊，他再也不敢弄虚作假，冒充小孩子了。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上次咱们听到唐义父斩断了马匪靖鹿晗的刀以后，若羌首领却向唐义父提出了挑战，那唐义父能战胜若羌首领吗？请你继续收听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第四集《西域汉史》下集。
3: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4: 小公主，
5: 别跑！靖鹿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6: 怎么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7: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0: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 静鹿晗和唐艺富打在一处，渐渐的唐艺富已占了上风，他瞅准机会一个力斩，竟将静鹿晗的刀斩断了。
2: 哼哼，就凭你们这点手段，我这刀可是大汉百炼钢所制的。
3: 唐艺富低调一点。
4: 你说你的钢刀是大汉百炼钢所制，这是若羌产的最锋利的刀，横扫西域，我们比比谁的刀好，敢不敢跟我比啊？
2: 啊，你们就是这么迎接客人的？
3: 既然你提出要比谁的刀好，那就比一比。
4: 如果是我赢了，你们就离开若羌。
3: 你若是输了呢？
4: 输了，我亲自带你们去面见国王。
3: 好，那就一言为定。
1: 挑战唐义富的这个若羌人是当地有名的铁匠，
2: 放心吧，
1: 若羌矿石丰富，盛产兵器，铁匠自然没有把大汉的刀放在眼里。谁知没几个回合，唐义富又把铁匠的刀斩成了两段。
2: 哼哼，就你们手里这些废铜烂铁，怎么比得上我大汉的百炼钢刀啊？
5: 这太厉害了吧，我们若羌完了。
2: 还有谁来？
6: 快跑快跑。
4: 我这就带你们去面见我们的国王。
6: 大哥，现在怎么办？
7: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张骞。嗯，让我想想。有了。咱们不是抓了个小孩吗？我们就用他逼张骞交出汉界。
6: 高，真是高招。
1: 静鹿晗准备要对小齐下手了，可是机灵的小齐早已用锋利的石子划开了手上的绳索。他听到了百姓议论的张骞和马匪的故事，心里真为张骞高兴。眼下小齐也想戏弄一下马匪。
8: 您请。请。
7: 给他松绑。
9: 不用你们给我松绑，我自己已经松了。
6: 小东西，你敢笑我？
9: 我是笑你们的刀太不中用。我有一把刀比你们的好用多了。
6: 在哪儿？
9: 在那儿放着呢。
6: 这是什么东西？
1: 马匪呼齐沿着小齐指的地方扒开草丛一看，居然是块石头，气得扑向小齐。小齐正要躲开，突然天空中一道光束将小齐吸了进去。

0: 科科啊，你快告诉我，小吉现在到底在哪儿？
1: 西汉。
0: 你说什么？西汉？
1: 古若羌。
0: 小吉。
2: 姑，
1: 小吉回来了。
3: 科科没电了，但是科科还是在最后一秒顺利地接回了小琪。张璐看着科科和小琪若有所思，而另一边，张骞二人随着铁匠来到皇宫。国王告诉张骞若羌善善交恶的缘由，原来这方圆千里之内只有若羌出产铁器兵器，但若羌人不善耕种，因此只能用铁兵器和善善交换粮食。谁知今年善善人不要铁兵器了，若羌国王便下令扣了善善人的粮食。话正说到此处，善善的将军又气鼓鼓地冲上了大殿，气氛十分紧张。
4: 今年我们善善不想要武器了，你们不能随便扣我们的粮食。
5: 我们都知道今年的粮食收成不好，可我们

0: 制了很多铁器，换不到粮食，这样不行。
1: 是你们若千人不守信用，难道还要怪我们山下人？
0: 你，
2: 两位大人暂且息怒，有些僵局是能解开的，能不能容张骞今晚想想有何办法？
1: 好，就给你一晚时间，明天一早若无结果，我们可就要翻脸了。嗯。
0: 看来这一仗是躲不过去了，先生，你早些离开吧，我们得回去准备迎战了。
2: 有了，唐一副，
3: 在。大人您说，
2: 你现在马上去一趟铁匠铺，去打造一件只有咱们大汉朝才有的东西。
3: 大人，这样行吗？
2: 你只管去，记住一定要在天亮之前打出来。另外你再去找几头若羌黄牛。
3: 您要黄牛干什么？
2: 明日一早你务必牵黄牛到城门口，我自有安排，你只管照做就是了，不用多问。

0: 唐大人，你看这样行了吗？不行啊，一定要反复锻打百次以上方可练成。难道说这就是你们大汉的百炼钢？
1: 别问那么多了，张大人说了，此事关乎若羌安危，快打吧。为了若羌，就是锻打千次我也愿意。
0: 辛苦你了。
2: 第二日清晨，若羌国王和鄯善将军来到城门口，张骞当众展示了一件神秘的物品。
3: 陛下、将军，你们可曾见过这个？
4: 这是什么？很像木犁头。
3: 此物叫做旱犁，是我大汉百姓们耕地的必备之物。
4: 不就是耕地的犁吗？我国也有啊。
3: 我国也有这个东西。 这是我派人用大汉的百炼钢锻打而成的，锋利无比，远非普通木犁所能比拟。如果若羌人用这种农具代替武器交易，既可以自保，也可以帮助鄯善人提高粮食产量，岂不是两善其美？
2: 妙啊！我们若羌有的是铁。
5: 哎，等等，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这个犁是不是真的好用？
3: 西域人喜欢比较，不如我们今天就拿大汉的铁犁和鄯善人的木犁比一比，到底哪一个更加好用？
6: 一试便知分晓。开始。张骞一声令下，一牛拉木犁，一牛拉旱犁，同时出发。唐义父所驾的旱犁，由于装了铁制犁滑，翻起土来又稳又快。不仅如此，铁制的犁滑还将泥土和石块翻起来，形成两道垄。 而鄯善士兵驾驶的木犁总是无法深入土中，速度很慢，遇到石头总被卡住。鄯善士兵被迫夹紧扬鞭，没想到牛一用力，木犁头竟然一下子折断了。而这时，唐义父所驾的铁犁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
5: 将军，依您所见。
2: 这铁犁如何？不错不错，在下佩服。
5: 这是我大汉百姓智慧的结晶。
2: 好，如此我们拿粮食换百炼钢铁犁，有如此好的农具，粮食定会大丰收的。
5: 太好了，我们一言为定，两国发挥各自的长处，和平共处，铁犁换粮食，皆大欢喜。
2: 来呀，把最好的食品端上来，我们要好好款待一下汉使大人。
0: 话干戈为玉帛，
7: 是天下人的愿望。
0: 这也是我们鄯善国和若羌国共同的愿望。就这样，若羌和鄯善皆大欢喜，
3: 而张骞告别了若羌，手持汉节，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0: 大人，百炼钢的锻造法传给了西域人，要是他们也铸造刀剑，会不会对我们有威胁啊？
3: 铸剑为犁，让西域百姓安居乐业。

这正是对大汗最大的帮助。哦，我明白了，大人原来是这个意思啊。话说，铁犁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可以有效提高粮食产量。欧洲是1000多年以后才使用的铁犁，如今在博物馆里，我们还能看到西汉的铁犁呢。 那么张骞和唐义父二人接下来会去往哪里？掌握了穿越秘密的张禄兄弟俩又会有怎样的奇遇呢？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特使张骞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剧院里再接着收听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 2026年9月4日 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 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 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 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 我们的邮箱是 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晚八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致盲
7: 八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2: 刘世昌，藏经阁官宝啊，开了眼界了。他一进门就把九龙杯这事儿提出来了，没提杯，说你买了一件好东西，兄弟能不能拿出来叫哥哥开开眼界。王贝燕高兴了，心说好啊，周庄主，你只要一亮出这杯子，我就开始抢。他敢抢吗？反正当时他这么想了，那么一闪念，周应龙啊，微然一笑，哎呀，大哥，那算得了什么呀？啊？王伯彦一听，算得了什么？心里说：周应龙，你知道不知道？望江港结义村都快出人命了。在黄三爷那儿都急得要吐血，就因为这只杯，在你这儿，合着还不起眼儿。周应龙还真没往心里去，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些个过节儿。大哥，您干嘛急着忙着？先看我前几天买的那件东西呀、啊。那不忙，肯定叫您看。您先瞧瞧这个，就是上一看，我看。怎么这是一堆破烂，这怎么没什么可看的。哎呀，大哥，这您可露怯了，这可不是一堆破烂。刘世昌一瞧，就这个破木头片子，这不破烂是什么呀？啊，说了吧，就拿起来，这节哪儿掉下来这么一块木头片，你给捡来的木头片。哎，那那说着，周应龙双手捧过来，告诉您吧，大哥，想当年您知道不知道，有一位抚琴高手叫俞伯牙呀，知道啊，一生只遇一个知音，就是那钟子期。是啊，这就是俞伯牙弹的那琴，从那琴头上掉下来的这片。不是钟子期死了吗？他把琴在钟子期坟前摔了， 没有这个知音了，他再也不弹了。这是他那琴上的这块片，你上哪儿找去啊？是吗？哎呦喂，我这哎，行了行了行了，您那拿来吧，大哥。哎，您放一放。啊，干这么多讲究呢？那这是什么呀？这药壶不是药壶，砂锅不是砂锅，啊，就这么一个多半拉这么个破瓦碴子，就像一个碗罐似的，这你也摆它摆在桌子上，你说兄弟，它对得起这张桌吗？看看，周应龙点点头啊，大哥，您又露怯了，怎么，这可了不得，这现在要让古董名家知道了，他可以出万金从我这儿把他买走，是吗？那这破砂锅是哪是破砂锅呀、啊？这叫否啊！想当年呐、啊，秦王秦昭襄王和赵惠文王相会在渑池，当时秦国比较强，赵国比较弱呀、啊。哎，在这个渑池两王相会的时候，这秦昭襄王当众，他要羞辱羞辱这位赵王，他让赵王给他弹个曲子，然后叫他手下的史官把这段事给录下来。赵惠文王当时是面红耳赤啊，那是一国之君呐、啊。啊，一国之君对一国之君，没事在这儿给人家扒拉着琴唱个小曲儿，这多难呢、啊、这个，这传扬出去怎么得了啊？但是秦国势力大，秦王厉害啊，惹不起，只得忍气吞声，含着眼泪把这歌唱了，唱的秦王是哈哈大笑。他刚唱完，赵国有一位使臣呢、啊、叫蔺相如，他走到秦王跟前，您看见没有，就这个，这叫否。他告诉秦王，他说我听说呀，秦国国王击否最好听，打出来那个音儿啊，哎，噔噔噔噔噔噔，能打出九音锣的声音来，你给我击一击。当时秦王就火了，你是什么人物 啊小小的赵国使臣敢这样。当时蔺相如告诉他，咱俩离着呀也就是一米多远，你敲不敲，你要不敲，我就把我这腔子血全溅你身上，就全都喷你身上，这还能玩命。那秦王当时紧张了，这首先有那么多大臣，谁不敢动啊？怎么谁也没有蔺相如离秦王近的，那时候也没手枪啊，掏出无声手枪消音的嘴一下把蔺相如打的没那事儿，你那怎么办？我刚着急，这有的都握住宝剑了。秦王对他们使个眼色，好了好了啊，这好，那我就敲吧。他拿起来梆梆照这否敲两下，敲的呀第二下劲头太大了，因为什么，秦王走神了，他这么一紧张，砰的一下给敲下块镲子去，您看没，这还有俩机子呢啊，这就是当年秦王击的那个否。您知道我逃婚这件东西费了多大的劲呢、啊、屠了多少人呢、啊、这可了不得呀、啊、稀世珍宝啊，您哪知道啊。哎呦喂，刘世昌摇摇头啊，怎么这扔在街上都没人捡，感情是这么一段来历啊。哎，对了，是是是，这样子干嘛呀？说着刘世昌拿起来一个小绣球，还挺沉，哎，锈迹斑斑呐、啊、就像那小玻璃球似的那么大，这么玩意儿，这也把它放在这么一个玉碟里啊，这碟子可是玉的，就摆这么一个小绣球，你说这也不相称的，这个你拿过来吧。周应龙赶忙 从打刘世昌手里头把这小绣球拿过来，轻轻放在碟儿里了。这可有来头啊！这有什么来头啊？您知道不知道？当年有一段故事叫荆轲刺秦呢。刘世昌一听知道了，这谁不知道？古代四大刺客之一，荆轲刺秦王，大闹秦庭啊。他是谁把他给求出来的？说求这个荆轲到秦国刺秦王，是燕太子丹呢、啊？对，正是因为呀、啊，太子丹对这个荆轲是十分恩厚，对他太好了。荆轲是要什么有什么，想什么有什么，简直是不能叨念。他随便那么一说，说我听人说呀，这个马肉最好吃啊，尤其是这个骏马之肉，好吗？这话刚说完，功夫不大，燕太子丹把自己的坐骑千里驹杀了，哎，在马身上选这么一块最好的那五花三肠，那肉蒸熟了给荆轲端来了。他请荆轲喝酒，旁边有一个美女在那会儿伴奏奏琴，哎，奏曲子。哎，荆轲无意中看了这么一眼，这个，哎，咱们这个曲子不单弹得好啊，哎，这个女子长得也好啊，尤其她这双手。你看，荆轲还挺内行，怎么他一看这个手指啊，这有要求。哎，你得这有一定长度，要不然那弹那琴就不行。所以说这一抚琴时候，这双手太美了。哎，话说完了，荆轲回到他的这个府地里去，刚坐下，太子丹派人给送了一件东西，哗一下把这个绸子掀开一看，在这玉盘之中有一双手。您不是喜欢这女人这手吗？就把这手剁下来给荆轲送来了。你这哪受得了？这个还说那女的也太可怜了。嗨，那在古代呀，女性啊，那就是政治的牺牲品呐、啊，啊，非常可悲呀。我说你说了半天，贤弟，我问的是你这长袖的这球，您听我说呀，没事儿，荆轲呀爱打这水漂玩，捡个小石子啪打这水漂。哎，燕太子丹看见了，说您这么大的一位侠士啊，荆轲用石头片打水漂玩，您不爱打这个吗？他做了百粒金珠，这就是其中之一粒呀。哎呀呀，刘世昌咧嘴了，怎么？我别问了，看来您这屋里这些都有点说道，哎，全有来头啊！我要给您讲这个，一天一夜讲不完了。行了，现在我应该呀、啊，让您看看我前两天从王不厌掌柜手里买来的这件东西了。说着，唰，走在那架机案跟前，把一个破毯子片撩开。刘世昌摇了摇头，他乐乐什么呀？可惜这国宝啊，就用这破毯子片盖起来。大哥有所不知，这不是一般的毯子。想当年呐、啊，周文王被困在羑里，他的长子伯邑考为替父赎罪，到殷纣王跟前给纣王送了三件宝物，其中之一就是这醒酒毯。甭管您喝多少酒，喝的酩酊大醉，只要往这毯子上一躺，立刻刷啦一下，没喝一样，就那么清醒。这毯子是找不着了，就这么一个边儿，我把它留下来。来，行行。刘世昌一看，我甭问了，怎么？您这全都是古代的宝贝，哪样的？破鞋底子、麻绳头，这大概都有来头。您这太乱了，您让我看看这个吧，这不就是吗？哎，我做了一个锦匣。在匣子里边呢有个锦囊，说着他把匣子打开，把锦囊取出来，锦囊打开，刷啦这么一下，光滑这么一闪，刘昌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哎呀兄弟，怎么 您跟我说了半天什么金珠也好啊，什么这个古琴也罢，我看哪个呀也不如这个呀。怎么样啊，不错吧？这么着吧，今儿晚上咱们拿它喝几杯。不敢不敢。怎么，我听说此乃是金屋啊。金屋什么意思？那只能是皇帝家有的东西，寻常百姓家不能，那没关系，咱这是花钱买的，对不对，王掌柜？对不对？那什么，庄主，您这一说呀，倒给我提了醒了。提什么醒？有话过来请讲。这个不是，我不用过去，我就跟您这儿说的了。庄主，这杯我不想卖了。什么？周云龙一听，唰一下把九龙杯背到后边去了。你不想卖了？怎么回事？卖便宜了？还是有人给你出了大价钱？没有，岂有此理！告诉你吧，王掌柜，怎么死了这条心吧？想买回去2000两、20000两，休想！行了行了，大哥，就是通畅，我也不向您介绍别的东西，走吧，咱们。这点麻烦怎么是？你这不是，我这随便跟您呢，说句笑话，这笑话说不得。怎么，我这人办事啊比较认真，你也知道我这脾气秉性，怎么能出尔反尔呢？我也没去找你，是你拿着杯来卖。我对对对，那都是，但是有一样，现在他这个杯，刘长春可以把你手心拉这么些话呀？怎么，你别把杨向武的事儿给耽误了，瞎在这乐了什么呀你？王梅艳不敢言语了。周云龙回手把门关上，哗的一下，这右手一扶着门框，也不知道抓的是哪儿，反正人家抓的是地方，你抓就不行。噌的一下子，那大闸刀上去了，咔，那门呢又恢复原状了。记住了没有？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踩的是什么砖呢？那什么，我记住了，黑砖和黄砖，别踩错了。踩错了，一失足落下去，可就麻烦了。我知道，我知道，您放心吧，您走哪儿我走哪儿，绝对没错。哎，对了，最好您背着我，根本不可能。王伯彦嘚嘚咕咕的跟着出来，来到前面，二次落座。大哥，行了，我的东西您也看到了，这个您就在这儿住下来吧，王掌柜。你店里头忙不忙啊？我店里倒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也应该在那儿支应着。哎，不能啊，当这个甩手掌柜的，撒手不管。王梅艳明白了，这是往外开我的。哎，您放心，今晚上我就在您这儿打扰一夜。哎，明日吃过早饭之后，我就告辞。哎，对了对了，我们两个一起来的，怎么好今晚上天都不早了，能让他走呢？啊，行了行了。周应龙就有点不大高兴，没有大哥刘世昌这话，他敢把王伯彦给轰出去。好，行了，今儿晚上咱们这晚饭晚着点吃。为什么？掌灯以后。什么原因？主要咱就用那只九龙杯喝他几杯。兄长，皇帝家有的东西咱没有，哎，看看他怎么使用。那他能使唤，咱也照样能使唤，不就这么回事吗？不过他是皇上得了，皇上东西到咱家了，那就是咱的了。好，好，好。哎，王伯彦呀，对，那什么，您别看我把这杯卖给您了，我还真没使他喝过酒呢。来，喝两杯。就在这时候，腾腾腾，管家打外边进来了。回禀庄主，门外有人拜访。哦，什么人呢？告诉他，我有好朋友自远方来，是我家兄长，亲大哥一样。我们呀，正要好好叙叙旧，不管他是谁，一律不见。哦，这位说了，您无论如何得见他一面。这儿有他的拜帖，刷，把拜帖递过来。那时候的拜帖也就等于现在这名片，不过大一点。好家伙，一尺来长的大红封。金翅大鹏接过来，刷啦一下扯开，这么一看，哟，赛毛随杨香武。随着这拜帖啪啪一下掉下一份礼单来， 他把礼单展开这么一看，嚯，这礼品呐、啊，太重了，太重了啊！光金银寿星就是两对呀、啊，外有福禄寿三星，还有几副寿联，那还不算什么燕窝呀、鱼翅啊，这个人参的鹿茸啊，这好多呀、啊。这要没有个千千八百两的纹银，根本置办不起这么重的一份礼。嗯，周应龙觉得奇怪，怎么我快过生日了，杨香武怎么知道的？再说我跟这姓杨的没有这么大的过程，哎，他为什么给我送这么重的礼呀、啊？大哥，您说我见不见？哈哈，刘氏长子一听，怎么能不见呢？怎么官不打送礼的，人已经到了门前了，应该一见。好，来呀、啊，请大哥您稍后片刻。周应龙亲自接出去，功夫不大，打外边把杨五爷给接进来。杨香武可不是去结村那大班了，全换了，头戴马尾透风巾的，顶门高挑瓷叶左鬓边有绒球，往口拉突突乱颤，身形伸手一斤短的板，万人英雄掌，内下挂单刀，白宝囊，那这佩戴呀，好威风。两个人说说笑笑就进来，来到厅中，先带茶，后备酒啊，吩咐人打牌筵宴。我要给杨五爷接接风，我还给您请了个作陪的我大哥刘世昌，酒席筵前是打赌记长，记长倒杯。
1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2: 杨小武拜访周应龙啊，哎，也赶巧了，正赶上这位周庄主啊要过生日了。杨五爷送来了一份厚礼，倒把这周应龙啊给闹糊涂了。怎么回事呢？我久仰其人，可以说是名声赫赫，江湖中一提起来赛毛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可是我们没有来往，相互之间连一杯茶水都不够，为什么今天到这儿来给我送这么厚的厚礼呢？要说不见，这从情理上说不过去，说见，我见他干什么呀？啊，不由得他就看了一看刘世昌。刘世昌心里有点犯嘀咕，怎么回事？来之前这如实预先定好了的了，哎，他带着王不厌，哎，到这儿来就是看望周应龙。那么碰巧了，杨香武呢登门拜访，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如果说这个道要是刻破了，要是让周应龙知道了，那可了不得了。怎么，他就得跟这刘世昌立刻画地绝交，那还是一件小事儿。更使人呐、难过的呢，就周应龙太伤心了。怎么，你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咱们弟兄是什么交情？杨香武往哪儿摆啊？那还了得，后果呀却不堪设想。所以这时候呢，刘世昌心里有点紧张。这王国彦呐，手也没地儿搁，脚也没地儿放了，他胆更小。贤弟，怎么来了朋友了吗？刘世昌就得装糊涂。哈哈，大哥，您看看，哎，把这个礼单摆贴，推过来。刘世昌这么一瞧，哎呦，这不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杨香武吗？就是啊，大哥，我跟此人没有什么过往，您说我是见还是不见呢？哎呦，刘世昌为难了，怎么心里说我的兄弟， 你这怎么了？这不试探我吗？这不是，我要死就白咧了，急着白脸的，那你得见那。

0: 不见他去，这不偷家了吗？我说最好别见，那别见我上这干嘛来了？杨五爷到这是为非来的呀。自己转念又一想，刘世昌，刘世昌，你这怎么了？怎么你毕竟比金翅大鹏大几岁，当大哥的稳当点吗？哎，你不能跟王伯彦学呀、啊，这下去简直脸都有点变色，那不麻烦了吗？哎，贤弟，愚兄之见还是见见为好啊。怎么，你看人家带这么重的重礼，这就说明对你呀、啊、是早就敬仰了，今天特地前来拜访。按照江湖的规矩，应该是这个以礼相待。大哥言之有理，你就不要动了，请您在这稍后，吩咐一声，请，说我亲自在二门迎接。都说了，庄主亲自到二门来迎接，两个人一见面，说了几句客套话，哎，不过就是什么轰雷贯耳、皓月当空那套呗。然后呢，把杨五爷给请进来，杨五爷精神，呵，可不像上这个协议村喝酒团容易黄马褂那时候了，灰头土脸的。现在这几天呢，精神头见缓，进着门来，一眼就看见刘世昌了。刘世昌心说，这戏怎么唱着啊？怎么刘世昌这人呢？别看在江湖上闯荡多年，他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就是说呀，做不了亏心事，哎，也不会说那昧心话，所以这看了杨五爷一眼，周应龙赶忙过来，杨五爷，这是我家好友，我的兄长，您认识吗？哦，可不知此位姓氏名谁？这糊涂，装得好，他就是江湖上大有名气呀。眉宇间，刘世昌啊！哦，这久仰久仰，两相无不才，这厢有礼啊！高见高见，杨五爷，这位是杨相国。瞪了一眼王伯彦，心里说：倒霉到你身上，怎么没事住你这店里？你这手脚不老实，偷了我，你说这是麻烦不？啊，惹这么大娄子，你这怎么办吧？这个，你现在好坐在这会儿啊，叉腿绷着。大腿压二腿，压着腿这么一拧，坐这撇拉嘴的，人不人溜了。我杨爷瞅他就来气，王不厌明白呀，心里说五爷，您别跟我来火啊，咱们这戏得唱下去，可我在这给你做内应呢，这不是吗？哎呦，杨五爷，在下不才，王不厌这厢有礼啊，听说过，你这唱哪儿去了？这个。这听说过和久仰这差多了，这个来，请坐请坐，分宾主落座了，嚯，礼物也都抬上来了，让周应龙过过目。哎，跟这个礼单呐得相符，那不能光给人份礼单晃人一下子，那不行。呵，刘世昌心说杨五爷是真有两下子，怎么哪儿逃婚呢？这么一份重礼呀、啊，哪儿雇着这么多人呢？好家伙，这一对一对的，把这礼物全给抬到后边去了。周应龙是再三的致谢呀，吩咐人摆酒。正好我大哥刘世昌也来了，咱们要在一起痛饮一番，就得一块喝上了。哎，喝着喝着呢，那就得说些话啊，说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江湖上的一些个传闻呗，哎，江湖上的一些轶事，是哪位英雄怎么样了？哪位好汉如何了？这谈来谈去，就归了正题了。杨五爷，您是路过此处啊，还是专程到这儿来看我呀？杨五爷一听，哎呀！庄主啊， 我早就听说，庄主啊，习武爱练，江湖上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可惜呀，可惜什么呢？这缘分太浅，我早就应该登门拜访。今儿来明儿来啊，有些事儿就给耽误了，没来成。今天我是特地在看望庄主，正好，哎，奉庄主呢亲兄之喜，那么我就随一份礼吧，借着给庄主呢拜寿不敢当。另外，我还有一件事情相求。好，王不厌在旁边一听啊，酒杯差点扔地下，怎么心里说五爷？你是真是嘎巴溜丢脆呀、啊，怎么单刀直入啊？你瞧，咱们爷想干嘛来了？不单刀直入。哎呦，周应龙一听，仰面大笑啊，五爷太谦了啊！说专程到毕家庄看望周某，我实在不敢承担，有事相求，请讲。只要是周应龙能办得到，不管是官是私，我一定是鼎力而为。说的夸张点，杨五爷，你要是画个道，我就当和堂。杨香武，离席十里啊，哎，保全给他敬了个礼，什么意思呢？我谢谢，大丈夫言出口是驷马难追，即使如此，我就要实话实说了。我听说庄主您最近得了一件东西，什么呢？九龙玉杯。啊，周应龙点了点头啊，他心中暗想，你看我周应龙干点什么全不行啊，这也怪了，怎么我花钱买了这么一只酒杯，怎么就传到杨香武的这里去了？这够快的，那年头也没人接小报啊，嗖的一下这消息就走了，甭管怎么一天哥加地儿的啊，你说这就怪了，他怎么知道的呢？杨五爷，一只小小一杯，何足挂齿啊。周应龙心想，咱没那交情，姓杨的有那交情，我把你领到我的藏针阁，我让你开开眼界。嗯，你看看我的藏针阁里的都是什么古玩，都是什么文物。但是呢，你不够格啊，我大哥刘世昌行了。嗯，这么一只酒杯，这还值得杨爷提起吗？哎呀，庄主啊，杨香武几杯酒下肚了，把前前后后的事情他才想起来。我实话对你说了吧，是杨某不才到了京城去看望朋友，我是如此这般，这个杯我就从畅春园里把它偷出来，偷出来之后走在半路丢了。说到这儿，他看了一眼王伯彦，真想当的一下抄起那碗来给王伯彦开了。一想那太不礼貌了，不管怎么说在人家金翅大鹏家里不好那样，他不能说我住店来贼吃贼，那太寒碜了的。这个碧霞庄这会儿跟结义村不一样啊，杨五爷不能那么糊涂，琢磨他丢了。听说有人把这个碑啊拾到卖到庄主的名下，那么今天呢，我想花加倍的，就是加倍的银两。您要是200买着，我400、600、800，全行啊。只要是庄主提出一个价来，我是立刻把金银奉上，请您呢把这个杯还给我，我要手捧玉杯是京城领罪，不然的话呀，我倒是小事，就把我的好友黄三太给坑了。古语说得好，好朋友不能让好朋友为难呐。啊。

朋友得给朋友让开脚步，让他走路。这个事情我相信庄主您能够通情达理呀。如果真的把杯卖还给我杨香武，我是非常感激。哦，周应龙手捻胡须看了看杨贵妃，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他挺可怜这个人，哎呀，我应该把杯还他。他做了这么个错事，到了北京一时激动，畅春园倒了一杯，哎，现在还要拿加倍的价钱把这杯买回去。可有一样，有一个人提出来，是周应龙不高兴。谁呀？黄三泰。黄三泰指标借过银，这个人太狂妄了。他曾经打人到我这儿借过钱，我没客气，不借他，把人呢逐出庄外轰出去。这还不算，尤其他伤了我的好友，谁呀？道生。在当时啊，我冒染风寒，正在病中。李吉殿比武这场面，我没看见，我也没赶上。我的好朋友道尔敦吃黄三太太亏了。听说这个姓黄的在大红门飙山猛兽，皇帝赐给他的九团龙衣，他要压倒整个江湖。哦，今天这个杯的事牵扯到他呢，我不提他。这杯呀，我不要钱了，咱们姓杨的拿走。提到黄三太根本不行，但是这些话不能在桌面上说。哈哈，杨五爷，原来如此啊！哎呀，你恕小弟我不知，不知者不怪，因为我要知道这是国宝玉杯，我也不敢买。那么现在既然买了，我这个人脾气秉性有点和别人不一样，我做了的事情是从不悔。这杯我不是买了吗？说明它有收藏的价值。杨五爷，至于您跟我说的这些经过，我很同情，但是您要用钱把它买回去，这个办不到。怎么，800两8000两，你就是白银万两，我周应龙不缺钱花。哎，我就喜好收藏这个杯呀，对不起，我不能买。杨五爷趁这火就撞上来，这针线啪一下打成一甩，这就火了，闹成两句，自己想的太不深沉，哈哈哈哈。周庄主，我说呀，小弟不一定说的对呀，您还是别收藏这个杯为好，因为什么？那是皇上的东西啊，此之为国宝，它不可流落于民间。这是我跟您好说好道，如果要让官府知道了，那恐怕就要派兵将前来取杯了。啊，好。金翅大鹏听到这个唰一下，他这个头发咱不是交代了吗？他的前面那单有这么一紫的头发，跟个烙铁印似的。哎，那头发一般来讲的这前面是从前长的，他那不是从后边往后长的，一生气一上火一着急，唰立起来，说这紫的头发要一立起来啊，他就非宰人不可，就要出人命了。杨伟也不知道，杨伟吓一跳，说这怎么了？他没看见我呢，哎，这新鲜呢，怎么这头发怎么立起来了？杨五爷，

0: 放着我。没有那么容易，倒没那么容易。我杨香无可救，甭客气了。杨五爷，你要怎么样？我要……这话说出来不太好听，咱们要偷，哈哈哈哈！金大鹏哈哈大笑，小凡，好啊！你看你在畅春园把杯偷走了，这很有可能在碧霞庄想把杯倒出去。好，我给你三天期限。周某，把杯拿在手里，杯不离手，手不离杯，我看你赛毛腿是如何倒走。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杨香武打赌到位，特点二位枪火了。刘世昌有点着急呀、啊。着什么急呀、啊？这日子不太短了吗？经理说过的五爷，您呐，您得把这日子拉长点儿，再把原打日子进还钱呢。您以为这什么地儿？这是碧霞庄，可不是畅春园。那么痛快，您把杯就倒来了，畅春园也不痛快。如果要让铁胆方飞、方四爷知道了的话，你杨五爷不单倒不来杯，小命还是搭上的，这儿更不好办。周应龙啊，要是设一点小小的圈套，你进都进不来。哎呀，贤弟，杨五爷，这又何必？有话好商量嘛。周应龙，你看大哥，您不必啊，管这个闲事。怎么，我这跟杨五爷，这是直接的，在这会儿打这么个小小的离席，不是开小玩笑吗？啊，他说几天到走就到走了。日子随你挑啊，你说随你选，随你定，你多日子才行。杨五爷一听，干嘛呀？咱们就这么着，就三天，这三天白天还不算啊，就三个晚上，由定更开始到五更天，这算是一天。要三个晚上到了，天已经亮了，杯我没得了手，从此碧霞庄我再也不来了，这杯我也不要，就是当今皇帝把我凌迟处死，把我剐了，你也甭管了。你看这怎么样？要是倒走呢，对不起，原来我还说呀，给你几百银子，那我就什么都不给了，行不知欲不达，我就算把杯拿走了。哎呀，刘世昌可急坏了，他瞪着两个大眼睛就瞅着杨香武，你气死我的五爷，你多要些日子呀，啊！哎呀，自己不能啊，不打茬了。哎，贤弟，我不是管闲事，你看看，我跟杨五爷是初次见面的朋友，跟你呢是情同手足的兄弟，那我就赶上这事儿了，这我不能这个，我一声不言语，那叫什么呀？是不是能够宽限些日子，或者说不用打这个赌了，看看怎么能够周旋一下。

0: 把这个杯就我看就该烟不也算了。哎呀，臭影龙行大哥，您太好说话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这不是哥哥您说话了吗？那也好，您呐就给我当个证人吧。给我们两家，杨五爷说了，三个晚上把杯倒走，倒走如何，倒不走如何，您给说句公道话就行了。嗨，刘世昌一想，我算干什么的我呀、啊？我怎么跑这当公证来了？我说最好这事儿，杨五爷看那您就别推辞了啊，留下好汉就这么地吧啊，空口无凭，记账为证。咱们就从今天晚上开始了，对不起。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养老不才，我要告辞了。说着把手抬起来，怎么长记长了？这记长可不得了啊，这把他记长为令啊，那就是再不能反悔了。周应龙挺身离开了座位，到五爷的跟前，杨五爷，那就恕周某失礼了。啪，两个人记了长了，倒轻着点啊。好，周应龙还没用多大的力气，也就用了个两三成的力气吧。杨五爷一闪身，差点栽在这桌子上。杨五爷身体瘦小，力气单薄，哎，这得亏是记长，这要过招这就完了。就喝，杨生武心说：“好厉害的金翅大鹏啊！”刘世昌瞅了瞅杨五爷，心说：“怎么样？这个啊？哎呀，那什么，五爷，您喝完了酒再走，这酒喝着还有什么味儿啊？啊，请您做好准备。再见了，等等。”刘世昌给拦住了，怎么回事？既然让我做这个证人，那我就得说几句公道话。周应龙点点头，大哥，有话请讲。贤弟，您得跟杨五爷说明白。晚上定更天他到这儿来倒杯，他从哪儿走啊？你让他从哪儿进来？你允许他进庄，他才能进庄啊。哎呀哈，杨五爷抬起嘴来都迈出门槛去，这回来了，心里说，刘世昌大哥，我把威德的手之后再好好谢谢你，好谢你啊。你这小题太好了。对呀、啊、我是在陛下中听说过，到处都是埋伏消息呢。对了，他把哗一下晚上把消埋的全都打开，我进都进不来。哎，周应龙瞅了瞅刘世昌，心里说，我这哥哥行啊。怎么，我跟他相处多年，我知道这人是老实厚的人，哎，心里搁不住事儿，有什么就说什么，向来没有假的藏音。但是您这替谁说话？怎么，你这不向着杨庆武吗？这不是啊？对，算了吧，怎么，既是好朋友，不能多想，多想耽误事儿。对，大哥提得好。这样吧，我给五爷你东南流出一条路，他这个庄子分阴阳八卦，外八卦是乾三连、坤六断、离中巽、坎中坎，对上就是巽下断、震阳余、震复案，内八卦修身伤度、金丝井开，哎，让你走东南，那是一条生门，你可以随随便便来吧。那么，但是你要走错地方，让你走东南，你非跑西北去，自己负责。哎，后果自负。为什么？他这每块砖每块瓦全是活动的呀。啊，你知道他地里有多少埋伏啊，叭一下一蹬，滚胆翻胆旋坑扑哧掉下去，掉下窝弩叭叭叭往了一放，那窝弩都带毒的，你就完了。啪一下子咬掉在这个灰土坑里，九坡飞灰哗浪山，这么一下钻取人耳目，当时这人就二目失明，你算完了。这那还了得，一般侥幸你掉在一个空坑里头，那你也走不了了。

你得生擒活拿呀。怎么样，杨国爷，你听清楚了吗？我听明白了。周庄主，你真是大仁大义，休要夸奖。晚上请看，因为你没上我这儿来过，我告诉你，我就在这个待客厅这儿恭候你光临。咱说准的地方就在这儿，要不我藏起一地方，半年你也找不着。得嘞，杨某，找死了！杨相公腾一高蹦出去了，打大牌走了。哎呀，刘世昌的心呐，一下就提着喉咙哎，提着咋的啊？心说回了，怎么这怎么办呢？这个打圆场是打不了了。我说贤弟呀，我可提醒你呀，这个姓杨的可不好惹呀，怎么这赛毛遂厉害呀？他能通贯道，而且轻功绝顶，来无踪去无影啊！贤弟，你跟他打了赌了，你怎么办呢？你想把他背放什么地方？周应龙一听，放什么地方？我哪儿也不放，我这把他放着，我这眼皮底下，我就把他搁在桌子上，我喝茶也拿他喝，喝酒也拿他喝，哎，只要是一盏灯，我就把杯往这一摆，我用手啊握他，啊，手把杯，杯不离手，我看你怎么倒，要倒也行，连我一块倒走。哎呦，王伯彦傻了，王伯彦心里说：“杨五爷，别说您一个赛毛遂呀，再请来几位，我看也够呛。”咱们休息休息吧，周云龙一想，我得养养神呐，晚上等人来倒杯呀。到晚上场了，哦，他把前窗后窗全都打开呀、啊，哎，下去搬竹帘，啪一下把帘子卷起来，告诉庄丁，一个都精神点。他手下那几个兄弟，每天晚上一般是俩人，由定经到三经，由三经到天亮，你们这四个人早上班来，干嘛？陪着我喝酒。刘大哥感兴趣，我也欢迎您来作陪。哎，您要睡不着，您这儿跟我来聊，咱们就等着这杨相公。他把这只玉杯就放在桌上，哈、啊，玉杯的光华加上这屋里屋外的灯光，好家伙，亮的都吓人，这亮度都吓人了啊！这一切的能瞅出一里半地去。哎，这周应龙安排的真妙啊！刘世昌一想，我睡觉我睡不着啊，兄弟，这么办吧，别嫌弃于兄啊，哥哥我在旁边这儿，拉个座，我就坐这儿得了，啊，陪着你，咱们聊会儿，大哥那太好了啊！王殿中，你要有兴趣，王殿下，我不，我这人有一毛病，您不知道。这个天一黑我就得睡觉，要不然的话我打不起精神来。周应龙一想，那也好，怎么你呀、啊、当了好人光了，要不是我大哥刘世昌带你来，我早把你轰出去了，你是干什么的呀？说不定啊，你还去跟赛毛遂、杨相武是一块儿的呢，一个明的一个暗的，你趁早打听睡觉去。带着王伯彦给安排好了，他去休息，他哪儿休息得了啊？王伯彦一人坐在屋里是坐不稳站不安呐、啊，像热锅蚂蚁一样，他提心吊胆替这个杨五爷着急。现在悔恨交加，我怎么就没事偷杨江武呢？你说这是招谁惹谁？他在那胡思乱想，就甭管他了。天刚敲定经，定灯的帮罗刚刚响过，唰，东山脚下黑影一闪，杨爷来了。杨香武一纵身上墙了，他站在墙头上往这里边学嘛学嘛，院子挺肃静的，他一纵身由打墙上下来，打着大摆明身上房。周应龙啊还真够朋友，怎么够朋友？告诉他让他从东南这条路走，不是吗？把东南所有的休息埋伏
什么卷瓦呀、翻板呐、旋坑啊、翻瓦呀、滚砖呐、全都停了，把弦呐全拆了，要不然你还想上墙？他这个墙跟普通墙没有什么区别，也是平砖瓦的顶子，花瓦的轱辘圈，下边是十五星砖砌的。但是有一样，他那个砖呢很特殊，你要是纵身上去，是胳膊这么一跨，和用脚一蹬，啪一砖就翻，一翻的话你就掉下去，掉下去就陷坑，两尾不着，他还挺踏实的，他就上了配房了。这院子是记着呢，等穿上配房来，首富中继探身这么一看，他在哪屋喝的酒，他记得很清楚。一瞧这屋里啊，嚯，挂灯，这吊灯啊，这就是桌子上这是灯还真不少，在门口有八对、十六盏气死风灯。你说这个灯啊，多大风也刮不灭。柱子前边、柱子后边、台阶上、台阶下边，这房檐夹道、房檐底下全挂着呢，跳如薄照啊，亮着都黄眼睛。哎呀，杨五爷心里说：“周应龙啊，你真行啊你啊，这阵势摆的不赖啊，啊，背呢？”哦。杨五爷龙眼神仔细看才看明白，这碑呀、啊、就在周应龙眼头里那儿摆着呢。嗯，桌子上摆着酒菜，哎，简简单单就这么几凉几热下酒的菜。哎，一看周应龙的左手坐的就是刘世昌，下边还俩人陪着，甭问，就是他那几个好友。哎，行啊你呀、啊、这是诚心找是我姓杨的啊，好说周应龙。杨香武再看周应龙啊，打扮换了，扮相变了，不是白天见他那时候了啊，身着长衫，现在还特别文雅，今儿晚上再看好吗？钻大包头啊，特意换上一件月白布绑身靠袄，左大襟寸白骨头纽扣，比大指都粗的白绒绳盼着狮子盼，腰里扎一八的捆四万大带，带穗子往下这么一垂，上下都当巩裤，脚下一双青色的薄脚靴子都跟斩腰。就在他眼头里，在桌子上放着一对巨石飞镰。就这兵器啊，杨五爷就头回看见，没看见过这样的兵器，是什么呀？您看那个护手钩没有？跟那护手钩差不多，但是呢，那个面子呀，钩不有钩面吗？那个比它可宽得多。人家这巨齿飞镰那钩面宽有一巴掌宽，就是没有前面那个钩，它这个头是齐的。但是飞霜快，蹬一下要戳在人的脖子上，这脑袋一下就掉了，也带月牙子，那个背上还竟是锯齿儿，不叫锯齿飞镰吗？哎呀，杨五爷看傻了，怎么偷啊？我得好好想想本儿。他一个鹞子翻身，他躺在这房子后坡上，这头啊就枕着这房子这中脊，稍微有点个等，凑合着吧。杨五爷仰面朝天数星星，五爷心里说怎么偷呢？嗯，有了，是熏香吧？啊，鸡鸣五虎返魂香，刷一下把这股香点着了，把它往屋里这么一吹。哎，周应龙闻到这味儿之后，越闻呐、啊、越香，比夜来香还香呢。闻着闻着，头一晕，眼一黑，趴在桌上不省人事了。对，五爷唰翻过身来，首富中级探身一看呐、啊，泄气了。怎么，人周应龙是干嘛的呀？防备你这手了，前后戳。

0: 上扇窗户挂着，下扇窗全摘了，帘子都卷起来了，过堂风返回乡啊得两车，要是在这点两车差不多了，能把人给凶过去。哎，算了，不好使啊，板着一下我也要躺那儿了，躺那儿想主意，心说我得冷静，怎么得静下心来好好想一个主意，葬透他还熟了，他不喝酒的吗？我酒里头给他下一包蒙汗药得了。对呀，喝酒得往上上酒，唰一下把蒙汗药往酒里头这么一放，他就迷糊过去了。有道理，他唰一下，好吗？杨爷在旁边烙饼呢，他又翻过来了，俩手扶中脊，探身这么一看，五爷差点哭了。怎么回事？看周应龙啊，一抬手，一猫腰。有打桌底下滴了出个小酒坛子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自己那会儿自斟自饮，这蒙汗药怎么下呀？哎呀，杨五爷一想，这可真是啊，一件小事会逼倒英雄汉，没想到这么大的赛毛遂，今天我居然会栽跟头栽到了碧霞桌。
1: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
6: 家
5: 电
6: 费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厂
8: 仅关系
7: 起
8: 早
7: 烧的家电
8: 耗
7: 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

0: 难受，
1: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5: 一起去读书吧。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
9: 徒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杨千虎二招九龙飞，他可为了咱着急喽，比第一次偷这个飞呀，费了真劲了，怎么也偷不到手里，这太难了，这个，他想了不少的道招，这都不好使。心说我怎么才能把这周应龙油打屋里头调出来，来个调虎离山呢？调虎离山也不好办，

着这瓦片这么一冰，上边露水搭着，这一晚上，这什么罪过这是？眼看快五更了，俺叫着自己呀、啊，要想我回去睡会儿去吧，算了吧。大天大亮的，穿房越脊这么一走，也不大好看。趁着天还没亮，赶快回小十三。他由打墙上下来的时候啊，这腿就有点发木了。没有点好功底呀、啊，就由房奔墙，就过这几个院子，那都跳不了了，飞檐走壁也飞不了了。哎呦，拐了拐了，这杨五爷走了，天骄五谷了。哈哈，周应龙哈哈大笑，算了吧，怎么，咱这酒也喝了一夜了，咱也该休息休息了，把杯锁起来。他亲自放一地方，一人搁的东西啊，十人找不着。尤其周应龙搁这地方，那你就更没法找。他把这藏好的杯之后，刘世昌也回去了。回到他的屋子一看，王伯彦呢、啊，在床上那蹲着呢。刘世昌一看，你这什么毛病啊？咋的？这晚上睡得怎么样啊？哎呀！这张兄，你想我能睡得着吗？我一直提午夜，但别嚷啊，别嚷啊！这在人家家的，小点声。往外看看，外边没人。哎，谁也啊不加这防范。刘世昌是庄主的大哥，亲哥哥一样，他不会胳膊肘往外拐，架套往里打，那不能。哎，那合着你也一宿没睡，我能睡得着吗？怎么样啊？有点动静吗？刘世昌一听有什么动静，算了，睡觉吧。第二天晚上还那时间，杨五爷又来了，照旧在房上趴着，还是没辙呀啊！哎呦，可把五爷急坏了，这就是明天晚上这一晚上啊，这杯要到不了手，这可怎么办呢？这可好，回去吧，又是一宿啊。回来了，刚到店门口这儿，一看呢、啊，在小树的下面站了一人。杨五爷一眼认出来，梅雨见刘世昌。大哥，您怎么来了？走，往屋里说不说？俩人进屋来，刘世昌是悄悄来的。四更天，他就从周应龙那出来了。他告诉周应龙，我熬不了了。怎么？我不能连续熬夜，也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啊，不像年轻那时候了，熬几个通宵没什么，我头疼，我得去歇会儿，借着歇会儿，他就溜达出来，在这儿专门等着五爷。我说你有主意没有？说真的，说假的呀，大哥，说真的，说真的，我什么主意都没有。这周应龙太厉害了，那可就今晚上一晚上。你打算怎么办呢？哎呀，到晚上再说吧。啊，刘昌一听到晚上再说，一打眼天就黑，到晚上你没辙，这个怎么弄啊？那我就不讲理了。刘世昌一听不讲理，你想怎么着？我抢。嗨，贤弟呀，我不是打你的高兴，我打周应龙的威风灭你的锐气，你甭说一个赛毛髓，你料我也来打，你到他的屋里站都站不稳，他的手指头微微这么一动，哗啦一下你们全掉下去了，就这瞎闹什么呀？我把他叫到庄外来打，我知道这庄里给我埋伏，我不在庄里跟他打不行吗？这叫什么呀？打赌倒杯倒不来，抢人家，那您让我怎么办呢？我就这样想，平白无故赤手空拳上北京去打官司，我皇上也不让啊。大哥，您这番好意我领了，您赶快回去的。这个一旦要是发生点什么事儿，您替我呀遮影着点。刘世昌一听，这都是废话，还用你说吗？这不，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呐！你别看我在周应龙身边，我恨不得一时让你把这个杯倒走。

0: 但是我帮不上忙啊。
1: 是啊，我倒想了个好主意，只有您能接近他。你说，兄弟，怎么办？我给您拿袋包蒙汗药，您干脆刷的一下，这喝酒的时候把这药搁就能下去，然后他一迷糊，我不把这杯就抽出来了。刘世强一听，没听说过。怎么？我在周应龙眼皮子底下下蒙汗药，他是干什么的？是啊，我的天哪！你别看他那么样，他跟我可大不相同。他那眼毛噌一下拔几根来，不能当鼻子吹。这人可聪明着的呢，那怎么能行啊？不，咱这药下不成，连我也全完了。你别出这馊主意了。好，听天由命了。就今晚上，不行啊。我们就得翻脸了，有什么话再说吧。反正无论如何，这个杯我得把它弄在手里。杨五爷心里叠了个谱，他没跟刘世昌说，为什么不能说？他一再嘱咐自己，这要一说呀，要走漏出一点消息，不但杯偷不成了，恐怕我赛毛遂命也搭上。不管怎么说，刘世昌和周应荣啊，那是过命的交情，我得留一手，画的舌尖留半句。哎，庄大运吧，哎呀，刘世昌真着急呀！怎么，我大老远的跑来一趟，合着就得这么个回话啊？庄大运呐、啊，你撞吧你！就今晚上一晚上了，我知道了，天都亮了，您快走吧，把刘世昌给送走了。赛毛遂回到店里，老早八早躺下了，刚躺下，有人把他叫醒了。哎，五爷啊，您看谁来？杨五爷一葫芦身坐起来，起炉子一看，哟呵，当时愣住了，谁呀？黄三太。再看黄三太身后边一大帮人。好吧，铁了熊楚彪红旗鲤鱼凤凰张西呀、啊，啊，贺兆雄普大云五万年呐、啊，还有贺天宝、普天雄、普天雕，全来了。我说三哥，您怎么来了？哎呀，贤弟，我放心不下呀。怎么样啊？啊，我到小十三这儿就听说了，你跟周应龙打了赌了，记了账了，倒杯，听说怎么着，两个晚上都白忙活了。就今儿一晚上了，哥哥您来的正好，我正在用人之际，今儿晚上我就得跟姓周的翻脸，翻脸我们两个就得动手，要想动起手来的话，我三个四个不是他的对手，三哥您来替我支应一战吧，我今儿晚上无论如何得把这个杯偷在手里，你有什么办法呀？我杨祥武这么一看呐、啊，对不起三哥，咱们耳目众多，我没法说，这事儿说给您一人行了，要说给别人，别人听见之后唰啦一下，这消息要透露过去，让周应龙知道了，把他背道不成了，我也就完了。我说到底是个什么主意啊？你说说，让哥哥帮着你策划策划，用不着您就啊给我盯着点，盯什么呀？别让周应龙把我宰了。哎，那怎么能呢？你放心吧。好，大家都住在这小十三这儿。吃过晚饭之后，有不少人盼天黑，就这一晚上了，今晚上到黑。有不少人怕天黑，就这一晚上到不来，可就全完了。杨五爷呀、啊，这心里特别焦急呀、啊。消息也不行，太阳平息了，晚饭他都没吃好。王三爷有点不放心了。我说兄弟，天大的事情得填饱肚子呀，人是铁饭是钢，怎么你非到动手的时候，你要头一晕眼一花，你那怎么办的呢？您放心，不能。怎么，我这人有一毛病，心火在这捧着呢，我吃不下去。大伙一听有这人，这事情啊没办完，他心里不踏实。那就这样吧，天可就黑了。杨五爷由头上到脚下收拾得干净利索，三哥
0: 我不用多说了，您可呀，多多照应着我点儿。
1: 三爷一点手，贤弟随我来，把他给啊叫到了北上房。三五爷进门这么一看，激动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怎么回事？感情这会儿老老少少全都准备好了，一个个是刀枪在手，石头的紧身利索，这说打就闹啊。放心吧兄弟，没什么事情，那就是比什么都好。如果说有了什么差池，我等全都在这儿，就和周应龙是一死相拼了。多谢各位。杨五爷深深一礼，由大夫里出来，唰的一下一纵身上了房了。好多人看见，暗自挑大指啊，赛毛遂名不虚传，这么大的事情压在心头，搁谁能受得了？功夫还这么干净，那么漂亮。他来到了殿外，唰的一下往下这么一俯身，是陆富豪行啊！哥几个碰着前胸，陆富豪行一打就死了，天地阵风似的。这到了碧霞庄了，还从这个原路走，仍然是上配房，手扶中级一探身，呀呵，杨五爷仔细这么一看，他也看出点门道来。
2: 什么门道？
1: 周应龙啊，也做好准备了。每天晚上门口站着的这些装兵，哎，反正是不穿长衫呐、啊，小衣襟短打扮的、啊，哎，背着手啊，抱着肩啊，在那一站，就是起个打更的作用。哎，两个精神是一换班。今儿晚上，各着各的兵器在手，全提着剑灵刀呢。
0: 哦，
1: 我也明白，明白什么了？这是加上防范了，怕我抢。他还真猜中了。金翅大鹏一想，杨香武这个人精得多，见得广，什么事儿他都干得出来。三个板绳倒不去，背他那么急了，要动硬的，从我这硬夺走怎么办呢？人做好准备了。来来来，薛贤弟、高贤弟，今天咱们得多喝几杯了。怎么，不言而喻？就今儿一晚上啊，啊，现在已经是天骄三股了。周应龙心想，等着五更更锣这么一响，我就把你杨爷请下来。怎么，你在我房上蹲了三晚上，着凉了没有？咱们喝两杯，但是酒龙玉杯我得先把它藏起来，然后我再让你进我的屋。周应龙就等这个，一会儿的功夫到了四更天，周应龙啊站起来活动了活动身体，他探身啊往这配房上扫了一眼，他知道杨香武不在东配房，没地儿去。为什么？就给他留出这么一条道，这条道没埋伏，西配房他都不敢去，去了哗的一下卷网就能把他卷起来，这用不着费多大的事儿。他用眼角这么一扫啊，嗯，周应龙觉得有点奇怪，转身回来，他把九龙玉杯端起来，杯里还有点酒底儿，一扬头把这酒喝了，然后把这衣服扣解开，唰，把这杯揣怀里了，揣好之后把这扣扣上。刘世昌坐在旁边一看，心说兄弟，你是真够仔细的呀，太谨慎了，这滴水不漏啊。他明白，看这意思，周应龙可能要到这个院子里呀、啊，透透空气。但是这杯也得随身带着，要不然他不能在这事，还真让刘世昌给猜着了。旁边这哥俩就站起来，

0: 干什么呀？要跟着庄主到院子里去看看，不放心。哎，庄应龙摆摆手：“二位贤弟，尽管在这儿陪着我大哥喝酒，啊，该谈话你们谈你们的话，没事，我到外边去去就来。”说着，他从屋里就出来了，来到院子里看了看，似乎鸦雀无声，院子还那么亮堂。然后，周云龙往后这么一撤身，用手一踢大门，撤，一纵身，他就上了北房了。来到北房的房头上，两脚站稳之后，他瞪眼往配房上这么一看，嗯。周应龙觉得奇怪，怎么了？杨小五没了，心说：“哎，这么高啊！哦，没什么指望了，就今儿一晚上，现在三更都过了，是不是回去睡大觉去了？”嘿嘿，那正好啊！周应龙唰一下一纵身，把房子下来了。他没派人找找我，找你干嘛呀？是吧？地方给你腾出来了。哎，杯就在你眼前这摆着呢，你倒不走，说明你是无能之辈。一晃身的进屋了，秉正归坐，不慌不忙的把玉杯取出来了，然后满满斟了一杯酒。哎，刘世昌也觉得奇怪啊，贤弟，你干什么去了？没干什么，这屋里头有点发闷，我出去呀，得着空气。看了一眼，贤弟都看见什么了？什么也没看见。来，喝酒，喝酒，喝酒。人家接着聊上天儿了。虽然这儿聊着天儿啊，周应龙心里头是满腹狐疑。心说这杨香武到底走没走？啊？还得使个什么计策呀、啊？我得加点小心。嗯、他把这杯呀、啊、把得更瓷实了。就在这时候，远处梆锣响了，正好敲五鼓，就是鸡还没叫呢。五更梆锣刚这么一响，把屋里人吓了一跳，怎么回事？这谁打进北房？上边扔谁行李来？扑通一下。就起大包过来，空城正好掉门外了。听房上有人说话：“周庄主，杯我不倒了，你看看吧。”看什么？周云龙想：“我才不出去呢。”给我看看，有庄丁人等刷拉过去，把包打开，一个全傻了。庄主，这是夫人啊！周云龙抢步上前一看，果然是接法之妻。就在这时，听房头有人哈哈大笑。周庄主，杨香武对不起你，替乌龙杯到手了。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杨香武二道九龙杯，活该杨五爷露脸呐、啊！只剩下最后一个晚上了。根本就没什么希望。周应龙这时候心里是特踏实，你赛毛遂啊，一个跟头就栽在我的跟前了。还什么说的， 天一放亮，这事儿就算完结。再打赌啊，不好使了。可就在这时候，扑通一下，解放扔下大包袱来。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屋里人愣了，门外边的人也傻了。怎么？这谁从房外扔行李啊？怎么回事儿？打开看看。龙哥这行李打开一看呢，好嘛，全懵了。怎么回事？大活人，还不是旁人，是庄主金大鹏周应龙的夫人。这下周应龙可急了，什么本意他都不管了，一纵身就跳过来了。一看，果然是夫人，可是也不会动了，眼也不睁，也不能说话，可把周应龙吓坏了。他扑通一下，单腿打圈就跪在地上了，双手啊抱住他的夫人，连叫几声。哦，周应龙不愧是江湖上一条好汉，他明白了怎么回事，夫人并没有死，是中了熏香和蒙汗药之类的东西了。就在这时，房上有人说话。谁呀？杨五爷，周庄主，对不起，九龙杯到手了。正好现在天还没亮呢，啊，咱们回见吧。别转身，纵身下房，他走了，可把周应龙给气坏。周应龙几乎是要发疯了。怎么回事？你有本事倒杯呀、啊、这台词是什么手段呢？ 啊把他夫人由打这个房上用绳给系下来了。这是多大的难看呢、啊、再者又说了，周应龙和他夫人，这李氏夫人，夫妇间的感情是相当之好。大鹏金翅啊，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好汉跟他交往，多一半是敬重他的人格。哎，周应龙，富贵不淫，别看这么大的事态，你说一提起来碧霞庄庄主、苏松长镇、卢府淮阳一带等处是鼎鼎大名，但是呢，他对他夫人特好，糟糠之妻不下汤啊。周应龙从来没有歪的邪的，什么哪儿找情妇啊，来俩小蜜在旁边陪着，没那事儿，绝对不允许。他自己呀、非常严格，他的朋友谁也不敢，都知道周庄主这脾气。哎，要是摆上东西了，要讲吃喝，先得说夫人吃这第一口。哎，要是到哪儿去旅游，比如说床位紧张的话，那这夫人睡在床上，哎，周应龙睡在地毯上，有地毯吗？比方这么说吧，反正都得让他的夫人呢、在前面，因为什么呢？这是接法之期。另外，在结亲的时候啊，周应龙呢是穷光蛋一个，哎，他今天能坐在这份上，可太不容易了。怎么的？有些人就不是这样子了，哎，那钱没有的时候，也爱发直，急得七窍生烟，想这钱，等这钱一到手，你倒踏踏实实的，啊，办点正经事儿，弄点什么真格的，什么什么，做点慈善事业，啊，干点这个，他胡折腾，烧得他倍儿巴乱蹦，你这玩意儿就成钱奴了，这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周应龙急着急着劲儿，你这是羞臊我。这个事情说来也巧，其实按杨香武杨五爷这人呐、啊，他做不出这个事儿。这可真是这个脚步挤在这儿，使得这位杨五爷连他本人做这事儿都是违心的。怎么引起来的呢？杨五爷啊， 之所以离开小十三店房的时候跟黄三太说的那番话，他已经是水尽山穷了。今儿个杯要是再到不了手，他就要和这姓周的拼了，所以他才说了那么几句话。当他来到这儿的时候，这么一看，杨五爷就彻底泄气了。怎么还跟往常一样，大鹏金还是那么精神？哎，屋里外头灯火通明，根本没法到，但他手不离杯呀。这个五爷正在呀着急的时候，忽然间呢，他看西边的房山夹道那儿灯光一闪，杨五爷一愣，只见有一个小丫鬟手里提着个小灯笼啊，在那探头往这个大厅里边看。他又怕别人发现他，不知道这小丫鬟看清没看清，摸头他走了。杨五爷看得很清楚，杨强武这脑袋真快，这什么人呀？哦，这是周家内宅的丫鬟。那么甭问了，他肯定是庄主夫人身边的人。我去看看。杨香武就这么着对着这小丫鬟就跟下来，跟到了内宅。他没中埋伏吗？这个埋伏消息呢，在碧霞庄来说可是真不少，但是不是一年四季总全都那么开着。干嘛呀？除非有什么紧急的事情了，哎，周应龙觉得不太安全了，那么这时候他才把些埋伏啊全都上上走线，也就是说全部都打开。你随便想闯他的庄那根本不可能，平常日子他们自觉的走路啊，那一个一个的要都夜足先踪，害怕着忙，瞻前顾后的，那怎么办呢？那个，所以呢，这小丫鬟奔后宅，一直就把杨五爷给领来了。五爷往明柱后边这么一站，他听那丫鬟呢，正和夫人说话呢。回禀夫人，这回我看明白了，哎，庄主啊，在前厅那还会朋友呢，怎么回事呢？李氏夫人觉得奇怪，哎，这夫妇二位呢是相敬如宾，哎，不是有什么事情死乞白咧的刨根问底儿，哎，你今儿干嘛去了？都上哪儿去了？都见着谁了？哪儿终点你在哪儿来着？这比磕个脖都厉害，这受不了，这谁也架不住这个。他们夫妻可没有这个，但是有一样，这个周应龙是该说的准跟夫人说这个事儿呢。他怕夫人担心，为什么？因为这九龙杯是国宝，现在周应龙才明白，开始时候买这杯时候他没太介意，现在知道啊，这个事情挺危险，周应龙心里比较紧张，他等着把这事情过去之后把杨香武打服了，那么再跟夫人说这档子事儿。夫人想，他整天晚上也不回内宅来，也不睡觉，成天晚上在外面这么熬着。你说这，你也是五十岁的人了，这能行吗？这个不放心，大丫鬟去看看。这一说呢，哦，夫人明白了。那行了，你们都歇息去吧，这也不早了。夫人呢，合衣而卧。哎，连帐子也没撂，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嘿。杨香武一想，周应龙啊，我对不起你了。怎么？我可听说过，周应龙对他的夫人相当之好，是相敬如宾，卷其眉。今儿我不管你什么眉不眉了，我呀拿大活人换这个杯。想着这会儿，他从白布囊一伸手，把熏香盒取出来了，把夫人给熏过去，然后进来用被子这么一包一裹，裹好了用绳子一勒背起来，直接往前面走。到前面刷一下把人吸下去之后，他就到了后窗户了。周应龙蹦出去一看，他夫人这么一着急，杨五爷从打后边进来把杯就抄走了。这个举动，这个行为，杨五爷的出出进进，眉宇间刘世长看得清清楚楚， 他怎么样？

他是杨小武这头的，他装没看见，只见他，哎呦，这弟妹怎么这样？这怎么了？这是，他跟着顿足捶胸的干着急。赵云龙到现在还没猜开这个谜呢，还没成想这个大哥是这么一个人物。哎，当他发现杨强武说那话，他也听见了。等杨爷走了，周应龙越想越不是滋味，当时就火了，吩咐装兵，你我这一棒锣声下，这所有好朋友都来了，大伙知道出事了。周应龙简单说了几句，蔡瑁和杨强武今天我才认识的，是小人无耻，有本事到我的北面，没本事别跟我打赌吧。为什么做这事啊？我现在就是捉拿他。他手下这些朋友这么一听，一个个插春摸掌啊。刘世昌的还想啊，息事宁人呢。哎，我说贤弟呀，大哥，您说这事该怎么办？这个我看这样吧，当然这事是做的这不太磊落，嗯，不怎么样，但是毕竟他把北野盗走了，你不是打过赌了吗？哎呀，大哥，这么大的糊涂，打赌归打赌啊，他使的这是什么手段呢？我非把他追回来。刚才呀，做的那些事情，杨强武所作所为，您都看见了，是不是？我们俩打赌，您也在跟前呢，全都算了。打赌那事儿不算了，随我来。说完了，周应龙带着人就杀出庄来了。他往哪儿杀？往小十三呢？他知道杨五爷落脚在那儿。哎呀，甭说这周围十里八村啊，就是几百里路，那哪儿，甭管大小的这个村镇码头，几乎都有周应龙的耳目啊。这干嘛的呀？这一方的人物啊，当他追到小十三这殿堂门前的时候，周龙站住，怎么了？一看殿门前，好嘛，人呢已经排开了，是一字长蛇，一个个小一军团的派手里都提着兵器，等着他呢。周应龙这么一看，这个为首的，他想起来，这人不是旁人，黄三泰。好啊，那我就朝你说吧。他把巨齿飞镰往怀里这么一抱，哈哈，请问哪位是黄镖头啊？黄三爷一看你不点名，我也得过去，因为什么？现在杯已经到手了。好说好道，我们兄弟就此告辞。如果你要是动硬的，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黄三爷抢步向前，啊，周庄主，三太不才，很少拜访啊。今天能到碧霞庄来见到周庄主，我是三生有幸。算了吧，黄镖头，你我远无冤，近无仇啊，互相闻名。我听说你是鼎鼎大名的南半边天黄三泰，南半天呐，那是叫俗了，哎，给叫走了形了。正式应该说是半边天，那在南丰这一带，一过长江，提起来黄三泰，人所皆知啊。今天我就让你啊，把那姓杨的给我交出来。庄主，实不相瞒，杨武帝已经怀揣九龙杯京城领罪去了。哦，庄主知道这假话，准在这里藏着呢。那既是如此，黄镖头，你就不要走了，拿你呀、啊、就盯着杯了。和旁边有人早就不服了，你闪开吧！一把啪，把黄三太往旁边这么一推，腾过了一位，往这这么一站，

0: 认识我吗？神捕大人，看刀吧！捕大人提刀就劈呀、啊！他不知道这周云龙有多厉害。周云龙把巨齿飞镰松开，一看这个刀力劈华山下来，他不慌不忙的把这左手飞镰往墙上一举，啪，好吗？这一刀啊，整砍在他那巨齿飞镰那背上那锯齿里，一下子就把那个刀给别住了。嘿，啊！蒲大人觉得不好，他想往回抽那刀，抽不回来了。啪！一道光华把刀给拨出去，他这种转身就要走，他唰啦一下，这飞镰从后边就劈下来。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唰！李周荣往前一推，这月牙子，可就是蒲大勇换别人还真完了。怎么就这一下就把脑袋给推掉了？他一个夜底藏藏在底下，趟一腿，正好踹在蒲大勇的腿娃子里，嘣，就是一溜儿。没等起来呢，人家碧霞庄的庄丁啊，提起刀钩一块上，哗一下绳捆索绑，把蒲大勇给捆上了，先抓住一个，有什么话再说。你就这样啊，谁还打？这些人一看，哗，金翅大鹏好厉害呀、啊！跟着上吧，一个打不过的还俩呢。看我的，贺兆雄就过来。贺兆雄过来，通了名姓，刚把兵器往起这么一举，只听啪，啪的一声弓弦响。嗯，有人想提醒，可就来不及了。这哪是弓弦声？听弓弦响处。这个贺岩还没等转过脸来呢，就是一个右肩头，啪，就中了暗器。什么呀？一颗弹丸。这弹丸可奇怪，打在身上了吗？是吧？呼的一下，当时就是一片火光，唰一下子，不是胡子、头发就给了了，没了，这没了都。哎呦！贺兆雄呜一下打了，就呜一溜儿，啊！旁边看着的这些人就全愣了。这弹丸从哪儿来的？没看明白。哎呦！红旗李玉就过来，李玉过来，啪一下，听对面弓弦这么一响，又一颗弹丸正好打在他的左腿上，呼的一下，刚刚巩固着了，他往地下这么一躺，一个就地十八般。不能克火呀！大伙觉得奇怪呀、啊，怎么回事？这周庄主怎么了？看周庄主站在那温枪没动啊，那么从哪儿打过来的虎弹丸呢？有的人可已经意识到了，坏了！怎么了？这大概是大鹏金翅周应龙家里碧霞庄的那位总教习神战火龙君。戴胜奇来了。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

0: 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大战小十三呢、进大鹏周云龙那是红了眼了，他要把黄三泰杨全武这些人呢、全都包了圆。他刚捉住了一个傅大勇，紧跟着还没等自己动手呢，啪啪啪，两颗火弹丸把对面啊给烧得够呛。黄三爷就急了，怎么呢，我不能光等着我这些朋友上，必须得我呀。三太几步就过来了，手捧金刀，这刚往这儿这么一站，啪！只听暗处里弓弦灯一响，黄三爷刚要说话，说什么呀？你是什么人呀、你的暗器再高明，可你得给我们个面见呢。明人不做暗事吧，你要真正是条好汉，你的暗器叫我们看看，然后再把我们打伤烧伤，我们都心甘情愿。可这话没工夫说，啪，弹丸就打过来了。可这颗弹丸没中到黄三爷的身上，三太闪展腾挪躲开了，还真没来得及躲。怎么回事呢？就从西北角那儿啊，那个店房旁边那黑影之处，啪的一下飞来一颗弹子，正好和那颗火弹丸碰了一块，啪！大伙一瞧，这好啊，怎么整个一小火彩儿？俏皮！对面这位受不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谁？碧霞庄的那位武教练戴胜提，真是他。他刚赶回来，他不没在庄里吗？赶回来就遇到这事儿了。他一看这庄里今天这怎么了？这是啊，这么多人里里外外灯红火把的，一个个手里提着刀枪，怒目横眉，出什么事了？有人简单跟戴胜奇这么一说，戴胜奇一听这还了得，他怕庄主吃亏就赶来。呀，这怎么一看呢、当时心里咯噔起来，怎么回事？就一眼认出来黄三泰，那是自己师兄弟呀。但是好多年没有往来了，感情这哥俩心里头有点膈应，已经是啊别扭了好多年了。你看今天在这儿碰上怎么办？应该手下留情，可有一样吃人样的，我现在是碧霞庄的武教系，我得向着周应龙，那我就装个糊涂吧。我先把你们打伤几个，有什么话再说，管你是谁呢。他啪的一下连连的三颗弹丸打出来了，但是呢全让人给破了。破他这火弹子还不是别的暗器，也是弹丸。只见在三太背后有一个人站在那儿，微微一阵冷笑啊，谁呀？红旗李煜。只有李煜明白，他明白什么呀？这弹子谁打的？是他得意的弟子，那可爱的门生李坤，李公南。 这时候再生气就受不了了，他腾的一下油打的去装丁的后边，一纵身跳到前边来。什么人敢与我戴胜奇在这盒对战过？我想见识见识你。有人哈哈一笑，在下不才，我是想向戴老师请教几招。随着话音没落，这位由打黑暗处一纵身跳出来，在灯光照约下，大伙儿这么一看，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脚一斤短打扮，手持着一把弹弓，这个弹囊挎在左肋下。红旗李玉笑，哈哈哈哈，我说戴老弟，我来引荐引荐吧，这不是旁人，是我家弟子李公然呐、现在也有一小小的美号，人称神弹弓，有九岁开始练这个弹弓，练到现在下了这么多年的功夫，为什么呀？就为要会会你戴胜奇。今天能和你三对攻，就你发三个弹来，我弟子也打了三个，而且弹不虚发。戴老弟，这回没别的，希望你们多亲多近。戴胜奇这气，这不卖撇下吗？这不是啊，你徒弟都这么厉害，那你就甭说了，这弹丸我不用啊。他哗一下把弓背起来，两兵人要跟李玉动手。就在这时啊，远远跑来了几个人，向金翅大鹏禀报，可了不得了，庄主，庄中起火，也不知道是谁把藏针阁给点着了。哎呦，怎么着？周卫龙差点昏过去，一听这个再没法打了，什么九龙杯呀、什么这个是羞臊啊等等的，这全忘了。这藏针阁的一转身，带领着这些人哗的一下像海水退潮一样，捉到那楚大人都不要了，他撤了，赶回庄中救火，老远就看见了碧霞庄烈焰腾空。这活谁干的？不是旁人呢，神偷王不厌。王不厌是越想越憋屈啊。好啊，你周应龙啊，我在你眼睛里那就是一碟小菜啊，什么都不是。哎，你是冲着你的好朋友刘世昌才搭理搭理我，给我碗饭吃，让我在这头住两天。我要不是啊，为了给我三哥正正脸，向我三哥黄三太请请罪，谁让我惹这么个祸端呢？杨强武住我店里，我把他背给偷了，你就给我们个面子吧。你这么厉害啊，现在带起人杀奔小十三，我呀甭。他早就瞧这藏针阁里那些什么这古董玩器，他瞅着别扭，偷我也偷不来，要你也不给我，干脆我给你点着。好，这下刘世昌差点跟他急了，王德彦撒火跑了。刘世昌，你倒在这儿待着呀，这人呢是当局者迷呀、他一看我在这儿，这回头一旦查出来，要问出点什么来，发现点破绽，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朋友？干脆我也跑得了。他跟王德彦一块逃了，这不更麻烦吗？这不是金翅大鹏回来救我来了。别的他顾不得了，黄三太一看呐、好啊，赶快把卜大人给放了，解开绑绳。兄弟们，对不起了诸位，怎么见着周卫龙回去救火，咱呐、咱赶快走不撤吧，咱根本就不想会他，也不想跟他较量，你就把周卫龙打倒又当如何呀？而且这在人家一亩三分地儿，现在背不到手了，赶快跑。呼的一下，两边各自顾各自的。黄三爷那简直说日夜兼程，就回到绍兴。回到绍兴府来之后，他赶快首先见大人等等，先见旁的人啊。现在东西他已经得着，是怎么回事？ 被夏庄的事一带而过，没详细说，说那也没有用。彭公这么一看，他也没多想，现在不管怎么的，国宝到手了，这比什么全强，那赶快吧，啊，咱们是手捧玉杯进京请罪。哎，大人说的有理呀、啊，有人就提醒了，谁呀？神眼纪权，他提醒黄三爷，师傅，杯到手了是不假，怎么走啊？一下把黄三爷给问住了，怎么走？彭公一听，嗨，纪权呐，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糊涂了？怎么，咱们就正常走吧？纪权可以小心夜宿啊，反正就是这个，加快一点，别在路上耽搁，但是少看些风景，咱们就赶快回北京，这不就完了吗？哎呀！纪权摇了摇头啊，大人说的可倒是好听，做起来恐怕太难了。怎么，这哪能这么简单呢？说到这儿，他冲着三爷一抱拳：“师傅，您不想想，咱把大鹏金这给得罪苦了，也不知道哪位在他庄中放火，当然也想到了，可能是刘世昌。”和神通王不厌，但这二位没回来，不知道哪儿去了，是不是这不敢肯定。那么这庄也给他烧了，倒杯的时候杨五爷又采取了这么一个手段，这叫火上浇油。您可要知道，不但到处有周云龙的眼线，还有他好多的好友，水路走旱路走是都不方便，他要说不让咱们走，这还就麻烦了。三太一听言之有理，暗自点头啊，纪权是我的好徒弟，也是我的好板辈呀、啊、这想提得好。彭公这么一听，要是这么说，那咱们难道说就不走了？怎么就在这瞅着这玉杯，那怎么能行呢？那么以你之见呢？纪权想了想，我也没想好，老恩师您呢最后拿主意，我呀随便这么说一说，我说最好是啊兵分两路，是一明一暗，明的护送玉杯进京，暗的咱们是悄悄的把玉杯带在身上，另走一条道，只有这样才能安全。但是有一样，这杨也不好办。怎么认识啊？江湖中谁不认识赛毛隋杨江武啊？这还得不是必须有一个人这假扮他才好啊，啊，可不知道啊有没有这么一合适的人选。黄三太一听这主意出得太好了，这是个万全之策呀。彭公也同意，大大李继侯等诸位这么一听，个个是点头称赞。纪权别看年岁小，是聪明绝顶，这主意出得好。哎，那怎么办呢？哎，李继侯忽然想起一个人，纪权你赶快回结义村看看，到三爷家里去看看谁呀、啊、看看江湖上那条好汉花驴贾亮，他走没走？没走，把他留下，要把衣服给他换一换呐。贾亮要是不骑他那个小毛驴，那要和杨五爷往一块一站，哼，活像一对双生兄弟。哎，这太像了，模样长相，那胡子也从上面撅撅的，这八字胡从上长着，这绝了都。看他怎么走，要走赶快把他追回来。纪权一听言之有理，打马回结义村。哎，不巧不成书，贾亮刚要告辞，怎么回事？消息也听到了。啊，碧霞庄去了些人，到那基本上顺利，嗨，把杯又倒回来。嗨呀，贾亮一听，那在我五哥来说，这不是一盘小菜吗？算得了什么呢？畅春园啊，都如履平地，那皇上的禁地他都随便溜达， 地下庄算了什么呢？这不倒回来了吗？这得了，就算全打

实了。哎，至于给五哥定个什么罪儿啊，我们可没法说了。咱们后会有期的刚要走，季玄一把把他拽住。夏师叔，您可不能走啊！怎么了？这个，我们想请您到北京啊，去转一转，玩两天。哈哈，阿伦恰亮一听，怎么了，爷们？怎么？那地儿咱们常去，干嘛我上那儿玩两天？这回是彭大人请您去做客，是吗？贾亮这人呢，又有点小毛病，什么毛病？爱戴高帽。哎，别人只要一瞧得起他，一捧他，三言五语或。这贾爷立刻就驾云，哦，彭公请我，你可这能假得了吗？哎，跟我跟你去看看，还真痛快。来了，黄三爷就把这事儿这么一说，花驴贾亮哈哈大笑，咱们想改办什么呀？我就说我叫杨向武，谁还能怎么样啊？不就让我这个陪着大人啊，这个摇旗呐喊的走。大大方方的走，护送一枚进京，不就这事儿吗？啊，那行了，就是一桩美差，可以了。哎呦，那可再好不过了。黄三爷一想，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和五弟杨香武还有季玄，我们爷儿三个由水路进发，奔北京。这是一条暗路。哎，如果说路上有什么风险，只有一条，求各位兄弟帮忙。什么事儿？保住大人的安全，别的就都好说了。花驴贾亮这么一听，嗨呀，三哥，您就放心吧。怎么，金大鹏不露面可以，他露了面了，又能怎么样？哎，我就跟他实话实说，我就是花驴贾亮，我就冒充杨向武，告诉你，北已经到了北京了，你把我怎么的吧？他能把我怎么的呀？满无怨，尽无仇啊，是不是？如果他当大人，那我们就跟他较量较量，有什么话再说吧。真干脆呀、啊！季玄一看，我替我老师谢过您了，过了个十大礼，还是得了呀，呗，免了吧。这点忙应该帮啊。行了，兵分两路，立刻出发。可真紧张啊！好家伙，当天研究完，当天就动身。彭公这么一看，黄老弟是，一路上可有劳您了。这么大的年纪，彭公心里有点不忍。哎呀！黄三爷苦笑一声，大人，常言说得朋友以受朋友害呀、啊。怎么这玩意儿你说哪能都是那么好啊，朋友有点什么你得担当点啊，对不对啊？那才叫朋友呢，为什么有这么句话，为朋友两肋插刀啊，这算得了什么呀？您不要挂念于我，哎，老朽虽然上几岁年纪，但是筋骨还可以，我绝对和我家五弟把这只杯保护进京。说完了分手了，这爷仨呀，走一段汉路，然后搭船，还真挺顺利，挺好。当船呢，走到太湖水面，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这船漏了。这可是意想不到的事儿。你看这玩意儿，这旅途中。这玩意儿可没法说呀，怎么你车跑着跑着出了毛病了？这船也是一样啊。哎，虽然没有什么风浪，没遇上什么大的风险，但是有一样，这船一漏，这不好办呢。哎呦，连季玄带杨五爷加上黄三太全算上，全都是啊不识水性的人，坏了，咱们船呐、啊、不是一般的漏。好家伙，滴溜滴溜一大圈，沉了。哎呦，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这三位早就不省人事了。当清醒过来的时候，这仨人全在沙滩上这趴着呢。这远处风吹芦苇，唰，杨五爷强打的精神，俩手一扶地，他坐起来了，看了看仰面朝天躺着的黄三太，再看身边的季全，杨爷差点掉眼泪，这都是为我呀、哎、这怎么会说呢？怎么这真有天主不测风云，这怎么会出这事呢？哎，杨五爷下意识的往怀里头这么一摸，九龙杯没了。

0: 贫济困，你我同行。
1: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

0: 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3: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0: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5: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 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6: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7: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 全年发展党。

0: 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里，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8: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2: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9: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

0: 蛇。
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0: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6: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7: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8: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

0: 2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金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构，电狱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感悟坚定信仰，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多地党员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姆巴佩、哈兰德隔空 PK 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今日起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会学些什么？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可能于7月1号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他同时强调，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表示，6月30号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根据政府令，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外交部将于当天起正式向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通报这一决定。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号称，欧盟已与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晋级16强。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女双1/8决赛，北京时间7月1号展开争夺。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3-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十五五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进引，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
1: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0: 今天，全国各地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已累计接待观众数量超过100万人次。今天，纪念馆现场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那现场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静。杨静，早上好。那今天天气预报上说上海有雨啊，纪念馆的现场气氛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尹静。清晨的上海信念路是细雨绵。

0: 边，作为一大纪念馆的门前的广场呢，处处透露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一大广场的这个护卫队啊，国际护卫队的升旗仪式呢，也定于在今天早晨的8点是正式开始。但是现场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呢，已经冒雨来聚到这个地方。然后有坚守初心的老党员，也有佩戴红领巾、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先队员，还有千里奔赴而来的这个青年学子。据了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是联动浙江嘉兴南湖的革命纪念馆，采用视频连线的形式，沪嘉两地来同步升国旗，来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南湖的红船，百年初心跨越时空，同频震荡，不灭信仰跨越山海，是薪火永续相传。主持人，
1: 那现场还筹备了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0: 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筹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主题活动。那除了庄严升旗的仪式以外，还有新发展党员代表集体入宣誓，其中还有来自上海黄浦区卢湾一中心的小学生红领巾讲解员，他们也将带来鲜活生动的红色的宣讲，用纯粹真挚的孩童话语娓娓道来百年建党历程与动人的红色故事。那与此同时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呢也将举办初心少年行、青少年教育项目发展暨成果展示的活动，来发布全新的青少年教育品牌项目、革命文物保护地方标准，以创新的载体、多样实践来排获红色的文化资源，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呢，上海爱乐乐团的原唱交响作品《光荣之城》也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门前呢迎来首演。乐曲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内核，来融合古典交响范式与上海本土红色城市的意象，以雄浑悠扬的交响乐章来诉说上海厚重鲜明的红色根脉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深情厚重的艺术大礼。主持人。
1: 好的，杨静。
2: 接下来我们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1: 今天上午9点，南昌81起义纪念馆陈列展厅将举行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将在这里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金良，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3: 好的，今天的活动呢将在9点钟进行，但此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来自多所院校的青年学生、少年志愿者与纪念馆工作人员，他们将带来一系列红色文艺展演。首先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青年党员将带来红色快闪表演，先后演唱《领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色经典曲目，用深情歌声抒发爱党情怀。紧接着八一馆的少年团志愿者将会齐声诵读《七律长征》，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望长征岁月，而南昌豫章师范学院的学生则会演绎《长征组歌选段》，在旋律中再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呢，八一馆的讲解员与南昌大学志愿者会分别扮演李大钊、杨庆兰、杨田明、江杰等共产党员先辈，通过情景式演出的形式，生动还原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与崇高信仰，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主持人。
1: 那现场还会有哪些主题活动呢？
3: 好的，除了文艺展演之外呢，本次活动还会设置庄重的仪式环节与特色学习内容。在纪念馆序厅，到场的党员代表将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的宣誓声中回望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八一馆的资深讲解员还将为现场观众带来红色微党课，结合南昌起义的历史与珍贵的馆藏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党的奋斗历程，解读八一精神的时代价值。此外，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馆同步推出军民同筑强军伟业主题展，系统展现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壮阔历程，通过丰富的史料与展品，全面呈现军民同心共筑强军伟业的光辉成就，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主持人。
1: 好的，金良。
2: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革命圣地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

0: 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共同等待上午九点。那大家将在五大书记铜像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将回荡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随后呢，大家还会走进红色故居，参观七届二中全会旧址，重温两个务必，唱响团结就是力量，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主持人，
1: 那么除此之外，西柏坡还有哪些红色活动呢？
0: 好的，那为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柏坡还举办了系列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比如少年儿童红色主题书画展就吸引了不少人在此驻足参观。这些作品呢，都是征集到的河北全省4岁到18岁少年儿童的红色主题书画佳作。作品呢，以国画、油画、书法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西柏坡精神和党的光辉历程。少年们以笔墨寄情怀，用画作抒心声，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在一纸一画之上，让红色血脉在青少年群体中绵延更续。此外呢，这里还举办了送党恩跟党走的主题演出活动，以精神轨迹。
2: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3: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若琳，在这里问候各位。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明确1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日，九台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区会议中心召开，区委书记陈亮出席并讲话，向全区广大党员致以71的节日问候，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牢记初心，担当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九台新篇章。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房阔宣读表彰决定，与会领导未受表彰代表颁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区政协主席王晓东参加会议，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车志新主持。6月29日，区委书记陈亮为全区党员领导干部讲授71专题党课，围绕树牢正确政机关，奋力书写九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为题，结合案例与区情深入讲解。他强调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真抓实干，奋力书写九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车志新、区政协主席王晓东参加。6月29日，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相关论述摘编及上级党建会议精神，落实省市工作要求，凝聚思想共识，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强调要抓实问题整治，纠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资源向产业升级、项目攻坚、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倾斜。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车志新主持会议。6月29日，2026年度九台区政府党组第五次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车志新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相关文件，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整治，政机关学习教育进展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聚焦重点、扛牢责任，强化理论武装，办好民生实事，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工作长效。会议

0: 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29日，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车志新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为主题，带领区政府党组成员和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论述，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并要求区政府党组成员和党员干部要以此次学习教育为契机，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真抓实干，攻坚克难，高质高效完成全年各项工作目标，向九台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聂静，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 儿子，儿子，儿子，
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5: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9: 一起去读书吧。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

0: 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知道，不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

0: 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加，
4: 每年的电费加
5: 六百，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厂
8: 警告：
7: 欠发票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1: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2: 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出使北伐，攻打曹魏。深受诸葛亮器重的参军马谡被派往驻守战略要地街亭，而马谡在街亭违背诸葛亮的部署，不听从副将王平的劝告，主观武断，在远离水源的山上安营扎寨。结果曹魏大军蜂拥而至，围困孤山，蜀军大败，马谡失魂落魄，灰头土脸的逃回大营，致使街亭失守。这就是著名的马谡失街亭的故事。事后诸葛亮上表刘禅免去自己的丞相职务，降级三等，并且处斩了主要负责人马谡。这就是有名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当中却折射出众多复杂的问题。马谡该不该杀？诸葛亮为什么要杀马谡？仅仅是因为他丢失了街亭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痛失必拔。
13: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个事儿，观众朋友是相当的熟悉，相当的熟悉。为什么还要讲？因为这里面的问题是相当的多。首先第一条，马谡是不是被诸葛亮杀了就弄不清楚。根据《三国志》的记载，马谡竟然是下落不明。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三国志》当中，马谡是没有传的，那么马谡的结局只能到别人的传里面去看。《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说法是鲁肃以谢众，也就是说马谡被诸葛亮杀了。这个是有个旁证，在王平传。王平传说丞相亮祭诛马谡，也说马谡被诸葛亮杀了。马良传的说法呢，是谡下狱误故，亮为之流涕，就是马谡被诸葛亮关进了监狱，病死在监狱里面，诸葛亮得到消息以后哭了。第三种说法呢，见于项朗传。项朗传的原文是谡逃亡，朗知情不举。按照这个说法呢，马谡是跑了。也就是说，关于马谡的结局有三种说法， 被诸葛亮杀了，病死在狱中，好了。三种说法都见于《三国志》，也就是说，同一个人承受同一本书《三国志》三种说法，历史的真相真是很难弄得明白。所以我一再强调，我给大家展示的是历史形象，历史形象不等于历史真相。不过这三种说法呢，我觉得也还可以调和统一起来。估计是怎么回事呢？是马谡丢了街亭以后，心里一慌就跑了。这个向朗呢知情不举，没有举报。但是后来马谡或者是被捉拿归案，或者呢投案自首，这个没有依据，反正又被诸葛亮抓起来关进了大狱里面，而且下达了死刑命令，没有执行，死在狱中，有这个可能。因此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说法还是可以成立。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我们就会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第一，马谡该不该杀？第二，诸葛亮想不想杀？第三，诸葛亮为什么要杀？第四，诸葛亮杀马谡为什么要流泪？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马谡该不该杀？我的看法是，可杀可不杀。为什么可杀呢？他毕竟丢了街亭嘛，丢了街亭就导致了第一次北伐战争的事半途而废。而这次北伐战争呢，本来是有可能要成功一把的，因为当时诸葛亮出兵的时候，曹魏方面没有准备。根据裴注的记载，当时曹魏呢只知道蜀中有一个刘备，那是很厉害的，不知道还有谁也会打仗，所以毫无准备。等到诸葛亮一出兵，曹也震惊，而且三郡皆反，有三个郡都反了曹魏，投降了诸葛亮。那么这个时候利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向前进军，有可能是取得一些胜利的成果。马谡坏了事，这是他该杀的一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兵家乃胜败常事，人才乃制胜之本。如果说一个将军打了败仗就要杀他，那这个就没有法做了，这个事情。你打一次败仗杀一个，再打一次败仗再杀一个，再打一次败仗再杀一个，你有多少将军杀？是吧？所以近代的历史学家习凿子就说，诸葛亮不能够战胜曹魏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杀了人才吗？你蜀国人才本来就少，本来就不如曹魏，你还要杀，你这不是叫做亲者痛仇者快吗？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两军交战，一方杀自己的大将，对方就高兴了。而且处分失败的将军有各种办法，比方说降级呀，重罚呀，多少军棍呐，罚其军前戴罪立功啊，都是办法吗？为什么要杀呢？所以是可杀可不杀。
7: 马谡街亭失守，导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战争半途而废，同时蜀汉方面也失去了一员大将。 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对于蜀汉绝对是一个重大损失。而根据史学家的分析，胜败乃兵家常事，处置马谡可以采取其他各种方法，不一定非要选择杀头的办法。但是诸葛亮却断然处斩了马谡，这是为什么？诸葛亮到底想不想杀马谡呢？
13: 我的结论是不想杀。有证据吗？有，流泪就是证据。如果说诸葛亮觉得这个人就是该杀的，非杀不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一声令下推出辕门斩首，但是他流泪说明他不想杀。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想杀呢？三个原因。第一，马谡是亲信。马谡是什么人呢？马谡是马良的弟弟，马良五兄弟啊，都是人才。而马良呢，很早就追随了刘备，而且和诸葛亮的私交非常之好，是称兄道弟的。后来马良在战争中阵亡了，那么这个弟弟呢，就算烈属。诸葛亮对马良的这个弟弟马谡也非常之好。马谡在监狱里面曾经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啊：明公是谡有子，谡是明公有父。就是丞相看待我马谡啊，就像看待自己的亲儿子，我马谡看待丞相您呢，就像看待我的父亲。那有人说这个比方不恰当，为什么呢？因为马谡是马良的弟弟，马良是叫诸葛亮叫哥的，怎么成了爸呢？啊，这个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叫做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诸葛亮和马谡的关系就是如父的长兄，这是有感情的。第二点，马谡是人才。根据《三国志·马良传》的记载，马谡这个人呢，才气过人，好论军计，非常有才华，而且呢，熟读兵书，也喜欢讨论这个战争这一类的问题。诸葛亮对他是深加器言，非常的器重。诸葛亮经常把马谡叫过来谈话，一谈就是一整天，叫做自昼达夜。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一个日理万机的人啊，因为大事小事都要他过问，而且他的做事的风格呢是事必躬亲啊，每个事情他都要亲自去打理的，没有时间聊天了，不是闲人呢。怎么会和马谡一谈就谈一天呢？啊，说明马谡这个谈话当中确实有过人的见解，而且也有证据。诸葛亮南征南中的时候，啊，马谡去送行，那送得很远。分别的时候，诸葛亮拉着马谡的手说：“兄弟啊，我们都策划了好几年了，也谈了很多的想法。现在我马上就要出征了，你一定有更重要的话说吧，更好的主意给我出吧。”马谡说了16个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就是你要让南方臣服，更多的是要靠德，靠感化，而不是靠武力的威胁。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这才有了后面的七擒孟获。当然马谡没有这个建议，我估计诸葛亮也会这样做，但是至少说明马谡还能够和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吧，他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用的人。 第三点，马谡有威望。据史书记载，杀马谡的时候，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十万人哭了，不是诸葛亮一个人哭了。那说明马谡这个人在群众中是有威望的，是亲信，是人才，有威望，诸葛亮不想杀他。好了，既然诸葛亮不想杀马谡，马谡又是可杀可不杀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要杀呢？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部史家绝唱，一曲无韵离骚，它是二十四史之首，它是一部百科全书，记录了中华民族近三千年的历史画卷。2007年，王立群，一位研读史记40年的学者，将从一代帝王汉武帝入手，用人物讲述历史，以故事展现人性。百家讲坛倾情奉献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敬请关注。
6: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8: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14: 之间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
15: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16: 根据前面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无论论才气还是论威望，马谡都出类拔萃。而且从私人关系上讲，马谡和诸葛亮私交非常好，是一个有勇有谋又深得诸葛亮信任的人才。但是诸葛亮在处置马谡时铁面无私，不留任何情面。而易中天先生分析，从内心愿望来讲，诸葛亮是不想杀马谡，此时他是做了一个痛苦的抉择。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中有什么隐情？
13: 这个问题蒋琬也问过诸葛亮。马谡被杀以后，蒋琬到了汉中，蒋琬就对诸葛亮说，丞相啊，天下未定而鲁智计之事，岂不习乎？说现在天下还没有安定，我们还要打很多很多的仗，丞相就把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杀了，难道不可惜吗？那么诸葛亮是怎么回答的呢？诸葛亮流着眼泪，又一次哭了啊，流着眼泪说了16个字：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什么意思呢？就是诸葛亮说，请想一想，孙武当年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就因为军纪严明呢。现在天下大乱，四海分裂，战争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停止下来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如果把军法给废了，请问我们用什么？我们凭借什么？我们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那么根据诸葛亮的这一个回答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

结论来，就是诸葛亮杀马谡是为了依法治蜀，依法治国或者依法治蜀是诸葛亮治理蜀国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一个重要的思想。就诸葛亮在蜀国实行的是法治，而且在这方面诸葛亮堪称千古楷模。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学习。第一点，严于律己。诸葛亮在杀马谡的同时也上表朝廷要求处分自己啊，提出的处分的办法呢是自贬三等。那么这个报告打到刘禅那儿，那么刘禅批准啊，将诸葛亮降为右将军，但是行丞相事，所总统如故。虽然是右将军呢，但是还是代理丞相，那么原来该管的那些事儿，该有的权利呢照旧。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结果，有人就批评诸葛亮是作秀。那么这个说法呢，我觉得是不懂政治也不懂历史。中国古代的政治呢，它信奉的是儒家的学说，儒家的学说有个规矩叫什么，有经有权，经呢就是不能变的，权呢就是可以变的，也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政策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那么一场军事行动失败了，作为统帅肯定要承担领导责任，那不等于把这个统帅杀掉或者废掉啊？统帅杀掉废掉的，这仗还怎么打？所以处分是要处分的啊，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处分影响到大局。第二点，敢于认错。诸葛亮为此上了一道书文，叫做《街亭自贬书》。这篇书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的就是检讨书。看诸葛亮这个《街亭自贬书》是很实在的。实在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他承担了全部责任，就包括马谡丢失的街亭，包括赵云在击鼓的失误，本来都不该他负责任的，诸葛亮全部承担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诸葛亮实实在在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四个字，授任无方。就我作为统帅，我用人用错了。第三点，他建立了问责制度，就是规定以后但凡出师不利，主帅一定要承担领导责任。第四点，他采取了改正的措施，从此以后数次北伐，诸葛亮都亲临前线坐镇指挥，所以是实实在在的认错。一个人呢，不可能不犯错误，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包括诸葛亮。难得的是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是了不起的人。在这一点上，曹操、诸葛亮都做得非常好。第三点，赏罚分明。马谡丢失的街亭，负直接责任，而且损失惨重，杀。赵云击鼓失利，但是事出有因，因为敌强我弱，而且赵云的指挥应该还是得当的，降级。王平是马谡的副手，在马谡进行这个军事部署的时候，王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劝阻马谡，而且在马谡丢失街亭以后，王平采取了很多正确的措施，保全了军队，赏王平晋级。王平是这次战争当中唯一没有受处分反而受奖励的将领。那么本人作为统帅负领导责任，贬。杀谡，降云，赏平，贬己，叫做赏罚分明。

0: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街亭失利之后，诸葛亮的善后处理非常的得当，做得好，做得对，应该大书特书。但是我们也就因此有了一个问题，既然做得对，为什么要哭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魏延谋反，这是三国时期的一大疑案。对于这段历史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魏延忠心耿耿，无端受害，也有人说魏延是乱臣贼子，死有余辜，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一手策划的圈套。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魏延究竟有没有谋反？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祸起萧墙。
3: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T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马谡的街亭之失，是诸葛亮失去了一次统一中原的重要机会，也给蜀汉方面增加了许多不利的因素。而从前面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来看，马谡失街亭后，诸葛亮对各方的处理都非常妥当，体现了诸葛亮的一贯风格和态度，不免让人心生敬佩之情。其中有一个细节让人迷惑不解，在处决马谡时，诸葛亮是失声痛哭，泪流满面，这是痛失爱将的惋惜，还是另有隐情？诸葛亮为什么哭呢？
0: 陈尔东先生对此有一个解释，认为诸葛亮的哭呢有四个原因：惜马谡，马谡杀了可惜；保将士，因为战争失败了，有很多将士牺牲了，要悼念他们；恨自己，思先帝。为什么恨自己思先帝呢？因为刘备生前曾特地交代过，刘备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我说：“先生啊，马谡这个人呢、是个夸夸其谈的，这个人是不可以重用的，你一定要注意。”没注意，错用了。恨自己没有听先帝的话，追思先帝的英明，四个原因。那么严冷先生呢，也提出了一个原因。严冷先生的《三国史话》里面提出来说，诸葛亮斩马谡为什么挥泪呢？要从《三国志·诸葛亮传》的那五个字去找原因。哪五个字呢？鲁肃以谢众。也就是说，诸葛亮为什么要杀马谡，是为了平息众怒。按照严冷先生的观点呢，诸葛亮的杀马谡不仅是严明军纪，也是平息众怒。为什么要平息众怒呢？因为诸葛亮的重用马谡是为重的，当时讨论谁做先锋的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主张用谁呢？一个是魏延，一个是吴懿，但是诸葛亮不用，偏要用马谡。当然诸葛亮是统帅，是丞相，他要用马谡大家没有话说。如果用了马谡，马谡打